0: 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7月10号，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市关工委在美江木蚁研学基地举办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依托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相关项目，通过实地参观加专家授课加动手实践模式，为乌马河第一小学50名学生打造了一堂生动的生态文明课。在美江木蚁文化创意园，学生们有序参观，老科技工作者结合实物讲解林业资源循环利用原理，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具象化，增强学生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非遗传承人王美江围绕木蚁产业与非遗文化进行主题分享，通过问答互动引导学生了解伊春文旅产业。省林科院伊春分院专家李宝志以白桦树为例，讲解其生态价值及白桦树枝的产业前景，展示林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路径。在体验环节，学生们在老科技工作者和专业教师指导下，利用木边角料进行打磨、拼接、上色等工序，亲手完成木艺作品，在实践中感受工匠精神与资源循环利用的意义。本台消息，7月9号，来自北京、辽宁、陕西、河北等地的百余名自驾爱好者齐聚大景山县，重走抗联路，实地学习感悟东北抗联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青山埋忠骨，林海送英魂。在带领抗日英烈纪念园，自驾游成员神情肃穆，整齐列队，面向纪念碑肃立默哀，向东北抗日联军革命先烈敬献鲜花，深切缅怀先烈。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红色之旅为契机，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随后，自驾团队从乌代公路启程，穿越茫茫小兴安岭，车窗轻摇，清冽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一步一景皆是原生态的兴安盛景，让众人尽情领略车在林间走，人在画中游的自驾惬意。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2026年度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统筹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枫林大队等多方力量，模拟汛期险情应急处置全过程，检验应急预案科学性与实操性，全面提升地企协同防汛处置能力。演练模拟枫林县红星镇辖区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红旗河水位暴涨、河水倒灌、低洼区域受淹等险情。红星镇防汛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各方救援力量火速驰援，各联动单位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堤防加固、缺口封堵等抢险工作，同步落实物资保障、现场安保、秩序疏导等配套工作，成功化解模拟险情。整场演练处置规范、联动高效，实战演练紧贴汛期真实险情场景，流程完整，处置规范，有效检验了枫林县属地与辖区企业各部门协同联动的应急处置体系，进一步磨合了地企联动抢险工作机制，锤炼了应急救援队伍实战能力。
1: 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关于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县市区政府、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高空低涡、副热带高压和减弱后台风巴威的影响，未来一周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60到120毫米，降雨天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1号到13号，受高空低涡和副热带高压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市有小到中雨10到25毫米。第二阶段14号到15号，受高空低涡和台风巴威减弱后低槽的影响，我市有中到大雨15到40毫米，中东部部分乡镇暴雨50到100毫米，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

0: 量较大。12号到13号、15号到16号风力较大，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级以上。目前台风巴威登陆我国后北上移动路径、移动速度和强度仍有不确定性，后期变化将直接影响我市出现风雨的区域及强度。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已于7月10号23时30分启动全省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根据上述情况，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决定于7月11号9时3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请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依政办规2022/30号要求，做好相关应急响应工作。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可通过邮箱伊春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首字母 @163.com 适时反馈暴雨天气应对工作情况。特此通知，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2026年7月11号。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可通过邮箱适时反馈暴雨天气应对工作情况。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有一男子要出远门，担心妻子会不守妇道，于是便请妹妹帮忙监督。他告诉妹妹，如果发现妻子有什么样的异情，就立刻通知她。妹妹答应了他的要求。到了第九天，他接到了妹妹的电报，上面写着请火速赶回。这男子急忙赶回去问妹妹发生了什么事儿。
10: 从你走之后，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年轻的男人来找你太太，直到天亮了才回去。
11: 可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通知我呀？
10: 因为你曾经交代如果有不寻常的事才通知你的吗？昨天晚上那个男人不知为什么没去找你太太，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才给你打电话的。

0: 年近中年的特纳先生这个月又拖欠了电话公司的电话费，他收到了一张缴费通知单，于是他特意给自己放了一天假，跑了一趟电话局。在电话局里，交纳话费的队伍排得很不整齐，大家乱哄哄地站在一起，而站在特纳先生旁边的是一位手拄拐杖的老人。不一会儿的功夫，他们两个人都排到了队伍的前边，但是却已经分不清楚该轮到谁先去办理业务了。这时，这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对特纳先生做了一个非常友好的手势，然后非常客气地说道：
1: 哦，还是您先来吧，先生。
0: 特纳听到了这位老人的话，笑了笑，对老人说道：哦，不用了，老先生，您岁数这么大，还是您先来吧，我有一整天的时间呢。
2: 听了特纳先生的话，这位老先生向后退了一步，然后用非常同情的目光看着特纳先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
1: 哦，真没想到，先生，要是这么说的话，还是您先来吧，我的医生跟我说过，我至少还有6个月的时间呢。

有一个人啊，养两只母鸡，是一只黑母鸡和一只白母鸡。这黑母鸡下的蛋呢卖一毛，白母鸡下的蛋呢卖一毛五。说主人就非常喜欢白母鸡啊，完了问这个黑母鸡说，你俩同样是母鸡，为什么人家白母鸡下的蛋比你多五分钱呢？结果黑母鸡说，哼，我彪啊，我因为五分钱把票撑大了啊。哎呀妈，太有道理嘛。

0: 小菲利普带着自己的考试卷回到了家，他把考卷交给了妈妈。妈妈看了看考卷，然后向小菲利普严厉地问道：
1: 哦，小菲利普，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这个100分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你吧，妈妈现在觉得这个100分最后的这个0好像是有人后添上去的。
0: 听到妈妈的话，小菲利普站了起来，很生气地回答道：
2: 哦，妈妈，不止一次了，这次您又看错了，在这个100分里只有最后的那个0是老师写的。
3: 某国的国王在检阅部队时询问士兵：
4: 假如我亲手下令要你们对我开枪，你们会执行命令吗？
3: 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回答：
5: 会。
6: 因为士兵的天职就是执行命令。
3: 只有一个士兵站出来高声地喊道：
5: 不，我不开枪。
3: 国王很满意，他立即赞扬了这个士兵：
4: 啊，我的孩子，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懂得国王生命价值的士兵，你为什么不对我开枪呢？
5: 因为我没有枪，我是一个号兵。

谈起夫妻之道，刘博士有他自己的一套三从四德，这三从是太太的命令要服从，太太外出要跟从，太太说错要盲从。这四德呢，是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的生日要记得，太太发威要忍得，太太出门要等得。

0: 在西部牛仔时代，人们的代步工具还都是马和马车，尤其是西部大草原上的牛仔们，经常会以这样的工具到处跑来跑去。这一天下午，德克萨斯州的一个乡间酒吧的门突然被一脚踢开了，一个黑衣牛仔走了进来，他戴着黑色的帽子、黑色的手套，穿着黑色的衬衣，还穿了一条黑色的牛仔裤。黑色的皮靴走在酒吧的地板上吱吱作响，而且人们还注意到，在他黑色的腰带上挂着一对黑色的左轮手枪。酒吧间里的每个人此时都用恐惧的目光看着他。只见这位黑衣牛仔慢慢地走进了服务员，然后对他说道：“
1: 嘿，你就是这个酒吧里的服务员吗？”“
2: 哦，是的，先生。你有什么事儿？”“
1: 我想问问你，你们这儿有没有大个儿的木桶？”“
2: 木桶？有的，先生。您要它干什么？”“
1: 你给我拿30瓶威士忌酒来，然后把酒倒在那个大木桶里。”“
2: 好的，先生，我现在就去替您办。那把酒倒到了木桶之后，我该干些什么？”“
1: 干些什么？你把那个桶拿到外面去，把那些酒给我的马喝掉。”“
2: 什么？您的马要喝一整桶的威士忌酒？”“
1: 没错。”“
2: 是的，先生。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3: 被吓坏了的酒吧服务员按照这个黑衣牛仔所说的去做了。酒吧服务员走出了酒吧间，看到了一匹黑色的马。当他把这桶酒放在马面前的时候，这匹马一口气把桶里的酒全都喝光了。然后服务员拿着一个空桶回到了酒吧。而这时，这个黑衣牛仔看见了酒吧服务员走进门来，便冷冷地对他问道：“
1: 嘿，小子，这么长时间了，你干活可真够磨蹭的，我交给你的事情办好了吗？”“
2: 是的，先生，已经全都照办了。您还有什么吩咐？”“
1: 那么好吧，那些威士忌酒加在一起，我到底要付你多少钱？”“
2: 什么，先生，您要付账？好吧，您真是太好了，一共是6美元。不过您既然来到了我们的酒吧，难道您自己就不想喝点什么吗？”
0: 听了酒吧招待的话，这位黑衣牛仔非常的不高兴，他猛地站了起来，把双手摁到了自己的枪柄上，然后抬起了头，对酒吧招待恶狠狠地说道：“
1: 什么，臭小子，你要是再敢跟我提让我喝酒的事儿，我就一枪崩了你。要知道，我骑马的时候从不喝酒。”

0: 一天，父亲见小约翰的脸上拖着两条像蛔虫般叫人恶心的鼻涕，就说
1: ：“哦，约翰，去把鼻涕擤掉，爸爸给你2分钱。”
0: 小约翰听了，连忙跑出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向父亲要钱。父亲说：“
1: 爸爸没钱，只是哄哄你。”
0: 爸爸的话刚落，小约翰就笑嘻嘻地说：“
2: 爸爸，我也哄哄你，我的鼻涕吸进去了，你看。”
0: 小约翰说完便哼了一声，两条鼻涕又流出来了。
3: 在西部牛仔时代，一个牛仔骑着马迅速穿过了小镇的大街。在大街上，他大声地向全镇的人喊道：“
4: 嘿，黑手马丁来了，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所以我们全镇的人最好马上都上山去。”
3: 听到这样的喊声，小镇里的每一个人都迅速地骑上了马，逃到山上去了。而小镇上只有胆子最大的弗兰克一个人留下了。他想看看他心目中的这个偶像黑手马丁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在这个镇上，所有的牛仔都非常惧怕他。弗兰克一个人拿着一瓶威士忌酒来到了镇口的一间酒吧里，一边喝着酒，他一边等待着马丁的到来。
5: 没过多久，他就听见街上打雷一样的马蹄声。弗兰克从这个破旧的酒吧墙上的小洞向外看去，他看见一个身材比他高出两头、长相丑陋无比的家伙，骑着一头他从来没见过的大野牛，在酒吧门前停了下来。那个大个头从那头野牛身上下来的时候，还打了一下牛的头，然后大声地对牛说道：“
4: 嘿，你就在这等着我回来，小宝贝儿。”
5: 这个大个头转过身走进了酒吧，这时弗兰克终于看到了那个大个头手里原来还牵着两只巨大无比的山狮。大个头把他们拴到了酒吧门口的一根柱子上，然后又踢了他们两脚，并且对其中一只大声叫道：“
6: 哦，至于你们这两只小猫，不要胡闹，在这儿乖乖地等着我，我去酒吧里坐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3: 说完话，这个长相无比丑陋的大个头走进了酒吧，径直朝柜台走去。这时坐在酒吧里的弗兰克已经被吓得面如土色，浑身颤抖了。而就在同时，这个大个头也发现了坐在酒吧里的弗兰克，他非常凶恶地冲到了弗兰克面前，大声对弗兰克吼道：“
6: 哦，你这个废物，你在看些什么？你是不是一直在看着我？我有什么好看的？”
5: 听到大块头的问话， Frank 又吓出了一身冷汗，他退后了一步，对这个大个头低三下四地说道：“
7: 哦，对不起先生，我没别的意思，您想再来杯酒吗？我请客。
5: 看到 Frank 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这个大个头把脸凑近了 Frank， 然后对他小声说道：“
6: 什么？你这个废物，你胆子可真够大的，你敢请我喝酒？你自己留着喝吧，我没时间了，我得赶紧走。哦，你这个该死的家伙，难道你一点没听说吗？那个该死的黑手马丁，他就要来了。”
0: 两个流浪者在街头相会，甲问乙：“
8: 你怎么不抽烟了？”“
9: 哎，抽烟对我的腰没好处。”
0: 甲愣了片刻说：“
8: 我只听说这抽烟对人心脏啊、胃呀、肺呀有害处，还没听说过对腰有什么害处。”“
9: 哎，因为我得时不时的弯腰捡别人的烟头啊。”

0: 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日前，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暨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举行。本次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7月2号，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1型6人赴南沙县开展专题调研，参加共建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大学生实习就业基地签约仪式，精准对接南沙县发展需求，深化校地务实合作，助力南沙高质量发展。这次调研座谈会紧扣南沙发展实际，聚焦基层治理现代化，详细了解县域社会工作服务、特殊困难群体关爱等工作开展情况，梳理学生实习岗位需求，聚焦生态环境建设，调研林区生态保护、社区建设等工作需求，探索依托社会工作力量开展宣教帮扶的合作路径。座谈结束后，举行共建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大学生实习就业基地签约仪式，双方代表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校地双方将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深化在社会工作、法学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高校专业优势与县域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日前，黑龙江省女企业家协会在伊美区第6中学设立全省第8家巾帼助学图书馆，7月2号举行图书馆揭牌启动仪式。省工商联副主席韦宏斌、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胡波、市领导陈旭、周成刚、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赵小红及省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爱心企业家代表、哈尔滨德强中学、伊美区第6中学师生代表共同参与活动。仪式上，韦宏斌、胡波相继讲话，号召更多巾帼力量投身助学事业。陈旭、赵小红先后致辞，对女企业家群体心系教育、反哺家乡的责任担当给予充分肯定。活动现场播放了巾帼助学图书馆项目宣传片与爱心捐助企业家事迹短片。

0: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6月30号晚，团南岔县委组织开展青云南岔电商直播助农活动，让南岔县陈明镇优质木耳搭上电商快车。直播现场，返乡青年主播化身家乡推荐官，以扎根乡土的经历全力推介南岔县陈明镇特色林下产品木耳。主播详细介绍本地山林生态环境、木耳培育流程和天然晾晒工艺，展示木耳肉厚实、泡发率高等产品优势，实时与网友互动，解答关于产地、吃法、储存、物流等各类咨询，用朴实真诚的乡土之声宣传家乡特色林下产品，直播间氛围热烈。据了解，这次直播共计2个小时，累计观看2531人次，产品浏览超6000次，卖出陈明木耳200多斤，总销售额7200多元。活动的开展为返乡青年搭建了创业交流、直播实践的平台，打通了线上销售路径，推动南岔县域特色林下产品走出深山，销往各地，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县域振兴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力量。返乡青年焦亮：
1: 我们希望依托电商渠道，打通农产品的销售路径，实实在在的帮农户拓宽销路，增加收入，也期待着更多青年主动参与进来，发挥自身优势，以青春之力助力本土产业发展，为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日前，团市委市青联共同开展守护母亲河青春向绿行保护母亲河志愿服务活动，团市委机关干部、市青联委员、市直单位青年代表、新兴领域青年代表、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及伊春职业学院学生共计7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当天，志愿者沿伊春河南岸步道及周边区域清理塑料瓶、废弃杂物等垃圾，并进行分类处理。同时，志愿者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宣传手提袋，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参与活动的青年志愿者纷纷表示，将持续践行生态保护理念，主动投身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母亲河生态风貌，为家乡生态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近日，医美区社会工作部团区委联合伊春职业学院开展手绘井盖美化家园公益活动，用创意画笔为沉闷的下水井盖换装，让单调的城市角落焕发别样生机。在回龙湾大街两侧，来自伊春职业学院的学生分工协作，认真勾勒轮廓，填充色彩。大家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将单调的井盖化作画布，蓝天白云、青山绿植、卡通可爱图像一一呈现。鲜艳的色彩搭配生动的画面，让原本不起眼的井盖瞬间鲜活起来，为原本枯燥的城市道路增添了满满的活力与暖意。此次井盖手绘活动兼顾了美观性与安全性，彩绘图案醒目清晰，能有效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注意路况，规避安全隐患，让城市细微角落得到美化。一个个创意满满的彩绘井盖，成为街头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线，摆脱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单调刻板，赋予了城市灵动的艺术气息。

丰宁县新青第二中学组织开展同心向党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厚植学生爱国爱党情怀，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志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时代新征程上奋力跑好历史接力赛。学校以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本次活动的序幕，全校师生整齐列队，伴随着嘹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旗下，师生代表发表主题演讲，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征程，讲述新时代发展成就，号召同学们铭记历史，不负韶华，将爱国热忱转化为刻苦学习的动力，勇担时代使命。全校各班召开同心向党主题班会，班主任通过党史小故事分享、红色歌曲传唱、党史知识问答等丰富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初心使命，重温红色岁月。同学们踊跃分享感悟，纷纷立下勤学励志的誓言，红色种子在心底深深扎根。此次活动将仪式教育与班级德育有机融合，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有助于更续红色血脉，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好少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厚植学生爱党爱国情怀，唐网县第一小学开展同心向党系列活动，通过升旗仪式、红色主题班会、红歌传唱、亲子共读红色书籍等形式，引导学生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技能，切实提升教师自救互救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凤林县红十字会走进新青中学，开展应急救护员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紧扣校园常见突发意外场景，内容贴近师生日常学习生活。培训讲师采取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案例分析与互动体验相呼应的方式，系统讲解了黄金救援时间、心肺复苏、 AED 使用等实用救护技能。培训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既有知识的传递，更有技能的锤炼。授课老师细致示范标准操作流程，针对关键动作逐一讲解要点，纠正误区。同学们认真听讲，踊跃参与，亲身体验，动手操作，熟练掌握各项急救基本要领，教与学同频共振，知与行融会贯通，有效克服不会救不敢救的难题。
0: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火红的七月，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党员干部、居民、游客通过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在吉星宫红色教育基地展馆，大家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吉星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南岔县青年党员干部张宇：
2: 这次来到吉星宫红色教育基地，对我的触动特别深，感受也特别真实。以前都是在书本上看历史，今天在这里听到老支书讲述当年的抗联的红色故事，我内心特别受震撼。当年的条件那么艰苦，先辈们凭着一股信念，一腔热血，守住了根据地，也守住了我们家乡这片土地。这种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和弘扬。作为我们新时代的基层党员干部，我们也一定要传承好这份红色基因，不断增强服务群众的本领，以实际行动弘扬伟大的抗联精神。
1: 进入七月份以来，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旅游团队6批次，党员干部、师生群众及研学友。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赵括纸上谈兵。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按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派大将王和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城（今河南沁阳），切断了上党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北和韩国都城的联络。这一来，韩国在上党的军队可就变成了孤军。孤军的首领冯亭对将士们说：“我想，与其投降秦国，不如投降了赵国。赵国得到了上党，秦国一定去争。这样，赵国就不得不和韩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大伙儿全都赞成这个办法，当时就打发使者带上上党的地图去献给赵国。这时候赵惠文王已经死了，他儿子即位，就是赵孝成王。蔺相如已经告退，平原君赵胜做相国，他带领50,000人马去接收上党后回朝，仍然派冯亭为上党太守。平原君临走时，冯亭对他说：“上党归了赵国，秦国一定来攻打，公子回去之后，请赵王快派大军来，才能够打退秦军。”平原君回去把所有的经过向赵孝成王报告了，赵孝成王非常高兴，天天喝酒庆祝，把抵抗秦国的事搁下了。秦国的大将王和随后就把上党围住，冯亭守了2个月，一直不见赵国的救兵，将士们和老百姓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开了城门，拼着死命往赵国逃跑。冯亭的残兵败将带着上党的难民一直到了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这才碰见赵国的大将廉颇率领20万大军来救上党，可是上党已经丢了。廉颇和冯亭会合在一起，正打算反攻，秦国的兵马跟着就到了，一下子把赵国的前哨部队打败。廉颇连忙退回阵地，守住阵脚，叫士兵们增高堡垒，加深壕沟，准备跟远来的秦军对峙下去，做长期抵抗。王和屡次三番地向赵军挑战，赵军说什么也不出来。两下里耗了足有4个多月，王和想不出进攻的法子，他派人去禀报秦昭襄王，说廉颇真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们老远的到了这儿，真要是这么长时期对峙下去，粮草接济不上了，可怎么好呢？范睢对秦昭襄王说：“要打败赵国，让我先想办法，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说：“廉颇太老了，不敢跟秦国交锋。要是叫年富力强的赵括去，秦国这点兵马早就给他打散了。”赵孝成王便派人去催廉颇开仗，廉颇还是坚守阵地。赵孝成王立刻把赵括叫来，问他能不能把秦军打退。赵括说：“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如今来的是王和，他不是我的对手。”赵孝成王一听特别高兴，当时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替换廉颇。赵括还没动身，他母亲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孝成王别派他儿子去，赵孝成王就把他招了来，要他说一说理由。赵括的母亲见了赵孝成王，说他父亲

0: 赵奢临死的时候再三嘱咐说，打仗是多么危险的事儿，战战兢兢，处处都得考虑到，害怕有疏忽的地方。赵括倒把军事当作闹着玩似的，一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要是大王用他为大将的话，我们一家大小遭了灾祸倒还在其次，怕的是连国家都要断送在他手里。我请求大王千万别用他。赵孝成王说，我已经决定了。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叫赵括再带领200,000兵马到了长平关，代替廉颇验过兵符，两块可以符合的老虎形的信物，所以兵符也叫虎符，办了移交。廉颇回邯郸去了。赵括统领着40多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下了一道命令说，秦国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算完。冯亭劝止他，把廉颇诚心消耗秦国兵马的用意说了一遍。赵括说，老头懂得什么。那边范睢一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信儿，就打发武安君白起去指挥王和。白起布置了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把赵括的军队引了出来，切断了他们的后路，赵括的大军就成了孤军。他们守了46天，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赵括给乱箭射死，冯亭自杀，赵军全垮了。白起叫人挑着赵括的脑袋，命赵军投降。赵军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他们一听说主将给杀了，全都扔了家伙投降了。白起一检查投降的赵军，一共有40多万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燕都华严宗立宗之地潭柘寺。作为北京最古老的寺院，今天的潭柘寺从西晋永嘉年间建立的嘉福寺算起，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民间素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一说，也足以说明潭柘寺的古老。回首沧桑，往事如烟，曾经的一切都已远去，留下的故事依然还在传颂。这座寺院从未被遗忘过。由于地靠京都，受到了历代帝王的青睐，清朝最盛。康熙曾为潭柘寺赐名秀云寺，还为镇环和尚题诗：法相俨然参涅槃，皆因大梦住山间，若非明景当何法，孝指真源并解潭。此外，雍正的潭柘寺，乾隆的倚亭小诗，嘉庆的出游潭柘秀云寺座，都能够说明这点。
2: 民间流传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除了说明潭柘寺历史悠久的时间概念外，是否也在暗示着潭柘寺与北京城的建都历史有着神秘的因果关系呢？

0: 每天凌晨四点半，京西潭柘寺内都会传出悠扬的钟声，伴随着梵音回荡的钟声，寂静的寺院中逐渐传出了点点的灯火。晨钟暮鼓这一佛教千百年来未曾改变的规矩，在潭柘山路中的这所古寺一响就是1700多年。在这1700年的历史中，无数的善男信女曾云集于此聆听佛祖的教诲，而传法布道的僧人们则承担了将佛祖的事迹传播给天下的责任。也正因为有他们，那位来自于遥远西南的异国王子才能将他独特的思想撒播于中华大地。而他们之中不躺安逸，不务奢华，只在淡泊之中使僧格不断升华，滋长德行之僧家，则被世人称之为高僧。作为北京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寺，潭柘寺曾与中国历史上诸多高僧的名字发生过联系。随着佛教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扎根，游方高僧被潭柘寺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所吸引，而留住于此的是屡见不鲜。
1: 潭柘寺依山而建，殿堂错落有致，鼎盛时期寺中房屋有999间半，宛如北京故宫的缩影，一时香客云集，场面宏大。据北京门头沟的老人们讲述，关于潭柘寺的起源有一个传说。话说当年高僧华严和尚想在幽州开山立宗，于是拜

0: 访都督张仁愿，商求建寺之地。张仁愿答应了，但是华严祖师想要的地方在潭柘山嘉福寺附近，属于江姓和刘姓地主，两人吝啬。可见祖师却说只要一坛之地便答应了，结果华严祖师将布坛抛向空中，布坛越变越大，盖住了几座大山，两人目瞪口呆，连忙喊停，一看乃是真佛降世，心悦诚服。于是华严祖师就在嘉福寺的基础上重建庙宇。鉴于这个故事，它一直被称作潭柘寺，又因寺院后山有两股丰盛的泉水汇入龙潭，水流绕行寺院，山上柘树繁盛，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潭柘寺。寺庙地处深山，林木茂密，往返十分不便，为此朝拜者开辟了许多条古香道，有名的比如从卢沟桥过长辛殿、石佛村，翻罗侯岭至潭柘寺的卢潭古道，从石景山过永定河，经卧龙岗越罗侯岭抵达潭柘寺的庞潭古道，出门头沟永定镇，经河各庄，翻过红庙岭，由桑峪到达潭柘寺的新潭古道等。条条古道通向深山里潭柘寺，当你也踏上此程，不知能否感受到那一路的赤诚。按照潭柘寺的布局来看，沿山门一路为中轴，之后天王殿、大雄宝殿、斋堂和毗卢阁依次排开，东边是方丈院、延清阁、行宫院、万寿宫和太后宫，西边是戒台和观音殿等，三路保持平行。院落中林木葱郁，亭台兀立，石碑处处点缀，像一枚枚夹在卷中的书签，镌刻着时间的记忆。还有71座砖塔或石塔构成的塔林，庄严肃穆，受人瞻仰。
1: 潭柘寺殿宇众多，寺内现有房间943座，其中古建殿堂有638间。民间盛传，明朝修建北京城时，便是仿照潭柘寺而建。
2: 故宫也有一条中轴线，这个寺院也是，这个寺院第一个中轴线从牌楼开始，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然后还有毁掉的三圣殿和斋堂，和最后的毗卢阁，这是中轴线。
1: 潭柘寺以对称稳重、南北中轴线布局，构成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体，与紫禁城格局十分相似。难道真的像民间流传的那样，故宫是仿造潭柘寺建的？
3: 咱们中国古建筑啊，讲究有个中轴线的概念，一座城市也有它的中轴线，最主要的建筑都要在中轴线上，
4: 特别是宫殿和寺庙，我们特别突出中间的东西，因为中间的地方假如是寺庙，是佛所待的那个位置，中间那个主佛本尊，就是本尊的佛所待的地方，要是宫殿里面就是皇帝所待的地方。
1: 在寺院中，大雄宝殿是正殿，供奉着释迦牟尼的塑像，也是整座寺院的核心建筑。潭柘寺大雄宝殿正脊的两端有一对巨大螭吻，螭吻是龙生九子之一，喜好登高望远，能喷水镇火。在民间建筑上很少有这样规格巨大的螭吻。康熙31年的一个春天，潭柘寺的大雄宝殿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顷刻间雄伟的大雄宝殿变成一片灰烬。据潭柘山秀云寺志记载，在潭柘寺大雄宝殿失火之后，康熙皇帝特拨库银

0: 重建潭柘寺大雄宝殿，而故宫太和殿在失火之后，沉寂了长达16年。在潭柘寺大雄宝殿重建5年之后，康熙皇帝再游潭柘寺，并为潭柘寺亲笔题写了寺名，敕建秀云禅寺，将潭柘寺定位为皇家寺院。康熙38年。 康熙赐镀金稳带四条，将潭柘寺皇家寺院的尊贵地位推向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金代北京建中都开始，历代帝王就对潭柘寺恩宠有加。据史料记载，唐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佛教华严宗高僧华严和尚在幽州传法。 得到了当时幽州都督张仁愿的支持，准备选址开山建寺。当他来到潭柘寺之后，见九峰环护下的宝珠峰，风景秀丽，风水极佳，十分适合建造寺庙，于是选择这个地方以原来的嘉福寺为中心，兴建一座大型的寺院。据说。 历代皇帝垂青于潭柘寺的原因，除了潭柘寺在北京佛教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十分喜欢这里的风水。夏季温暖潮湿的季风从南面吹来，不疾不徐；冬季北面高大的山峰挡住了西北袭来的寒流，这里就形成一种温暖湿润的小气候。
1: 奇树名花生机勃勃，就像一座小型的皇家园林。天王殿殿前设有一口宝锅，据说是和尚们做饭所用。煮粥时一次能放入10担米，熬个通宵才能煮熟，使人惊叹不已。 殿中弥勒佛像正坐，背面是韦陀菩萨，高大的四大天王屹立两侧，正义凛然。大殿两边是钟鼓楼，后为大雄宝殿，抬头仰望，只见琉璃瓦耀眼夺目，光芒四射。正脊两端各有碧绿的螭纹，在阳光的映照下，仿佛活动的神兽。 重檐五殿顶，檐梢微微上翘，各种祥瑞装饰依次展开，金光闪闪，令人眼花缭乱。步入殿内，佛祖塑像在香烟中显出模样，神态安详。中轴线终点一直到毗卢阁，站在此处，寺庙和远山美景都可尽收眼底。
2: 东西路两边的建筑和景致也十分美丽，幽静闲适，心旷神怡。其中龙王殿的石鱼常常令游客称奇，一时名声大噪。除此之外，寺中的玉兰花自然也不能错过，还有潭柘石井，都值得一览。伴随着晨钟暮鼓。
0: 千百年的光阴默默逝去，见证了八朝古都兴衰沉浮的潭柘寺，在北京人的心中不仅仅是一座佛寺，更象征着北京在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所绽放的灿烂光芒。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滴水相香。

0: 定沧桑。
1: 2022年清明节，安徽省六安市纪念佛祖高摇活动正在隆重举行，来自各地的高摇后裔及六安市民聚集在绿荫怀抱庄重肃穆的高摇墓前，以中华传统礼仪缅怀这位中国司法始祖。六安市高摇文化研究顾问曹光森说，作为一个地名，鹿这个地方自上古时期就有，而鹿的读音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
2: 鹿这个地方上古时期这个地方就有，但自从高摇从曲阜沿着淮河到了鹿以后，就在这个地方生存了。所以我们鹿安人称这个高摇是我们鹿地的祖先，所以说要说鹿这个字在那个时候就念了鹿，它是古音字。
1: 北靠淮河岸，南临大别山，坐落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六安，自古便是兵家博弈之地，因此汉武帝时期才将此地命名为六安，意为陆地平安。无论是古音还是民间的方言，这个地名都读作陆，这是当地历史传承中最珍贵的一抹乡音。六安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当地的民歌和地方戏中也能找到生动活泼的印记。您现在听到的是鲁剧经典曲目《修丁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剧传承人武克英说，流行于皖中皖西一带的鲁剧在六安这片土地上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
3: 这边鲁剧是一种大的山歌呀，它加上一个以前的唱的闷歌，像这些是地方是小调子产生的，200多年了，将近300年的历史了。
2: 你像我们家这个锦鲤这个粮食怎么样，
1: 和六安的鹿字一样，六安现存的很多方言也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2: 你看，
1: 在皖西江淮方言中，鸭熊一词随处可闻，常用来表示担心。六安市高摇文化研究顾问曹光森先生在《史记》中找到了鸭熊一词的出处。
2: 在我们的战国末期出秦襄王的时候，他的儿子熊完呢就被压在秦国做人质，就在他没有结束。
1: 身居江淮之间，地处中原之脉，在亘古绵长的岁月里，六安一直是中华灿烂文明的千古传唱者。这历史从不会烟消云散，它扎根在人们的血脉乡愁里，穿梭于一声声的乡音乡情中，成为一代又一代六安人刻骨铭心的生命。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

0: 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
8: 多多见谅。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可不可以说，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新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我们知道情绪需要用心智去控制，事实上我们也能从膳食方面调理情绪，用吃喝改变易怒情绪的妙招。少吃糖和盐，多吃含有钙磷食物，比如大豆牛奶。胆小怕事的人缺少维生素 A、B、C， 可以多吃些辣椒、笋干、鱼干等等。怕交际的人多喝点蜂蜜加上果汁和少量饮酒。另外，优柔寡断的朋友可以多吃肉类，并且配上水果蔬菜。消极容易依赖的朋友要节制吃甜食。

0: 是含钙和维生素 B1 的食物。虎头蛇尾的朋友要多吃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哦。
1: 为什么要给房子穿衣戴帽？现代城市的大多数建筑物调节室内温度的功能几乎完全依赖于空调。在建筑物内使用的各类电力设备中，耗电最多的就是空调，占总用电量的40%到60%。想要降低能耗，除了合理节约的使用空调之外，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对建筑物外墙、窗户和屋顶进行保温处理，让它能够冬暖夏凉，少受外界气温变化的影响，从而减少空调能量的损失，达到节能的目的。这种方式可以形象地比喻为给房子穿衣戴帽。建筑物是通过外墙、窗户和屋顶把室内和室外两个空间分隔开来的，它们被统称为建筑的维护结构。当室内外存在温度差时，热量会通过维护结构从高温处传到低温处。如果维护结构的隔热性能不好，如墙体和屋顶较薄，窗户不够密封，那么夏天室内空调制冷时，室外的热量就大量透入，使得空调必须持续运转才能维持适宜的温度。冬天空调制热时，热量又容易泄露到室外，同样使能量大量损失。对建筑物进行保温处理，就是要减少维护结构的传热能力。一是在原来的墙体上增加有一定厚度的传热性能差的材料，例如在墙上贴上防火等级 A 级的岩棉、玻璃棉、泡沫玻璃等材料的保温板，或者涂上无机材料的保温砂浆来隔热。导热能力太大的窗户玻璃虽然可以用增加厚度的方法保温，但玻璃太厚会使窗户开关不便，且成本更高。因此人们采用双层甚至三层的中空玻璃，通过隔层的空气来减少传热。还可以在隔层中注入热传导差的惰性气体，以此提高隔热效果。有些大面积的玻璃幕墙还在玻璃的表面涂上一层阻挡红外线的膜，以有效地阻挡太阳辐射的热量。屋顶的保温既可以用墙体保温的办法，也可以增加隔层。一些城市进行的屋顶平改坡就是改进平屋顶易传热的一项保温措施。对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是建筑物节能改造的一项重要而又较易实施的措施。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不能司机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电动自行车是目前使用最广的代步交通工具之一。电动车不仅价格低廉，骑行便利，而且安全环保，如今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出行首选。为了图方便，不少居民直接从自家楼上顺出电线，接上一个插线板，就地为电动车充电。但是这样的方式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灾，不仅仅是一辆电动车，有可能危及的是整栋楼所有住户的生命安全。私拉电线为电动车充电，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危害呢？首先，居民楼用电负荷，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基本都没有考虑为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等充电的用电负荷。每家每户私拉乱接电线，会增加居民楼

燃烧，并引燃周边可燃烧物，甚至临近建筑，而且用临时电线充电，没有过充保护装置，容易引起电动车电瓶起火或爆炸。对于社区里的小朋友来说，嬉戏玩耍也不安全，许多小朋友不留意或者出于好奇触碰拉扯悬着的电线，一旦触碰到通上电的插座和电源线，容易引发触电，后果不堪设想。针对非线充电，北京已经采取行动了，出台的《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业主、物业使用人、物业服务人等不得违规撕拉电线、电缆，为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等充电，违反此规定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撕拉电线充电危害大，处罚是手段不是目的，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非线充电的危害，不要为了充电方便心存侥幸，要采取正确安全的充电方式，使用电动车的专用充电器，尽量在室外充电，不在楼梯间、疏散通道等密闭场所充电，不擅自改动电动车动力设备，充电时不随意加长电源线，选择合格的阻燃电线。最后，希望大家谨记不要撕扯电线充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发电厂也能建在居民区？发电厂通常建设在非居民区，这对采用热电联产的方式来提高能源效率来说是一个矛盾。不过，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采用在化石能源中相对洁净的天然气来发电，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少烧煤，多用气，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效应的具体措施之一。而一种称为分布式功能的方式，正是天然气应用的第一选择。其核心是天然气热电联产。人们先用天然气发电产生主要能源电能，对发电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来生产次要能源蒸汽或热水，也加以充分利用。这样整个天然气发电过程的热能利用率可高达80%左右。之所以叫分布式功能，是因为这种燃烧清洁能源的发电机组可以紧跟用户，在城市中的企业、医院或者居民小区周围都可以分布一大批独立的小型乃至微型的热电联产功能装置。前面介绍的火力发电的热电联产采用的是中央电站、电网、用户这样的集中供电模式，而天然气发电的热电联产则采用分布电站、用户的分布功能方式。其优势是用小而多的高效分布系统来替代大而少的低效集中系统，从而大大提高城市整体的能源利用效率。当这个系统增加了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以后，还可以在夏天利用发电的废热

饿来制冷，实现热电冷三连供，这样也减轻了夏天电网因为巨大的电制冷需要造成的供电短缺的矛盾。因此，分布式功能无论对社会、用户还是电网，都是有益的功能方式。采用分布式功能方式发电的原动机可以是往复式内燃机、小型燃气轮机、微燃机以及外燃机等，它们使用的燃料不仅仅局限于天然气，还可以用沼气、页岩气、煤层气以及汽油、柴油等相对清洁的燃料。随着新能源的应用，还可以把用户自备的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燃料电池发电、蓄能装置等引入供电系统，成为名副其实的节能环保型绿色功能系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3: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2: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2: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3: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0: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7集。
2: 摸清这些规律以后，我每天让他接触一个明星的信息，这样我就可以拥有不同的明星了。其实这件事的乐趣也不止于满足我个人好色的私欲，他更满足了我探秘的心理。通过他，我窥探了很多明星的秘密，知道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真正爱的是哪个男人。当然，为了让女孩每天都能爱上我，我也一直在演戏，演成她喜欢的样子。但是这个办法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有时候我一天当中不断的换造型和身份，也不一定能找到她真正喜欢的是谁。毕竟现在一些正当红的明星，他们的恋情信息真真假假，范围太大了，我很难知道哪一个是他们真正喜欢的。但就算失败，这种每天都有新鲜感的生活也特别刺激好玩，不是吗？记得你带着小梁来看我的那天，就发生了意外。那天我让他成为了卢子玉，网上说卢子玉正在跟一个珠宝商谈恋爱，我就扮成了那天你看到我的样子，一个成熟稳重的企业家。但是到了晚上，也就是卢子玉成为一个老太太的时候，他开始痛哭，请求我将小梁带过来见他最后一面。他说他对小梁一见钟情，小梁才是他这一生的挚爱。他闹得很厉害，最后我不得不给你打电话。可惜那天小梁还没到，他就沉沉地睡了去，这就意味着卢子玉的一生到此为止了。他睡去之后，我查了很多卢子玉的采访资料，终于在一个网站上发现卢子玉曾含泪提到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家境一般的男友，后来因事业发展两人中断了关系。我想小梁应该是扮演了那个青涩的男友，而真实的卢子玉真正爱的恐怕也是那个男孩。
3: 不学讲到这里戛然而止。
4: 也就是说，这三个多月你一直陪着那姑娘玩角色扮演的游戏了？
3: 小白问。不学点了点头。
2: 这三个月的生活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让我觉得每天都是新鲜的。如果不是今天出了事，我估计还沉浸在里面。
3: 小白看了看电视。
4: 今天你让他扮演的是杨多芳？
3: 不学的表情有些惊恐。
2: 是的，但是我没想到杨多芳会在今天中午跳楼自杀啊。而且中午的时候我在睡觉，他在看电视，起床后我发现他看我的眼神不对，有些歇斯底里和哀怨，还不断的跟我说抛弃他背叛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只是想照他这样的表现，杨多芳跟现在的男友应该是出现了问题，估计不会长久了。所以我打开电脑登录了八卦网站，准备在上面发些预言。最近这三个月我一直都这么玩，通过他窥探明星的秘密，然后去论坛上面发表。也是打开网站的一瞬间，我才发现上面铺天盖地的都是杨多芳杀前男友然后自杀的消息。我连忙回头看他，他已经拿起了一把水果刀。我站起来跟他撕扯了一番才逃了出来。
4: 然后呢？
3: 不学点了一根烟，手有些发抖。
2: 他跳楼自杀了，从我公寓的楼顶上。
4: 可今天除了杨多芳，没有新闻报道还有人自杀啊。
3: 不学说。
2: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我逃出去后就去到了公寓对面的咖啡厅，我想熬过了他是杨多芳的这天再回去。就是在咖啡厅里，我亲眼看着他从楼上摔了下来，身上还穿着我送给他的红色睡衣。警察也确实去了，抬走了他的尸体。
4: 是不是警局封锁了消息？
3: 小白推断。不学的情绪很激动。
2: 我也这样猜测，你认识的人多，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打听打听。你知道那姑娘是从我楼上跳下去的，说不定她体内还残留着我的精液，如果警察做了尸检，肯定也会查到我的。哪怕人不是我杀的，但是我玩女人导致别人自杀这种丑闻传出去，我家族都完了，我爸妈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3: 小白明白不学的担忧，但是他还是有着新的疑惑。
4: 如果那姑娘每个角色只有一天生命的话，这种意外死，明天早上她是重新变成婴儿，还是就这样彻底死了？
3: 他这样一说，不学也愣了。
2: 他每天晚上睡着的时间不同，但是只要睡着了就不会醒，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这个睡去的时间就是每个明星的寿命，这点我已经通过让他扮演一些死去的明星实验过了。

0: 不过，因为心理忌讳的原因，我让他扮演的都是些寿终正寝的。这种意外而死的，我还真不知道他是真的死了，还是能再醒过来。
1: 小白心想，你最好祈祷他能醒来，否则就真的大祸临头了。很快，小白从警局那里打探到了消息，据说那姑娘在被当作死人送往警局的过程当中又有了呼吸，经过抢救，她活过来了。这个消息让小白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无法想象人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还能活着。更诡异的是，警察也分不清楚中午跳楼的和下午跳楼的到底哪个是杨多芳。但杨多芳的家人和经纪团队一口咬定，活着的这个才是杨多芳，毕竟他们不想失去这个能为他们带来财富和荣耀的亲人和伙伴。于是，媒体又开始铺天盖地的发表言论，并把中午死去的女孩定性为跟杨多芳长得很像的嫩模，而杨多芳更是从未跟郊外的男人交往过，她交往的对象一直是S 城市中心的某豪门大亨。舆论就在一个晚上被反转了，毕竟豪门大亨的身份更符合杨多芳的明星品味，人们都相信后面的故事才是真的，而只有小白和不学自以为知道事情的真相。说自以为，是因为第二天的杨多芳依然是杨多芳，没有变成婴儿，也没有变成另一副面孔。他的身体恢复速度惊人的快，还在医院接受了采访，否认自己是为情自杀，而是说自己是因为拍戏的压力太大，一时之间有些想不开，所以才从楼上跳了下去。这个说法明显会比为情自杀更能博取普罗大众的同情，甚至心疼。但是警局明明说，这个活下来的杨多芳确实是从不学公寓上跳下去的那个，而不是在某郊区高层跳下去的那一个。小白和不学陷入到混乱当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学问小白：“
0: 听说你家里有本祖传奇书，上面记载了很多艺人，你能从上面查到消息吗？”
1: 提到这个，小白的脸红到了耳根，因为那本书在被他带着去国外跟人在飞机上显摆的时候给弄丢了，至今为止还没找回来。他不想告诉别人自己把祖传的宝贝都给弄丢了，于是他对不学说：“
2: 那本书上我查了，没有那姑娘的记载。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杨多芳活了，你也没有命案在身，所以到此为止吧。”
1: 不学也知道小白的话很有道理，现在这种局面能够全身而退已经算是万幸了，所以他也没有再多说些什么，而是默默地离开了。其实小白撒了谎。他在书上曾经看到过类似姑娘的艺人信息，好像叫做日升人。因为日升人对于常人并没有攻击性，所以他看的时候也并没有太过于在意，更没有记住有关的详细信息。而现在遇到了大活人，他希望还是能够多做一些研究的好。他约见了警局的尸检人员，希望对案件多做一些了解。从尸检人员的口中得知，死去的杨多芳下巴和下颌骨都有整容的痕迹，而杨多芳的经纪人和家人都坚称她从未整过容，所以根据这些材料，死去的女人很有可能就是个仿照杨多芳整容的嫩模。只可惜这个嫩模的真实身份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线索。小白对于警局的这种判断不置可否。他又约了娱乐圈的朋友，希望改天能够亲自见一下杨多芳。机会很快就来了，杨多芳出院开始拍戏。小白假装是记者采访他，问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之后，他开始试探：“
2: 最近娱乐圈整容风气很盛，杨小姐有想在形象上做些改变吗？”
1: 杨多芳的表情有些不爽：“
3: 我已经很完美了，为什么还要改变？”
1: 经纪人也有些生气，他甚至拉着小白的手去捏杨多芳的脸和下巴。
3: 哎，来来，你来用力捏捏，顺便以后给我们做个见证，这天生丽质的脸是整出来的吗？

0: 小白歉意的一笑。
1: 啊，那我们换个话题，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跳楼事件，杨小姐为什么会出现在市中心的金鹏公寓呢？
0: 听到这个问题，杨多芳一改刚才的霸气，神情有些痛苦和迷茫，仿佛陷入了回忆一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一旁的经纪人连忙走上前来说，
2: 哎呀，芳芳以前压力大的时候经常去那里喝咖啡，而且那边也有不少芳芳的朋友，那天也是去找朋友，恰好朋友不在，心情无法排解的情况下就做了那样的傻事儿。
1: 朋友？
2: 是呀，最近金鹏大厦那边有家豪门公子一直在追求我们芳芳，我们芳芳啊还没答应呢。
0: 众所周知，金鹏大厦是布家的产业，难道经纪人口中的那豪门公子是布学？布学说他很痛苦，他发现自己爱上了杨多芳，不，或许是爱上了那个姑娘了。自从跳楼事件之后，他听小白的话，让自己的生活回归到了以前，但是他发现不管怎么努力，与那姑娘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总是霸占着他的脑袋，让他无法自拔。他开始不自觉地寻找杨多芳的消息，电视、网络、杂志上，只要有杨多芳，他的眼睛就无法移开。一直到后来，他控制不住地去片场探班杨多芳。他知道，以自己豪门二少的身份去追求一个电视明星，肯定会遭受到家里人的反对和唾骂，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和腿，更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1: 那杨多芳的反应呢？
0: 小白问。不学摇了摇头，
3: 杨多芳好像认识我又好像不认识我，望向我的眼神里面总是有深情也有冷漠，我实在分辨不清楚她的态度，而且那个经纪人也一直只许我暧昧不许我接近。
0: 小白嗤笑一声，
1: 人家是想借你的名头把自己的艺人好好炒作一番，现在的经纪人都是唯利是图的人精。
0: 不学无语。嘲笑归嘲笑，作为朋友，小白还是劝不学赶紧将自己从杨多芳的身边抽离开来，毕竟他的身份现在还处在扑朔迷离的阶段。不学倒是想听劝，但是他的心不允许他这样。他千方百计地与杨多芳的经纪人周旋，终于得到了与杨多芳接近的机会。他投资了杨多芳的一部电影，甚至还兴致冲冲地推荐自己当了男主角。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小白骂他入戏太深，他隐隐觉得事情在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但是就是说不出来究竟是哪里不对劲儿。直到不学投资的电影开拍前几天，他的朋友给他送来了一张旧照片，杨多芳出道前的照片。他拿着照片来到了整形医院，通过对比，医生告诉小白，旧照片上的女孩想要长成现在的杨多芳，只通过瘦身和牙齿矫正是不可能的，肯定还要再做一些削骨的手术。这就意味着真正的杨多芳是整过容的，而且已经死去了。那活着的这个杨多芳为什么还能活着呢？且日升人之所以叫做日升人，就是因为所有的角色只能够活一天，那么为什么这个是个例外呢？他将自己得到的消息和困惑全盘告诉了不学，希望他能够谨慎点。谁知不学听后竟然很高兴，他说，
3: 反正我既爱那个姑娘又爱杨多芳，现在他俩变成一个人不是挺好的？
0: 看到不学近似于疯魔般的表现，他更加担心了。他在兴趣论坛里发了帖子，问有没有人记得日升人的详细信息，而不学终究是没有等到答案到来的那一天。电影开拍了，第一场戏，不学扮演的男主角跟杨多芳扮演的女主角一夜缠绵之后，女主角先醒了，看到男主角的手机上有了新信息，好奇的女主打开了信息，发现男主跟别的女人纠缠的视频之后勃然大怒，他从厨房拿来了一把水果刀，对着男主的心脏

0: 捅了下去。摄像头开始对着床上不断流下的鲜血从不同的角度拍摄，直到导演喊停，众人才发现女主不知何时走了出去，而扮演男主的布学似乎也还没有起来的意思。床上的血水在不断的蔓延，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导演哆哆嗦嗦地走上前去，伸手摸了摸男主胸口上的刀，大喊道：
1: 这道具怎么回事？
0: 他的喊声还没有落地，窗外的一个身影就飞了下去，尖叫声此起彼伏。
2: 杨多芳最终还是跳楼了，死之前还是杀了自己的男朋友，布氏集团的二公子布学。新闻又回到了原点，但小白知道真相并非如此。《一人志》那本书经过机场的反复查询，终于神奇地回来了。小梁捧着失而复得的书贪婪地看着，直到看到一张图片，画上是一个将身体蜷缩成一个圆圈的女孩，圆圈外面是日月星辰一天更替的变化，有字曰日生人，一日一人生，可见世间普罗人世，一日轨迹缩世人一生轨迹，一日未完者，余生皆为此序，续完足。根据这篇记载，聪明的他很快推测出了布学之死的真正原因。那天姑娘没有杀掉布学，就没有完成一日一人生的生命设定，所以哪怕跳楼后复生，他也要继续完成模仿杨多芳杀人再自杀的生命轨迹。只不过这次模仿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模仿。从布学让他看到杨多芳开始，一切都注定无法逆转了。布学是要死的，日升人也是要死的。推测真相后的小梁是兴奋的，但小白的脸色却很阴沉。从回忆人、西能人，再到现在的日升人，一人志总是阴差阳错的出现和消失，然后故事的主角们一个个都难逃一死。猎奇是小白所做之事的一部分，但归根到底，他还是想要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如果能救人更算是功德一件了。但似乎事情总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一直以来他以为自己占据了主动，实际上不仅事业连同爱情，自己都像个牵线木偶一般的被动，他有些想放弃了。小梁看出他的神情不太对，不禁问起了原因。小白看着这个眼神真诚的男人，不知道是不是这两天啊太过操劳的原因，觉得他好像又老了几岁。得知小白苦恼的源头后，小梁轻声说：
0: 你怎么能把责任全都怪到一本书上呢？这所有的机缘巧合不过是命运使然了。
2: 说完这句话，他闭了一下眼睛，像是休息一下，又像是在回忆什么事情。
0: 命运是老天的安排，老天从不欺人，是我们没有识别真相的智慧而已。
2: 仔细想想小梁说的话，在大部分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小白都有严重警告过当事人，然而悲剧总是一再发生。说到底是每个人都敌不过自己的欲望，舍不得放弃似乎近在眼前，实际却远在天边的东西。这样看来，确实是人的智慧不足，而不是输的原因。想通了这一点，小白不禁对小梁产生了些许感激。这么长时间以来，他的心情一直未从田瑞书的感情纠葛中恢复过来，也未曾认真对待这个突然来访的男人。小梁，其实你的年纪应该比我大了，为什么要来我的办公室跟我做这样的事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事毕竟在普通人眼里是不务正业的，你的家人不会介意吗？他问出了本该在他刚来时就提出的问题。小梁摇摇头：
0: 我一个人生活很久了，没有家人，所以无所谓干什么呢。
2: 他说这句话时毫无悲凉色彩，

0: 我早已习惯。那你来这儿就是因为兴趣？小梁再次摇摇头。
1: 说兴趣其实是骗你的，我来这里是想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前段时间看你心情不好，就一直也没问。也许是我自己比较害怕真相吧。
0: 哦，小白心中涌起了好奇。你想问我什么？窗外有风吹过，小梁的眼睛眨了一下，他的嘴巴张了几次，终于轻轻问了一句：
1: 你认识一个叫郑岩的人吗？
0: 郑岩？小白努力进入回想状态，好像有个同学叫这个名儿，曾经一度也算是我比较好的朋友，但是是初中同学还是高中同学来着，我记不太清了。
1: 要好的朋友？
0: 小梁重复着这句话。
1: 是指会请到家里来做客的朋友吗？
0: 这么久远的事情实在是难以确认，小白的表情有些为难。可能吧，我小时候挺爱交朋友的，请同学来家里玩也不算是稀奇的事儿。只是这个郑岩到底有没有来过，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2: 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4: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5: 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是的，这是命运。在那些苟延残喘的日子里，我坐在门房老头的那把破椅子里， 为吸进去每一口气。

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咸水。有的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出，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遥，不免为这副不雅相大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子？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并不潇洒的职业，它煞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这种宿命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成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史。造成中国作家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有属于自身的，更多的是由种种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所致。试想，如果没有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耽搁，柳青肯定能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在一个没有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最富创造力的黄金年华，必须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时都可能风云骤起，把你冲击得连自己也找不见自己。等这阵风云平息，你已经丧失了人生良机，只能抱恨终生或饮恨九泉了。此话难道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历史可以无数次作证。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心里正是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异，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辈们的覆辙。因此，在奔向目标的途中，不敢有任何懈怠，整个心态似乎是要赶在某种风暴到来之前，将船驶向彼岸。没有想到，因为身体的原因，却不得不停止前进。本来我对自己的身体一直是很自信的，好像身体并不存在。现在，它却像大山一样，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心越急，病越重。心想这的确是命运。人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说行，什么都行。说不行，立刻就不行了。人是无法抗拒命运裁决的，也可以解释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制约。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经望见了我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一年中，我曾有过多少危机，从未想到要束手就擒。为什么现在坐在这把破椅子里，毫无反抗，就准备缴械投降？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很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

热就能把人热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爽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去。几年来第一次赤手空拳旅行，那些材料、资料、稿件、书籍和各种写作用具都从身上卸掉了，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却无比沉重。故乡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每次走进你就是走进母亲，你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得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故乡多么好，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故乡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流浪的吉普赛人，也总是把他们的营地视为故乡。在这个创造了你生命的地方，会包容你的一切不幸与苦难。就是生命消失，能和故乡的土地融为一体，也是人最后一个夙愿。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的我。无数关怀的乡音围拢过来，无数热心肠的人在为我的病而四处奔跑。当时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正亲自出面为我做了周到安排。我立刻被带到著名老中医张鹏举先生面前。张老当时已70高龄，是省政协委员，在本省中医界很有名气。老人开始细心地询问我的感觉和先前的治疗情况，然后号脉、观舌。他笑了笑，指着对面的镜子说：“你去看看你的舌头。”我面对镜子张开嘴巴，不由得大惊失色。我看见自己的舌头像焦炭一般成了黑的，这是恶热所致。张老说，先解决这问题，然后再调理整个身体。你身体体质很好，不宜大补。再说天又这么热，不能迷信补药。俗话说，人参吃死人无罪，黄连治好病无功。学问精深，佩服至极。又一次体会，任何行业都有水平线以上的大师。眼前这位老人历经一生磨练，在他的行道无疑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我从张老的神态上判断他有能力诊治我的病，于是希望大增。张老很自信地开了药方子，我拿过来一看，又是一惊。药方上只有两味药，生地50克，硼砂 0.5 克，总共才2毛几分钱药费。但是光这

0: 个不同凡响的药方，就使我相信终于找到了高手。果然，第一服药下肚，带绿的黑痰就一堆又一堆吐出来了。我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甚至非常粗俗不堪地将一口痰吐在马路边一根水泥电线杆上。三天以后，还专门去视察了那堆脏物。后来，我竟然把这个如此不雅观的细节用在了小说中原溪县倒霉的县委书记张有志的身上，实在有点对不起他。第一个问题解决后，张老开始调理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100多服汤药和100多服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原。平凡的世界完稿前后，我突然听说张鹏举先生去世了。我在工作室里停下笔，久久为他默哀。我要用我的不懈的工作来感谢他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我。现在，我再次祝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身体稍有复原的时候，我的心潮又开始澎湃起来。问题极其自然地出现在面前，是继续休息还是接着再写？按我当时的情况，起码还应该休息一年。所有的人都劝我养好身体再说。我知道，朋友们和亲人们都出于真诚地关怀我，才这样劝我的。但是我难以接受这么漫长的平静生活。我的整个用血汗构造的建筑物在等待最后的封顶。我已经做了1/3的工作，现在只留1/3了。而这1/3意味着整个工作的完全一体。我付出如此的代价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能全部完成这个作品吗？我也知道，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仍然很差，他不能胜任接下来的工作。第三部无疑是全书的高潮，并且所有的一切都是结局性的。他要求作者必须以最饱满、最激昂的精神状态完全投入。而我现在稍一激动，气就又吸不进去了。是否应该听从劝阻，休息一年再说？不行，这种情绪上的大割裂对长卷作品来说可能是致命的。那么还是应该接着拼命。自我分裂这种情况时常会出现，不过眼下更为突出罢了。坚持要干的我，开始说服犹豫不决的我。不是说服，实际上是教导。在这种独立性很强的工作中，你会遇到许多软弱动摇，甚至企图背叛自己的时刻。没有人给你做思想工作，你干与不干，干好干坏，都与别人毫不相干。这时候，就得需要分裂出另一个我，来教导这一个我。我当时是这样教导我的。 你应该看到，这也许真正才是命运的安排，让你有机会完成这部书。本来你想你已经完蛋了，但是你现在终于又缓过来了一口气。如果不抓住命运所赐予的这个机遇，你可能真的要重蹈柳青的覆辙。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永远的悲剧。是的，身体确实不好，但只要能工作，就先不应顾及这一点。说穿了，这是在死亡与完成这部作品之间到底选择什么的问题，这才是实质所在。当然，两全其美最好，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可能性甚至很大。但在当前，只能在这二者之间选择。面对那个如此雄辩的我，犹豫不决的我显得理屈词穷。哈姆雷特现象开始退出思想的舞台，两个分裂的自我渐渐趋向于统一，开始重新面对唯一的问题了，那就是必须接着干。蓬勃的雄心再一次鼓动起来，这将是一次带着脚镣的奔跑。但是只要上苍赐福于我，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么永远倒下不再起来也可以安然闭目了。这样决定之后，心情反而变得异常宁静。这也许是一种心理上成熟的表现，对此感到满意。是的，这个举动其实又是很自然的，尽管这是一次近距离的生命冒险。接下来便开始考虑有关第三部写作的种种细节问题，尤其是对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了认真的注意。第一次怀着十分温柔的心情，想到要体贴自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我愿意是急流。

0: 羞耻，我们要把它彻底的清洗。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我们宣誓，我们宣誓，我们永不做奴隶。我们的子孙以后有一天要向我们叩头，在我们的坟前，他们要为我们念着祷词，祝福我们的神圣的名字。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我们宣誓，我们宣誓，我们永不做奴隶。
1: 这首著名的民族之歌写于1848年3月13号，当时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相继燃起了革命火焰。裴多菲急切地渴望着在匈牙利也能够暴风来了，火星顿时燃成大火。3月13号，维也纳革命的消息传来，裴多菲兴奋之极，他敏感到这是匈牙利革命的信号。就在这天晚上，诗人写下了《民族之歌》这一不朽诗章。3月15号，匈牙利人民为了反对奥地利的民族压迫和国内封建专制奴役，在佩斯也发动了武装起义。裴多菲亲自参加并领导了这场伟大战斗，用剑和笔同时跟敌人搏斗。当天清晨，10000多人冒着滂沱大雨集合在民族广场前，裴多菲慷慨激昂，在大会上当众朗诵了《民族之歌》这首诗。这首气壮山河的战歌很快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成为3月15号匈牙利革命的动员令。《民族之歌》节奏急促有力，语气果断刚毅，誓词式的结尾反复出现，充满着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震荡着钢铁般嘹亮的红中巨音。革命的内容与战斗的形式完满结合，不愧是一曲响彻云霄的民族壮歌。最后请听告别。
2: 刚是黎明，又到了黄昏，我刚来且又要去了，我们相逢了不久，又该告别，又该分离了。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从前是诗人，现在是战士，我的手不拿琴了，却拿着剑。向来有一颗金色的星引导我，这时红色的北极光向我闪现。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并不是为了荣誉我才离开你。幸福的玫瑰早在我头上戴满，已经没有戴桂冠的余地了，也不愿为了桂冠把玫瑰丢在一边。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并不是为了渴望着荣誉而离开你。你知道早已死去了我这可

雅丽，这名字一定重新壮丽，重新恢复它的古代的伟大荣誉。

0: 如果需要，我只为我的祖国流血。为了祖国，我才走上血战的战场。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即使没有人去保卫祖国，我一个人依然要去保卫它。何况现在各个人都参加作战，我一个人难道还能守着家？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并不要求你想念你的爱人，虽然他为了祖国、为了你而作战，可是我了解你，我很知道，只有我是你唯一的思念。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回来的时候，也许残废了，可是那时你依然并不变心。我要宣誓，我带回来忠实的爱情，正如临走的时候一样的完整。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
1: 1848年秋，奥地利反动势力向刚刚解放的匈牙利发起猖狂反扑。这时，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高潮都已低落，匈牙利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裴多菲毅然告别了亲爱的妻子，踏上为祖国自由而战的征程。这首诗是诗人参加民族解放军后留给他妻子尤利亚的纪念。在这首诗里，诗人用委婉的语气表示坚信尤利亚对他的爱永远不会变，这是对妻子的一种宽慰，也是一种期望。最后，诗人发誓自己将把忠实的爱情完整地带回，真可谓通情达理，感人至深。全诗反复出现的尾句运用了一连串发自肺腑的呼吁：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更增添了爱情的分量，突出了别离时恋恋不舍的心情。这首诗既充溢着爱国主义的豪情壮志，又饱含着亲人间的深情厚谊。

0: 这次的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3: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苍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

0: 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自1958年以来呀，在文化主管部门的倡导下呢，我国老中青三代京剧名家呢，都投入了京剧表演现代生活的探索之中。那么留下了许多突出地显示着他们天才和功力的精美唱段。其中啊，这个唱腔唱法呢，尤为这个非常富有魅力，至今呢，仍然是脍炙人口的。这些老艺术家呢创编的现代戏的唱段呢，全面地反映出他们对京剧表现现代题材的高度重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啊，研究出许多贴切剧情符合人物的唱段，对京剧的唱腔艺术和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想呀，在这方面呢，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它保持了京剧的基本风格，同时呢，又较大地丰富了京剧的音乐语言。过去有些剧团在排演现代戏的过程当中呢，一味地强调初心，结果呀，这个把京剧唱腔设计得不伦不类，完全失去了原有京剧的风格。然而老一辈京剧艺术家呢，他特别注意在创编新唱腔的时候呢，通过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扩大了原有的城市流派的表现功力，同时啊，也吸收了这个划入了一些新的音乐素材，所以啊，这些名段既有新时代的气息呢，又有浓郁的京剧韵味，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新戏的唱腔表现的繁味啊，以比较开拓，如你像这个现代戏曲目当中啊，它运用的这个反二黄，这个曲调呢设计的唱腔啊很多，成功率也非常高。你比如李和曾演唱的《南方来信》，还有赵艳霞演唱的《金楼曲》，张学军演唱的《箭杆河边》，还有你像李维康演唱的《蝶恋花》呀等等吧，都使用了反二黄这个曲调，表现出新的情绪和意义。那么尚昌荣呢，在《平江陈毅》这个戏当中呢，还创造了花脸行唱反二黄唱段。又比如像裘盛戎在《杜鹃山》和李新在《蝶恋花》当中，他们创造了汉调二黄。这个呢，觉得也鲜明的，它既鲜明的突出了这个裘派的特色，又呢有新的创意。还有你像严少鹏啊、李世济啊，则在这个创编严派和这个程派的唱法当中，又也给了一些个新的创意。再一点呢，就是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版式。你比如你像李和曾的《两代人》当中的二黄二六版，还有像关素霜的《戴诺》当中的这个二黄流水版，以及李和曾《南方来信》中的反二黄的二六流水快版等等吧。甚至你像七七白虎团当中阿玛尼他创造的这个1/4的版式，1/4的西皮版式，这些新的版式的诞生呢，无疑给京剧声腔呢又注入了新的生机，使京剧声腔呢和京剧音乐不断得到了壮大和提高。这些唱段在京剧名家的演唱风格的这个建立和发展当中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你比如你像《白毛女》《扎红兜绳》这段唱腔，成为杜金发和李少春合作的代表作。这个你比如戴诺这段唱腔。

呢成为了这个关颂霜的现代戏演唱的一个代表作。还有你像张学金在1964年创演的现代戏《箭杆河边》，当时他年仅23岁，他博采众长，探求时代新生，一段劝赖子的唱腔吧，不仅成功于成为他成名的代表作，也是给他这个演唱风格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今天呀、我选择了几段这个老艺术家们演唱的唱段播放给大家。好，下面请听杜近芳、李少春演唱的《白毛女》选段。

0: 哎呀呀，月儿多好看呐、啊！倒是小王大婶和大春哥都来看看。一见喜儿笑颜开，
1: 难得爹爹喜的怀，
0: 叫声我。

雪儿，爹对不起你，这文书这指引这就是

我糊涂，我有罪，我。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少春和杜金芳演唱的《白毛女》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修君演唱的《箭杆河边》。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现代京剧《箭杆河边》。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燕都华严宗立宗之地潭柘寺。作为北京最古老的寺院，今天的潭柘寺从西晋永嘉年间建立的嘉福寺算起，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

0: 素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一说，也足以说明潭柘寺的古老。回首沧桑，往事如烟，曾经的一切都已远去，留下的故事依然还在传颂。这座寺院从未被遗忘过，由于地靠京都，受到了历代帝王的青睐，清朝最盛。康熙曾为潭柘寺赐名秀云寺，还为镇环和尚题诗：法相俨然参涅槃，皆因大梦住山间，若非明景当何法，孝指真源并解潭。此外，雍正的潭柘寺，乾隆的倚亭小诗，嘉庆的出游潭柘秀云寺座，都能够说明这点。
1: 民间流传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除了说明潭柘寺历史悠久的时间概念外，是否也在暗示着潭柘寺与北京城的建都历史有着神秘的因果关系呢？

0: 每天凌晨4:30，京西潭柘寺内都会传出悠扬的钟声，伴随着梵音回荡的钟声，寂静的寺院中逐渐传出了点点的灯火。晨钟暮鼓这一佛教千百年来未曾改变的规矩，在潭柘山路中的这所古寺一响就是1700多年。在这1700年的历史中，无数的善男信女曾云集于此聆听佛祖的教诲，而传法布道的僧人们则承担了将佛祖的事迹传播给天下的责任。也正因为有他们，那位来自于遥远西南的异国王子才能将他独特的思想撒播于中华大地。而他们之中不谈安逸，不务奢华，只在淡泊之中使僧格不断升华，滋长德行之僧家，则被世人称之为高僧。作为北京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寺，潭柘寺曾与中国历史上诸多高僧的名字发生过联系。随着佛教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扎根，游方高僧被潭柘寺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所吸引，而留住于此的是屡见不鲜。
1: 潭柘寺依山而建，殿堂错落有致。鼎盛时期，寺中房屋有999间半，宛如北京故宫的缩影，一时香客云集，场面宏大。据北京门头沟的老人们讲述，关于潭柘寺的起源有一个传说。话说当年高僧华严和尚想在幽州开山立宗，于是拜访都督张仁愿，商求建寺之地。张仁愿答应了，但是华严祖师想要的地方在潭柘山嘉福寺附近，属于姜姓和刘姓地主，两人吝啬。可见祖师却说只要一坛之地便答应了，结果华严祖师将布坛抛向空中，布坛越变越大，盖住了几座大山，两人目瞪口呆，连忙喊停。一看乃是真佛降世，心悦诚服。于是华严祖师就在嘉福寺的基础上重建庙宇。鉴于这个故事，它一直被称作潭柘寺，又因寺院后山有两股丰盛的泉水汇入龙潭，水流绕行寺院，山上柘树繁盛，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潭柘寺。寺庙地处深山，林木茂密，往返十分不便，为此朝拜者开辟了许多条古香道，有名的比如从卢沟桥过长辛殿。

0: 石佛村，翻罗侯岭至潭柘寺的卢潭古道，从石景山过永定河，经卧龙岗越罗侯岭，抵达潭柘寺的庞潭古道，出门头沟永定镇，经河各庄，翻过红庙岭，由桑峪到达潭柘寺的新潭古道的。条条古道通向深山里潭柘寺，当你也踏上此程，不知能否感受到那一路的赤诚。按照潭柘寺的布局来看，沿山门一路为中轴，之后天王殿、大雄宝殿、斋堂和毗卢阁依次排开，东边是方丈院、延清阁、行宫院、万寿宫和太后宫，西边是戒台和观音殿等，三路保持平行。院落中林木葱郁，亭台兀立，石碑处处点缀，像一枚枚夹在卷中的书签，镌刻着时间的记忆。还有71座砖塔或石塔构成的塔林，庄严肃穆，受人瞻仰。
1: 潭柘寺殿宇众多，寺内现有房间943座，其中古建殿堂有638间。民间盛传，明朝修建北京城时，便是仿照潭柘寺而建。
2: 故宫也有一条中轴线，这个寺院也是，这个寺院一个中轴线，从牌楼开始，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然后还有毁掉的三圣殿和斋堂，和最后的毗卢阁，这是中轴线。
1: 潭柘寺以对称稳重、南北中轴线布局，构成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体，与紫禁城格局十分相似。难道真的像民间流传的那样，故宫是仿造潭柘寺建的吗？
3: 咱们中国古建筑啊，讲究有个中轴线的概念，一座城市也有它的中轴线，最主要的建筑都要在中轴线上，
4: 特别是宫殿和寺庙，我们特别突出中间的东西，因为中间的地方，假如是寺庙，是佛所待的那个位置，中间那个主佛，本尊就是本尊的佛所待的地方，要是宫殿里面就是皇帝，所待的地方。
1: 在寺院中，大雄宝殿是正殿，供奉着释迦牟尼的塑像，也是整座寺院的核心建筑。潭柘寺大雄宝殿正脊的两端有一对巨大螭纹，螭纹是龙生九子之一，喜好登高望远，能喷水镇火。在民间建筑上很少有这样规格巨大的螭纹。康熙31年的一个春天，潭柘寺的大雄宝殿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顷刻间雄伟的大雄宝殿变成一片灰烬。据潭柘山秀云寺志记载，在潭柘寺大雄宝殿失火之后，康熙皇帝特拨库银10000两重建潭柘寺大雄宝殿。而故宫太和殿在失火之后沉寂了长达16年。在潭柘寺大雄宝殿重建5年之后，康熙皇帝再游潭柘寺，并为潭柘寺亲笔题写了寺名，敕建秀云禅寺，将潭柘寺定位为皇家寺院。康熙38年，康熙赐镀金稳带4条，将潭柘寺皇家寺院的尊贵地位推向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金代北京建中都开始，历代帝王就对潭柘寺恩宠有加。据史料记载，唐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佛教华严宗高僧华严和尚在幽州传法，得到了当时幽州都督张仁愿的支持，准备选址开山建寺。当他来到潭柘寺之后，见九峰环护下的宝珠峰风景秀丽，风水极佳，十分适合建造寺庙，于是选择这个地方以

0: 原来的家福寺为中心，兴建一座大型的寺院。据说历代皇帝垂青于潭柘寺的原因，除了潭柘寺在北京佛教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十分喜欢这里的风水。夏季温暖潮湿的季风从南面吹来，不急不徐，冬季北面高大的山峰挡住了西北袭来的寒流，这里就形成一种温暖湿润的小气候，奇树名花生机勃勃，就像一座小型的皇家园林。
1: 天王殿殿前设有一口宝锅，据说是和尚们做饭所用，煮粥时一次能放入十担米，熬个通宵才能煮熟，使人惊叹不已。殿中弥勒佛像正坐，背面是韦陀菩萨，高大的四大天王屹立两侧，正义凛然。大殿两边是钟鼓楼，后为大雄宝殿，抬头仰望，只见琉璃瓦耀眼夺目，光芒四射。正脊两端各有碧绿的螭纹，在阳光的映照下，仿佛活动的神兽。重檐五殿顶，檐梢微微上翘，各种祥瑞装饰依次展开，金光闪闪，令人眼花缭乱。步入殿内，佛祖塑像在香烟中显出模样，神态安详。中轴线终点一直到毗卢阁，站在此处，寺庙和远山美景都可尽收眼底。东西路两边的建筑和景致也十分美丽，幽静闲适，心旷神怡。其中龙王殿的石鱼常常令游客称奇，一时名声大噪。除此之外，寺中的玉兰花自然也不能错过，还有潭柘石景都值得一览。
0: 伴随着晨钟暮鼓，千百年的光阴默默逝去，见证了八朝古都兴衰沉浮的潭柘寺，在北京人的心中不仅仅是一座佛寺，更象征着北京在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所绽放的灿烂光芒。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提水沧桑，陆地苍苍。
3: 2022年清明节，安徽省六安市纪念佛祖高遥活动正在隆重举行。来自各地的高遥后裔及六安市民聚集在绿荫怀抱、庄重肃穆的高遥墓前，以中华传统礼仪缅怀这位中国司法始祖。六安市高遥文化研究顾问曹光森说，作为一个地名，陆这个地方自上古时期就有，而陆的读音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
4: 陆这个地方上古时期这个地方就有，但自从高遥从曲阜沿着淮河到了陆以后，就在这个地方生存了。所以我们陆安人称这个高遥是我们陆地的祖先，所以说也说陆这个字在那个时候就念陆，陆它是古音字。
3: 北靠淮河岸，南临大别山，坐落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陆安，自古便是兵家博弈之地，因此汉武帝时期才将此地命名为陆安。

0: 皖中皖西一带的鲈具在陆安这片土地上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
1: 这边鲈具是一种大的山歌呀，它加上一个以前的唱的闷歌，像这些这地方是小调子产生的，200多年了，将近300年的历史了。
2: 你像我们家这个锦鲤，这个粮食
0: 和陆安的陆字一样，陆安现存的很多方言也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2: 你看，
0: 在皖西江淮方言中，鸭熊一词随处可闻，常用来表示担心。陆安市高窑文化研究顾问曹光森先生在《史记》中找到了鸭熊一词的出处。
2: 在我们的战国末期出秦襄王的时候，他的儿子熊完呢就被押在秦国做人质，就在他没有结束
0: 身居江淮之间，地处中原之脉，在亘古绵长的岁月里，陆安一直是中华灿烂文明的千古传唱者。这历史从不会烟消云散，它扎根在人们的血脉乡愁里，穿梭于一声声的乡音乡情中，成为一代又一代陆安人刻骨铭心的生命。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赵括纸上谈兵。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按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派大将王和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城（今河南沁阳），切断了上党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北和韩国都城的联络。这一来，韩国在上党的军队可就变成了孤军。孤军的首领冯亭对将士们说：“我想，与其投降秦国，不如投降了赵国。赵国得到了上党，秦国一定去争。这样，赵国就不得不和韩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大伙儿全都赞成这个办法，当时就打发使者带上上党的地图去献给赵国。这时候赵惠文王已经死了，他儿子即位，就是赵孝成王。蔺相如已经告退，平原君赵胜做相国，他带领5万人马去接收上党后回朝，仍然派冯亭为上党。

当太守。平原君临走时，冯亭对他说，上党归了赵国，秦国一定来攻打，公子回去之后，请赵王快派大军来，才能够打退秦军。平原君回去把所有的经过向赵孝成王报告了，赵孝成王非常高兴，天天喝酒庆祝，把抵抗秦国的事搁下了。秦国的大将王和随后就把上党围住，冯亭守了两个月，一直不见赵国的救兵，将士们和老百姓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开了城门，拼着死命往赵国逃跑。冯亭的残兵败将带着上党的难民一直到了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这才碰见赵国的大将廉颇率领20万大军来救上党，可是上党已经丢了。廉颇和冯亭会合在一起，正打算反攻，秦国的兵马跟着就到了，一下子把赵国的前哨部队打败。廉颇连忙退回阵地，守住阵脚，叫士兵们增高堡垒，加深壕沟，准备跟远来的秦军对峙下去，做长期抵抗。王和屡次三番地向赵军挑战，赵军说什么也不出来。两下里耗了足有四个多月，王和想不出进攻的法子，他派人去禀报秦昭襄王，说廉颇真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们老远的到了这儿，真要是这么长时期对峙下去，粮草接济不上了，可怎么好呢？范睢对秦昭襄王说，要打败赵国，让我先想办法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说廉颇太老了，不敢跟秦国交锋，要是叫年富力强的赵括去，秦国这点兵马早就给他打散了。赵孝成王便派人去催廉颇开仗，廉颇还是坚守阵地。赵孝成王立刻把赵括叫来，问他能不能把秦军打退。赵括说，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如今来的是王和，他不是我的对手。赵孝成王一听特别高兴，当时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替换廉颇。赵括还没动身，他母亲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孝成王别派他儿子去，赵孝成王就把他招了来，要他说一说理由。赵括的母亲见了赵孝成王，说他父亲赵奢临死的时候再三嘱咐说，打仗是多么危险的事儿，战战兢兢，处处都得考虑到，还怕有疏忽的地方。赵括倒把军事当作闹着玩似的，一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要是大王用他为大将的话，我们一家大小遭了灾祸倒还在其次，怕的是连国家都要断送在他手里，我请求大王千万别用他。赵孝成王说，我已经决定了。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叫赵括再带领20万兵马到了长平关，代替廉颇验过兵符，两块可以符合的老虎形的信物，所以兵符也叫虎符，办了移交。廉颇回邯郸去了。赵括统领着40多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下了一道命令说，秦国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算完。冯亭劝止他，把廉颇诚心消耗秦国兵马的用意说了一遍。赵括说，老头懂得什么。那边范睢一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信儿，就打发武安君白起去指挥王和。白起布置了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把赵括的军队引了出来，切断了他们的后路，赵括的大军就成了孤军。

0: 他们守了46天，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赵括给乱箭射死，冯亭自杀，赵军全垮了。白体叫人挑着赵括的脑袋，命赵军投降。赵军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他们一听说主将给杀了，全都扔了家伙投降了。白起一检查投降的赵军，一共有40多万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

0: 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他喊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涛，孙大涛，
2: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2: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2: 啊！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2: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2: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
0: 看，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0: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0: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2: 爸，哎，您别生气了。
0: 哈哈，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2: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0: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0: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2: 什么呀？
0: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0: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

0: 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2: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0: 看我爸多开面，走，咱回家。
2: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
0: 是是是是是，
2: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2: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2: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2: 啊，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爸，
2: 我鞋呢？
0: 哎呦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2: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0: 啊？
2: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2: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2: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2: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2: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2: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0: 啊。
2: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2: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1: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2: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
0: 哎呦呵。
2: 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2: 人事
0: 的事儿您又不懂。
2: 他说我不懂人事
0: 儿。哎呦，
1: 哎呦，
0: 怎么了？
1: 没事儿。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2: 哎。哎呀，
0: 啊，
2: 是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2: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1: 不是我的鞋。
2: 啊，不是。
0: 哎呦，那您的鞋。
2: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0: 是。
2: 我要当爷爷了。
0: 是啊。
2: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1: 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2: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
0: 哎呦，
1: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2: 你坐下，我。

0: 圈待着去。
1: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1: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
2: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2: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了！
4: 大雷呀、啊，
2: 哎，
4: 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帮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1: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2: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2: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0: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1: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啊？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

0: 这一根两根没事儿。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2: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枫树。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3: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5: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1: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5: 不用了。哎呀，
1: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5: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 你给我呗。
5: 不给。
1: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5: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1: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5: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2: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7: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来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7: 稳一点。你好，
9: 你好，家里有访客。
7: 就说家没人，
9: 他们都听着呢。
7: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8: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7: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8: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7: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10: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1: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0: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1: 这是底线。走。
1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1: 还行还行。
12: 坐。
1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10: 血肠。
8: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1: 老沈呢？
1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怎么这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

0: 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不是，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大哥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喂，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我。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 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0: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2: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0: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3: 多大单子呀？
1: 咋得这么大？
3: 大背单子。
1: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0: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上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倒倒困了。
0: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0: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0: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0: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3: 3万块钱吧，
0: 扫码一人
1: 一万五。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1: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这是
1: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1: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1: 吓唬人呢。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0: 我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
3: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听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1: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3: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1: 呀，太气人了。
4: 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哎，我呸！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月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0: 我不在，把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1: 什么？
0: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1: 好，
0: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管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
1: 约。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我愿意是急流。

0: 雅丽，这名字一定重新壮丽，重新恢复它的古代的伟大荣誉。几世纪来所忍受的侮辱羞耻，我们要把它彻底的清洗。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我们宣誓，我们宣誓，我们永不做奴隶。我们的子孙以后有一天要向我们叩头，在我们的坟前，他们要为我们念着祷词，祝福我们的神圣的名字。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我们宣誓，我们宣誓，我们永不做奴隶。
1: 这首著名的民族之歌写于1848年3月13号，当时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相继燃起了革命火焰。裴多菲急切地渴望着在匈牙利也能够暴风

0: 来了，火星顿时燃成大火。3月13号，维也纳革命的消息传来，裴多菲兴奋之极，他敏感到这是匈牙利革命的信号。就在这天晚上，诗人写下了《民族之歌》这一不朽诗章。3月15号，匈牙利人民为了反对奥地利的民族压迫和国内封建专制奴役，在佩斯也发动了武装起义。裴多菲亲自参加并领导了这场伟大战斗，用剑和笔同时跟敌人搏斗。当天清晨，10000多人冒着滂沱大雨集合在民族广场前，裴多菲慷慨激昂，在大会上当众朗诵了《民族之歌》这首诗。这首气壮山河的战歌很快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成为3月15号匈牙利革命的动员令。《民族之歌》节奏急促有力，语气果断刚毅，誓词式的结尾反复出现，充满着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震荡着钢铁般嘹亮的红中巨音。革命的内容与战斗的形式完满结合，不愧是一曲响彻云霄的民族壮歌。最后请听告别。
1: 刚是黎明，又到了黄昏，我刚来却又要去了，我们相逢了不久，又该告别，又该分离了。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从前是诗人，现在是战士，我的手不拿琴了，却拿着剑。向来有一颗金色的星引导我，这时红色的北极光向我闪现。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并不是为了荣誉我才离开你，幸福的玫瑰早在我头上戴满，已经没有戴桂冠的余地了，也不愿为了桂冠把玫瑰丢在一边。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并不是为了渴望着荣誉而离开你，你知道早已死去了我这渴望，如果需要，我只为我的祖国流血，为了祖国我才走上血战的战场。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即使没有人去保卫祖国，我一个人依然要去保卫它。何况现在各个人都参加作战，我一个人难道还能守着家？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并不要求你想念你的爱人，虽然他为了祖国，为了你而作战，可是我了解你，我很知道只有我是你唯一的思念。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

0: 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回来的时候，也许残废了，可是那时你依然并不变心。我要宣誓，我带回来忠实的爱情，正如临走的时候一样的完整。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
1: 1848年秋，奥地利反动势力向刚刚解放的匈牙利发起猖狂反扑。这时，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高潮都已低落，匈牙利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裴多菲毅然告别了亲爱的妻子，踏上为祖国自由而战的征程。这首诗是诗人参加民族解放军后留给他妻子尤利亚的纪念。在这首诗里，诗人用委婉的语气表示坚信尤利亚对他的爱永远不会变，这是对妻子的一种宽慰，也是一种期望。最后，诗人发誓自己将把忠实的爱情完整地带回，真可谓通情达理，感人至深。全诗反复出现的尾句运用了一连串发自肺腑的呼吁：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更增添了爱情的分量，突出了别离时恋恋不舍的心情。这首诗既充溢着爱国主义的豪情壮志，又饱含着亲人间的深情厚谊。

0: 这次的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有一男子要出远门，担心妻子会不守妇道，于是便请妹妹帮忙监督。他告诉妹妹，如果发现妻子有什么样的异情，就立刻通知她。妹妹答应了他的要求。到了第九天，他接到了妹妹的电报，上面写着请火速赶回。这男子急忙赶回去问妹妹发生了什么事儿。
4: 从你走之后，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年轻的男人来找你太太，直到天亮了才回去。
5: 可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通知我呀？
4: 因为你曾经交代如果有不寻常的事才通知你的吗？昨天晚上那个男人不知为什么没去找你太太，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才给你打电话的。

年近中年的特纳先生这个月又拖欠了电话公司的电话费，他收到了一张缴费通知单，于是他特意给自己放了一天假，跑了一趟电话局。

0: 在电话局里交纳话费的队伍排得很不整齐，大家乱哄哄地站在一起，而站在特纳先生旁边的是一位手拄拐杖的老人。不一会儿的功夫，他们两个人都排到了队伍的前边，但是却已经分不清楚该轮到谁先去办理业务了。这时，这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对特纳先生做了一个非常友好的手势，然后非常客气地说道：
1: 哦，还是您先来吧，先生。
0: 特纳听到了这位老人的话，笑了笑，对老人说道：哦，不用了，老先生，您岁数这么大，还是您先来吧，我有一整天的时间呢。
2: 听了特纳先生的话，这位老先生向后退了一步，然后用非常同情的目光看着特纳先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
1: 哦，真没想到，先生，要是这么说的话，还是您先来吧。我的医生跟我说过，我至少还有6个月的时间呢。
3: 说有一个人啊，养两只母鸡，是一只黑母鸡和一只白母鸡。这黑母鸡下的蛋呢卖1毛，白母鸡下的蛋呢卖1毛5。说主人就非常喜欢白母鸡啊，完了问这个黑母鸡说：你俩同样是母鸡，为什么人家白母鸡下的蛋比你多5分钱呢？结果黑母鸡说：哼，我彪啊，我因为5分钱把票撑大了啊。哎呀妈，太有道理了。

0: 小菲利普带着自己的考试卷回到了家，他把考卷交给了妈妈。妈妈看了看考卷，然后向小菲利普严厉地问道：
1: 哦，小菲利普，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这个100分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你吧，妈妈现在觉得这个100分最后的这个0好像是有人后天上去的。
0: 听到妈妈的话，小菲利普站了起来，很生气地回答道：
2: 哦，妈妈，不止一次了，这次您又看错了，在这个100分里只有最后的那个0是老师写的。
3: 某国的国王在检阅部队时询问士兵：
4: 假如我亲手下令要你们对我开枪，你们会执行命令吗？
3: 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回答：
5: 会。
6: 因为士兵的天职就是执行命令。
3: 只有一个士兵站出来高声地喊道：
7: 不，我不开枪。
3: 国王很满意，他立即赞扬了这个士兵：
4: 啊，我的孩子，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懂得国王生命价值的士兵，你为什么不对我开枪呢？
7: 因为我没有枪，我是一个号兵。

谈起夫妻之道，刘博士有他自己的一套三从四德，这三从是太太的命令要服从，太太外出要跟从，太太说错要盲从。这四德呢，是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的生日要记得，太太发威要忍得，太太出门要等得。

0: 在西部牛仔时代，人们的代步工具还都是马和马车，尤其是西部大草原上的牛仔们经常会以这样的工具到处跑来跑去。这一天下午，德克萨斯州的一个乡间酒吧的门突然被一脚踢开了，一个黑衣牛仔走了进来，他戴着黑色的帽子、黑色的手套，穿着黑色的衬衣，还穿了一条黑色的牛仔裤，黑色的皮靴走在酒吧的地板上吱吱作响，而且人们还注意到在他黑色的腰带上挂着一对黑色的左轮手枪。酒吧间里的每个人此时都用恐惧的目光看着他。只见这位黑衣牛仔慢慢地走进了服务员，然后对他说道：
1: 嘿，你就是这个酒吧里的服务员吗？
2: 哦，是的，先生。你有什么事儿？
1: 我想问问你，你们这儿有没有大个儿的木桶？
2: 木桶？有的，先生。您要它干什么？
1: 你给我拿30瓶威士忌酒来，然后把酒倒在那个大木桶里。
2: 好的，先生，我现在就去替您办。那把酒倒到了木桶之后，我该干些什么？
1: 干些什么？你把那个桶拿到外面去，把那些酒给我的马喝掉。
2: 什么？您的马要喝一整桶的威士忌酒？
1: 没错。
2: 是的，先生，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3: 被吓坏了的酒吧服务员按照这个黑衣牛仔所说的去做了。酒吧服务员走出了酒吧间，看到了一匹黑色的马，

0: 当他把这桶酒放在马面前的时候，这匹马一口气把桶里的酒全都喝光了。然后服务员拿着一个空桶回到了酒吧。而这时，这个黑衣牛仔看见了酒吧服务员走进门来，便冷冷地对他问道：
1: 嘿，小子，这么长时间了，你干活可真够磨蹭的，我交给你的事情办好了吗？
2: 是的，先生，已经全都照办了。您还有什么吩咐？
1: 那么好吧，那些威士忌酒加在一起，我到底要付你多少钱？
2: 什么，先生，您要付账？好吧，您真是太好了，一共是6美元。不过，您既然来到了我们的酒吧，难道您自己就不想喝点什么吗？
3: 听了酒吧招待的话，这位黑衣牛仔非常的不高兴，他猛地站了起来，把双手摁到了自己的枪柄上，然后抬起了头，对酒吧招待恶狠狠地说道：
1: 什么，臭小子，你要是再敢跟我提让我喝酒的事儿，我就一枪崩了你。要知道，我骑马的时候从不喝酒。

0: 一天，父亲见小约翰的脸上拖着两条像蛔虫般叫人恶心的鼻涕，就说：“
1: 哦，约翰，去把鼻涕擤掉，爸爸给你2分钱。”
0: 小约翰听了，连忙跑出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向父亲要钱。父亲说：“
1: 爸爸没钱，只是哄哄你。”
0: 爸爸的话刚落，小约翰就笑嘻嘻地说：“
2: 爸爸，我也哄哄你，我的鼻涕吸进去了，你看。”
0: 小约翰说完便哼了一声，两条鼻涕又流出来了。
3: 在西部牛仔时代，一个牛仔骑着马迅速穿过了小镇的大街。在大街上，他大声地向全镇的人喊道：“
4: 嘿，黑手马丁来了，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所以我们全镇的人最好马上都上山去。”
3: 听到这样的喊声，小镇里的每一个人都迅速地骑上了马，逃到山上去了。而小镇上只有胆子最大的弗兰克一个人留下了，他想看看他心目中的这个偶像黑手马丁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在这个镇上所有的牛仔都非常惧怕他。弗兰克一个人拿着一瓶威士忌酒来到了镇口的一间酒吧里，一边喝着酒，他一边等待着马丁的到来。
5: 没过多久，他就听见街上打雷一样的马蹄声。 Frank 从这个破旧的酒吧墙上的小洞向外看去，他看见一个身材比他高出两头、长相丑陋无比的家伙，骑着一头他从来没见过的大野牛，在酒吧门前停了下来。那个大个头从那头野牛身上下来的时候，还打了一下牛的头，然后大声地对牛说道：“
6: 嘿，你就在这等着我回来，小宝贝儿。”
5: 这个大个头转过身走进了酒吧。这时 Frank 终于看到了那个大个头手里原来还牵着两只巨大无比的山狮。大个头把他们拴到了酒吧门口的一根柱子上，然后又踢了他们两脚，并且对其中一只大声叫道：“
7: 哦，至于你们这两只小猫，不要胡闹，在这儿乖乖地等着我，我去酒吧里坐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3: 说完话，这个长相无比丑陋的大个头走进了酒吧，径直朝柜台走去。这时坐在酒吧里的弗兰克已经被吓得面如土色，浑身颤抖了。而就在同时，这个大个头也发现了坐在酒吧里的弗兰克，他非常凶恶地冲到了弗兰克面前，大声对弗兰克吼道：“
7: 哦，你这个废物，你在看些什么？你是不是一直在看着我？我有什么好看的？”
5: 听到大块头的问话， Frank 又吓出了一身冷汗，他退后了一步，对这个大个头低三下四地说道：“
8: 哦，对不起，先生，我没别的意思。您想再来杯酒吗？我请客。
5: 看到 Frank 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这个大个头把脸凑近了 Frank， 然后对他小声说道：“
7: 什么？你这个废物，你胆子可真够大的！你敢请我喝酒？
6: 你自己留着喝吧，我没时间了，我得赶紧走。”
7: 哦，你这个该死的家伙，难道你一点没听说吗？那个该死的黑手马天

0: 就要来了。
1: 两个流浪者在街头相会，贾问义：“
2: 你怎么不抽烟了？”“
3: 哎，抽烟对我的腰没好处。”
1: 贾愣了片刻说：“
2: 我只听说这抽烟对人心脏啊、胃呀、啊、肺呀、啊、有害处，还没听说过对腰有什么害处。”“
3: 哎，因为我得时不时的弯腰捡别人的烟头啊。”“
2: 哼，

0: 纸寿千年，墨润万变。宣纸制作技艺，世界手工造纸技艺的活化石。提到中国的书法绘画，就会想到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其中的纸自宋朝以来特指宣纸。宣纸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会成为书画用纸呢？我们今天所说的最正宗宣纸，是采用产自安徽省泾县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并利用当地独有的山泉水，按照传统工艺流程和独特配方，在严密的技术监控下生产的，具有润墨、耐久、抗腐等独特性能，主要供书画、裱拓、水印等用途的高级艺术专用纸张。宣纸是中国独特的手工艺品，具有质地绵韧、光洁如玉、不蛀不腐、墨韵万变的特色，享有纸中之王、千年寿纸的美誉，被誉为国宝。中国宣纸协会常务副会长吴世新说，
1: 我们宣纸的抗老化比较强，可以保证1000多年不变颜色。我们现在的宣纸能达到1050年，是最正龄型，最高龄型呢能达到1500多年。
0: 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学者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书中，里面有好事者移至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母写的记载，这也是最直接对宣纸定名之本。到了宋代，书法绘画艺术盛行，使得宣纸需求量大增，宣州各地所产宣纸供不应求。宋末元初，曹姓家族的一支迁徙至泾县西乡小岭一带，以制造宣纸为生，自此泾县小岭曹氏一族逐渐发展成宣纸工业中的佼佼者，并且曾一度垄断了宣纸的生产经营。18世纪后期，泾县宣纸在国际展览中获奖，并传入欧美各国，在当时引起轰动。泾县宣纸的年产量甚至达到了近1000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积极扶持宣纸业的发展，在遍访宣纸世家之后，选定在当年古纸棚之一的泾县城东乌溪建立了第一家宣纸生产厂家，使宣纸业得到复苏，并有了空前的发展。2009年10月，宣纸制作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今宣纸的产地依然集中在安徽省泾县一带，因为天时地利适宜的原辅材料，决定了宣纸选择安徽宣城泾县的必然。宣纸的主料是青檀皮和沙田稻草，青檀皮可以给宣纸带来优良的润墨性，而泾县所产的青檀皮呢，质量最好，一直流传着宁要三溪草，不要铜陵皮的谚语。

0: 因为金县山地以侵蚀波石丘陵和喀斯特丘陵为主，土壤含沙量较高，是两种宣纸原料的理想种植地。此外，金县境内有多条河流，尤其是乌溪上游的两条支流，一条属淡碱性，适合原料加工，一条属淡酸性，适合盛纸用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且当地有喀斯特山地的石滩，可在石滩上摊晒原料，经日晒雨淋后实现原料的日光漂白工序。制作宣纸需要将檀皮纤维料与草纤维料按一定比例混合，根据所需纸品类别不同，所配置的比例也会有所不同。配好的料经过水泡浸渍、石灰发酵、缓和蒸煮、日光漂白、石对打浆、竹帘捞纸、炸贴抗背等18道主要工序，100多项操作，费时300天才能够成为享誉世界的宣纸。用宣纸题字作画，墨韵清晰，层次分明，骨肉兼胜，气势异秀，浓而不浑，淡而不灰，字画跃然纸上，神采飞扬，满目生辉。安徽金县宣纸厂晒纸工毛胜利说，
1: 本身一张纸就是一个产品，但是通过艺术家作画以后，使这张纸赋予了生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工作的意义。
0: 宣纸的种类非常多，按配料比例可分为棉料、净皮、特净3大类，按加工不同可分为生宣、熟宣、煎纸3大类。生宣是普通生产的宣纸，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具有渗化吸水等特性，润墨性很强，用于泼墨写意画。熟宣是在生宣基础上加刷一层胶矾，使其失去渗化和吸水特性，用于工笔画。煎纸是用生宣按照不同用途，通过印刷、染色、加料、擦蜡、压光、泥金、泥金银粉、撒金银薄片、描金银图案等方法制成的，主要用于书写。宣纸制作技艺在一代代制作者手中已传承了相当漫长的时期，其技艺也日臻完善。宣纸制作工艺手艺人周东红说，
2: 这门技艺应该传承了1000多年到现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到这当中来，花到3到5年的时间，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就是把这门技艺能学到手，来更好的来把这门技艺能传给下一代。
0: 对于这种珍宝般传统纸张来说，人工制作程序大多仍不能被机器制作所取代，这其中承载的珍贵文化价值和历史积淀也必将被一代代制作者和使用者传承下去。

其实这是一个冷门的一个专业，社会上我觉得应该说是有很多人不知道。碑刻、传拓跟装裱，它其实包含了三种技艺。那我们先说刻，那么刻呢，它从西汉开始在东汉得以发展，明清呢书法的普及和成熟，那么刻铁制锋呢就是大盛起来了。拓呢是因为刻石的出现，大家的感觉石碑是永存的，它不像纸张，它容易腐烂，碑只能看，但是我们的手里没有这个内容啊，那我们就开始要什么传拓了。所以根据大家需要发明了这个传拓，把内容的复制下来，然后你可以保存，可以回去搞研究。那么我们的碑帖拓表的一个装裱呢，其实从书画装裱里面延伸出来的，发展成自己一个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我今年51了，然后我从事碑刻传拓及装裱技艺呢，已经有30年了。传拓呢，我们首先是用我的生宣纸，裁了跟那个石碑大小差不多，略大一些，浸水把它打湿了，然后再上到那个我们的石碑上，等差不多有8分干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上墨。干了以后呢，再把它揭下来。

碑帖拓片的常见的装帧形式有活跌折、惊蛰装，还有一个叫说衣表，还有一个整表。活跌折呢，它就是整张的拓片啊，也可以经过拖，也可以不经过拖，直接可以折叠成一个本子一样的大小。经典的就是惊蛰装。惊蛰装有一个好处，它可以从第一页展平到最后一页，看起来很方便。

典的一个装帧形式，就是惊蛰装。那我就首先要脱纸上墙，然后干了以后下墙，然后呢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呢？定位准确。

那本本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宽度，当然根据它的内容而决定。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划折线、折叠，就成册啊，最后我们就裁切啊，就制版做个封面，那就可以了。

我感觉我只要能够做得很出色，我多开心，就所有的累全没有了。就因为我喜欢这个工作嘛，因为我说哎，这张踏得非常的漂亮，这刻的也非常的跟原机一模一样啊，那我就心里就是再多的辛苦我也没感觉辛苦了。

我认为从事每一项技艺的工作者，他必须有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那种精神，才能把这个工作、把这项技艺做得更好。在这个基础上，前人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要推陈出新，那才能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我的还拍他的，玩的就是心跳也好，开心也好，反正是个玩。我今年整60，从事单雕37年。我接触单雕是也是一次巧遇吧，碰上一个老师傅嘛，在那里玩，我觉得好玩，这个东西就开始跟他学。单雕呢，实际上什么鸡蛋都可以雕，是蛋，因为它是盖子，就是我们觉得可以雕和不可以雕而已。你就比如说鸡蛋，它是有颜色的，我们就利用它的颜色做一些浅浮雕，通过它的颜色深浅来表达的。关键有乐趣，它无限的想象，小蛋和大世界，每一个蛋有每一个蛋的大小、颜色、形状，你每次都要去通过你的实践，通过你的动脑，才能成功。每个蛋因为它的厚度不一样，我们说0.2到0.3毫米，它还是有误差的，所以说它时刻都在挑战，培养一个人的毅力和耐力。

蛋雕呢，出血是件很容易的，但是难难在哪里？难就难在后面，因为它要牵涉到很多东西，你的文化底蕴很重要，你接触各种各样的雕刻，首先你要会画画。做蛋雕嘛，失败是正常的，特别是初学者，因为他对蛋壳的厚度没有概念，我们没感觉它的厚度，所以说往往会越刻越刻，刻到后面就坏了。我们就拿这个鸡蛋来说吧，只要把另两头有一头开一个这样的孔，用一把这样的刀或者平时美工刀都可以。现在用那个吸管往里面吹，把蛋清蛋黄压出来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很稀有的彩色的蛋，我是利用了它的色彩进行了巧雕，用它的颜色雕了葡萄和一些小动物，花了一个月多一点。这件作品鸟语花香是用非洲鸵鸟蛋雕刻的，实际上雕刻的时间是不长，设计的时间比较长。 总共花了2个月时间。我认为我的海派单调，不管是传承下徒弟也好，包括我自己也好，我一直认为我有8个字能表达很好、很完整的，日月不提，乾坤于心。

是无处不在，就比方说像蛋壳，家家都扔掉的，那么通过我的双手把它雕刻成各种各样，就觉得也很美。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赵括纸上谈兵。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按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派大将王和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城（今河南沁阳），切断了上党，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北和韩国都城的联络。这一来，韩国在上党的军队可就变成了孤军。孤军的首领冯亭对将士们说：“我想，与其投降秦国，不如投降了赵国。赵国得到了上党，秦国一定去争。这样，赵国就不得不和韩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大伙全都赞成这个办法，当时就打发使者带上上党的地图去献给赵国。这时候赵惠文王已经死了，他儿子即位，就是赵孝成王。蔺相如已经告退，平原君赵胜做相国，他带领50,000人马去接收上党后回朝，仍然派冯亭为上党太守。平原君临走时，冯亭对他说：“上党归了赵国，秦国一定来攻打。公子回去之后，请赵王快派大军来，才能够打退秦军。”平原君回去把所有的经过向赵孝成王报告了。赵孝成王非常高兴，天天喝酒庆祝，把抵抗秦国的事搁下了。秦国的大将王和随后就把上党围住，冯亭守了2个月，一直不见赵国的救兵。将士们和老百姓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开了城门，拼着死命往赵国逃跑。冯亭的残兵败将带着上党的难民一直到了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这才碰见赵国的大将廉颇率领20万大军来救上党，可是上党已经丢了。廉颇和冯亭会合在一起，正打算反攻，秦国的兵马跟着就到了，一下子把赵国的前哨。

0: 部队打败，廉颇连忙退回阵地，守住阵脚，叫士兵们增高堡垒，加深壕沟，准备跟远来的秦军对峙下去，做长期抵抗。王和屡次三番地向赵军挑战，赵军说什么也不出来。两下里耗了足有四个多月，王和想不出进攻的法子，他派人去禀报秦昭襄王，说廉颇真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们老远的到了这儿，真要是这么长时期对峙下去，粮草接济不上了，可怎么好呢？范睢对秦昭襄王说，要打败赵国，让我先想办法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说廉颇太老了，不敢跟秦国交锋，要是叫年富力强的赵括去，秦国这点兵马早就给他打散了。赵孝成王便派人去催廉颇开仗，廉颇还是坚守阵地，赵孝成王立刻把赵括叫来，问他能不能把秦军打退。赵括说，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如今来的是王和，他不是我的对手。赵孝成王一听特别高兴，当时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替换廉颇。赵括还没动身，他母亲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孝成王别派他儿子去，赵孝成王就把他招了来，要他说一说理由。赵括的母亲见了赵孝成王，说他父亲赵奢临死的时候再三嘱咐说，打仗是多么危险的事儿，战战兢兢，处处都得考虑到，还怕有疏忽的地方。赵括倒把军事当作闹着玩似的，一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要是大王用他为大将的话，我们一家大小遭了灾祸倒还在其次，怕的是连国家都要断送在他手里，我请求大王千万别用他。赵孝成王说，我已经决定了。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叫赵括再带领20万兵马到了长平关，代替廉颇验过兵符，两块可以符合的老虎形的信物，所以兵符也叫虎符，办了移交。廉颇回邯郸去了。赵括统领着40多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下了一道命令，说秦国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算完。冯亭劝止他，把廉颇诚心消耗秦国兵马的用意说了一遍。赵括说，老头懂得什么。那边范睢一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信儿，就打发武安君白起去指挥王和。白起布置了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把赵括的军队引了出来，切断了他们的后路，赵括的大军就成了孤军。他们守了46天，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赵括给乱箭射死，冯亭自杀，赵军全垮了。白起叫人挑着赵括的脑袋，命赵军投降。赵军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他们一听说主将给杀了，全都扔了家伙投降了。白起一检查投降的赵军，一共有40多万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日前，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暨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举行。本次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7月2号，东北林业大学。

0: 学文法学院一行六人赴南沙县开展专题调研，参加共建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大学生实习就业基地签约仪式，精准对接南沙县发展需求，深化校地务实合作，助力南沙高质量发展。这次调研座谈会紧扣南沙发展实际，聚焦基层治理现代化，详细了解县域社会工作服务、特殊困难群体关爱等工作开展情况，梳理学生实习岗位需求，聚焦生态环境建设，调研林区生态保护、社区建设等工作需求，探索依托社会工作力量开展宣教、帮扶的合作路径。座谈结束后，举行共建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大学生实习就业基地签约仪式，双方代表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校地双方将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深化在社会工作、法学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高校专业优势与县域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日前，黑龙江省女企业家协会在医美区第六中学设立全省第八家巾帼助学图书馆，7月2号举行图书馆揭牌启动仪式。省工商联副主席韦宏斌、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胡波、市领导陈旭、周成刚、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赵小红及省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爱心企业家代表、哈尔滨德强中学医美区第六中学师生代表共同参与活动。仪式上，韦宏斌、胡波相继讲话，号召更多巾帼力量投身助学事业。陈旭、赵小红先后致辞，对女企业家群体信息教育、反哺家乡的责任担当给予充分肯定。活动现场播放了巾帼助学图书馆项目宣传片与爱心捐助企业家事迹短片。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6月30号晚，团南岔县委组织开展“青云南岔”电商直播助农活动，让南岔县陈明镇优质木耳搭上电商快车。直播现场，返乡青年主播化身家乡推荐官，以扎根乡土的经历，全力推荐南岔县陈明镇特色林下产品木耳。主播详细介绍本地山林生态环境、木耳培育流程和天然晾晒工艺，展示木耳肉厚实、泡发率高等产品优势，实时与网友互动，解答关于产地、吃法、储存、物流等各类咨询，用朴实真诚的乡土之声宣传家乡特色林下产品，直播间氛围热烈。据了解，这次直播共计2个小时，累计观看2531人次，产品浏览超6000次，卖出陈明木耳200多斤，总销售额7200多元。活动的开展为返乡青年搭建了创业交流、直播实践的平台，打通了线上销售路径，推动南岔县域特色林下产品走出深山，销往各地，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县域振兴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力量。返乡青年焦亮：
1: 我们希望依托电商渠道，打通农产品的销售路径，实实在在的帮农户拓宽销路，增加收入，也期待着更多青年主动参与进来，发挥自身优势，以青春之力助力本土产业发展，为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日前，团市委、市青联共同开展“守护母亲河，青春向绿行，保护母亲河”志愿服务活动。团市委机关干部、市青联委员、市直单位青年代表、新兴领域青年代表、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及伊春职业学院学生，共计7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当天，志愿者沿伊春河南岸步道及周边区域清理塑料瓶、废弃杂物等垃圾，并进行分类处理。同时，志愿者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宣传手提袋，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参与活动的青年志愿者纷纷表示，将持续践行生态保护理念，主动投身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母亲河生态风貌，为家乡生态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近日，医美区社会工作部团区委联合伊春职业学院开展手绘井盖美化家园公益活动，用创意画笔为沉闷的下水井盖换装，让单调的城市角落焕发别样生机。在回龙湾大街两侧，来自伊春职业学院的学生分工协作，认真勾勒轮廓，填充色彩。大家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将单调的井盖化作画布，蓝天白云、青山绿植、卡通可爱图像一一呈现。鲜艳的色彩搭配生动的画面，让原本不起眼的井盖瞬间鲜活起来，为原本枯燥的城市道路增添了满满的活力与暖意。此次井盖手绘活动兼顾了美观性与安全性，彩绘图案醒目清晰，能有效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注意路况，规避安全隐患，让城市细微角落得到美化。一个个创意满满的彩绘井盖，成为街头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线，摆脱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单调刻板，赋予了城市灵动的艺术气息。

日，丰宁县新清第二中学组织开展同心向党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厚植学生爱国爱党情怀，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志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时代新征程上奋力跑好历史接力赛。学校以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本次活动的序幕，全校师生整齐列队，伴随着嘹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旗下，师生代表发表主题演讲，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征程，讲述新时代发展成就，号召同学们铭记历史，不负韶华，将爱国热忱转化为刻苦学习的动力，勇担时代使命。全校各班召开同心向党主题班会，班主任通过党史小故事分享、红色歌曲传唱、党史知识问答等丰富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初心使命，重温红色岁月。同学们踊跃分享感悟，纷纷立下勤学励志的誓言，红色种子在心底深深扎根。此次活动将仪式教育与班级德育有机融合，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有助于更续红色血脉，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好少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厚植学生爱党爱国情怀，唐网县第一小学开展同心向党系列活动，通过升旗仪式、红色主题班会、红歌传唱、亲子共读红色书籍等形式，引导学生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技能，切实提升教师自救互救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近日枫林县红十字会走进新青中学，开展应急救护员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紧扣校园常见突发意外场景，内容贴近师生日常学习生活。培训讲师采取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案例分析与互动体验相呼应的方式，系统讲解了黄金救援时间、心肺复苏、AED 使用等实用救护技能。培训现场秩序

0: 然氛围浓厚，既有知识的传递，更有技能的锤炼。授课老师细致示范标准操作流程，针对关键动作逐一讲解要点，纠正误区。同学们认真听讲，踊跃参与，亲身体验，动手操作，熟练掌握各项急救基本要领，教与学同频共振，知与行融会贯通，有效克服不会救不敢救的难题。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火红的七月，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党员干部、居民、游客通过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在吉星宫红色教育基地展馆，大家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吉星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南岔县青年党员干部张宇：
2: 这次来到吉星宫红色教育基地，对我的触动特别深，感受也特别真实。以前都是在书本上看历史，今天在这里听到老支书讲述当年的抗联的红色故事，我内心特别受震撼。当年的条件那么艰苦，先辈们凭着一股信念，一腔热血，守住了根据地，也守住了我们家乡这片土地。这种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和弘扬。作为我们新时代的基层党员干部，我们也一定要传承好这份红色基因，不断增强服务群众的本领，以实际行动弘扬伟大的抗联精神。
0: 进入七月份以来，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旅游团队六批次，党员干部、师中群众及研学游客累计300多人次。基地依托丰富红色史实，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持续掀起红色参观旅游热潮。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乌鸦与喜鹊。
1: 树林里有一只乌鸦，孵出了一只小乌鸦。小乌鸦长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应该学习说话的时候了。可是它的妈妈老乌鸦却认为自己的叫声很不好听，就找到了喜鹊。喜鹊是树林里鸟类公认的歌唱者，它的声音不光是鸟儿受听，就是在人类社会也是颇有盛名。老乌鸦对喜鹊说：
2: 我的老朋友，你的声音在树林里是出名的好听，而且那些人们都把你的叫声当成喜事来临的新兆，说喜鹊叫好事到，可是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呸呸的吐口水。我知道我的声音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可是我的孩子不能再走我的路，我要给他开出一个新天地，请你当他的语言教师吧。我希望由我的孩子开始，把我们乌鸦的叫声从恶声变成美声，让人们由厌恶我们到喜爱我们，对我们做出一个崭新的评价吧。
1: 喜鹊谦虚地说：
3: 老朋友的要求我怎么能不遵从呢？我也深深地理解你的苦恼，只是有一个问题，我的脾气不大好，教学的方法也非常严格的，我不知道你的孩子能不能适应。
1: 老乌鸦说：
2: 你放心，我的这个孩子脾气是特别的好，而且特别愿意学习，而且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我说严师出高徒，

0: 只要能把你培养出一副好听的嗓子，怎么严格都可以。孩子是同意的，你就放心的教吧，我不会忘了你的大恩大德。
1: 喜鹊把小乌鸦收下了，他从最简单的发音开始教起。
2: 喳喳，
1: 小乌鸦跟着学。
0: 嘎嘎，
1: 喜鹊耐心的纠正，
2: 是喳喳。
1: 小乌鸦跟着学，
0: 我知道是呱呱。
1: 喜鹊用翅膀扇了小乌鸦一下，又从头叫起，
2: 喳喳。
1: 小乌鸦认真的跟着学，
0: 呱呱。
1: 喜鹊生气了，他用嘴在小乌鸦的头上轻轻啄了一下，大声的说，
0: 喳喳。
1: 小乌鸦不愧是个好学生，挨了打也不抱怨，还是认认真真的跟着学。
0: 看看，
1: 一天下来，不管喜鹊怎么教，小乌鸦就是两个字，
0: 呱呱。
1: 接连几天都是这样，喜鹊的坏脾气又上来了，他把小乌鸦揪起来，用嘴去啄，用爪子去抓，还大声的骂。可是小乌鸦总是那样的尊师守礼，而且一张嘴就是乌鸦妈妈的口音，
0: 呱呱。
1: 两个星期过去了，喜鹊无计可施，只好羞愧地把小乌鸦送回了家。他对老乌鸦说，
3: 对不起，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我也想明白了，他本来就是个乌鸦，我怎么能把它变成喜鹊呢？
1: 老乌鸦再也不强迫孩子去改变声音了，他坦然地认可了这个命运。从此以后，每天早晨，老乌鸦带着小乌鸦在树林和草地散步，并且用他们独有的声调互相呼唤着。树林里的鸟看到这对母子的情谊这样深重，都说
4: 这两只乌鸦叫的真和谐，真好听啊。
5: 小小信箱，
6: 老乌鸦为什么要孩子学唱歌？小乌鸦是怎样学习唱歌的？大家为什么都说他们的声音好听啊？这个寓言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
5: 聪聪 A B C，
7: 老乌鸦叫孩子学唱歌，是想让他的声音变得好听一些，以改变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小乌鸦觉得很刻苦，可还是一张嘴就是呱呱呱。大家都说他的声音好听了，是因为觉得他们在一起的叫声非常和谐。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不要怨先天的一些缺陷，也不要盲目的跟着别人跑，要在自己的条件基础上学好适合自己发展的知识和才能。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春秋时期，晋献公在位时最宠信一个叫骊姬的妃子。当时晋献公已经立了申生为太子，准备让他继位，可骊姬想让自己的儿子奚齐当国君，于是他千方百计地陷害申生，最终申生自杀身亡，他的两个哥哥重耳和夷吾逃亡国外。后来晋献公病重，他把最信任的大夫荀息叫到床前，嘱咐他好好辅佐奚齐当国君。荀息答应了，可是他的使命太艰难了，晋献公一死，晋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有一个名叫李克的大夫，他原来是太

死申生的副将，他觉得申生死得太冤枉，一心想为申生报仇。西岐登上君位不久，他就找到机会把西岐给杀了。荀息只好又立了西岐的弟弟卓子当国君，可是很快李克又把卓子杀了。这时候流亡秦国的夷吾回国当上了国君，这就是晋惠公。晋惠公刚当上国君就想杀掉李克，他对李克说，你杀掉了两个国君和一个大夫，我如果不杀你，别人就不会服我，你受死吧。没想到李克不但不害怕，还冷笑着说，如果我不杀他们，能轮到你来当这个国君吗？你既然已经打定主意把罪名加到我头上，还怕找不到理由吗？原文是，欲加之罪，其无辞乎？于是他自己扑到箭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由欲加之罪，其无辞乎演变而来，是说想要给人强加上罪名，何愁找不到借口。欲，想要，希望的意思，患呢是害怕的意思，辞就是理由，借口。

功败垂成。公元383年，北方的前秦出动大军南侵东晋，东晋朝廷命令广陵相谢玄为前锋，与其他将领在淝水一带迎战。谢玄指挥得当，以少胜多，以弱制强，获得了淝水之战的大捷。接着他又领兵北伐，收复了徐青等六个州，进兵河北。为了加强北方国土的防务，谢玄写了一道驻守幽州、冀州和彭城的奏章。东晋皇族妒忌谢玄的功绩，要他还师坐镇淮阴。谢玄在南下途中不幸得病，他写了一道奏章要求解除职务。晋孝武帝不让他辞职，派了一个名医为他治病。两年后谢玄病故，当年只有46岁。古书《晋书·谢玄传》论有将领何促功败垂成的句子。垂将要，成语功败垂成指事情将要取得成功的时候失败了，含有惋惜的意思。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寒，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

0: 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博士。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永远闪耀》。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时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

0: 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4: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5: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6: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5: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6: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孙大涛，孙大涛，
7: 老公你喊啥呢？
5: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7: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5: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7: 啊！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5: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7: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5: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7: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5: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呀、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6: 看啥呢？看猴呢？
5: 爸，
6: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5: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6: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7: 爸，
6: 哎，
7: 您别生气了。
6: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5: 啊！
6: 滚一边去，
7: 爸！
6: 哎，
7: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6: 行，好吧。
5: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6: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7: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6: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7: 什么呀？
6: 我骄傲。

0: 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1: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0: 不是爸，
1: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0: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1: 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快爸。
1: 不是，我鞋呢？哎呦，
0: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啊，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三。

0: 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2: 哦、不是，爸爸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3: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2: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2: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2: 儿。哎呦，哎呦，
0: 看看你吧，
2: 你别
3: 看，
0: 哎呦，
2: 怎么了？
3: 没事儿。
2: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2: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妈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2: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3: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2: 哎呦，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3: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3: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3: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3: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2: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4: 嘿嘿嘿，爷爷。
0: 哎。
4: 爷爷。
0: 嗨，
5: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
5: 我！大雷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5: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4: 爷爷最好。
5: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4: 就听爷爷的。
5: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4: 爷爷，我要骑大马。
5: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
4: 哎。爹。
5: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儿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3: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5: 媳妇儿，看看
2: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2: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它，必须卖它。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3: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1: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3: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2: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2: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2: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2: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2: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1: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 把我也骂房东去。
8: 嗯，

0: 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0: 来了，是不是又债给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0: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5: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5: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4: 老沈呢？
5: 老沈啊，老沈。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了。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哎，我说这我梳着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一千块钱拿着，哟，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4: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喂，这圆圆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圆，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我。

0: 老 K，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2: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啊。
3: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2: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2: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2: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2: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2: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2: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3: 喝不了了，喝不了，
5: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2: 还我钱。哎呀
4: 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2: 我是真难受了。
4: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2: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5: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2: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2: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3: 多大单子呀？
2: 咋还得这么大？
3: 大被单子？
2: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5: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2: 那贵宾也是狗。

0: 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可以。
0: 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
1: 这是
0: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5: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0: 爹，给点面子，起来了，
5: 别碰！
0: 吓唬人呢，咋回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
5: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听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3: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5: 大哥，
1: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3: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3: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3: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3: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2: 哎呀，
1: 太气人了。
2: 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0: 老三，
1: 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2: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4: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5: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3: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5: 玉儿，
6: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悦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退役军人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好。
1: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市在双拥共建、涵养重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2: 双拥呢，是镌刻在伊春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地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浓氛围、军地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极难筹判，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拥军、文化拥军、教育拥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兴安岭抗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游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感可及，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驻役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

0: 救灾、乡村振兴、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1: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本领、创业扶持拓路径、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巡访等方式，跟踪掌握上岗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层，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实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千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0000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一线，在林区振兴发展中再立新功，实现价值升华。
0: 我市在完善优待政策、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帮扶优扶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不断扩容优待项目，延伸服务触角，健全帮扶机制，推动优待服务从传统抚恤向普惠化、生活化、精准化转变，让尊崇有温度、保障有力度。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交通等100余家经营主体签订优均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八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驻医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
0: 健康

0: 振活动，积极发挥铁力士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设立市级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实施精准施策靶向救助，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1: 我市在构建四级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尊是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七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林都老兵圈养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7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2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困难帮扶项目荣获省第3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1: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0: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精准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双赢共建，巩固8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全国双赢模范城9连冠，持续擦亮林都双赢金字招牌。二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三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四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1公里。五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 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谢谢。
5: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5: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5: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5: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5: 人间烟火，
7: 咱们接着上一集继续往下说。这个妻妾之间的故事啊，是很多古装电视剧所热衷的一个话题。咱们看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知否》，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知否》呢，是以北宋社会为故事背景，架空历史，展现了一幅大户人家的生活画卷，充斥着妻妾儿女的勾心斗角，因此呢，也被称为是宅斗剧。这部剧相对以前的一些粗制滥造的历史剧而言，在历史细节的还原上还是比较下功夫的，特别是对于宋人家庭关系和生活原貌还原的是比较到位的。很多的朋友对于剧中正妻王氏和妾室林小娘之间的宅斗情节印象深刻，惊叹这妻和妾在家中的地位差距如此之大。那么妻妾之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呢？在这一集啊，咱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是身份地位不同。妻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妇与夫齐者也，意思是说呀，这个妻的地位呢和丈夫是平齐的，妻子的身份实质上是家庭的女主人，有财产和下人的支配权。妻子呢只能有一个，但是妾确实可以有多个，具体的数量是取决于你的家庭条件。而这个妾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有高女子，就是有罪的女子。在甲骨文中，这个妾的写法呀，上面是一个刑具，下边是一个女字，就是带着刑具的女子。对，这个妾的身份实质上就是奴婢，乃是服侍主人的。在电视剧《知否》的前段中，是妾室林小娘掌管着家族财务，这在古代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所以男主人被指责为宠妾灭妻。第二点呢，就是出身不同。妻子一般都是出身大户人家，讲究门当户对，而妾的出身呢就无所谓了，多数都是比较低微的，否则也不会委身去给人家做妾。最初的时候啊，妾都是部落之间战争的战利品，你打败了对方的部落，把俘虏回来的女奴隶当妾。那后来的妾呢，一般都是出身于贫苦人家，有的呢则是出自青楼。北宋的名臣范仲淹就纳了一位色艺俱佳的青楼女子为妾。妾呢也有出身较为富裕家庭的，但是依然遵循着门当户对，富裕家庭的女子肯定是得到更富贵的人家才肯当妾。第三点呢是获得方式不同。娶妻呢是要经过三媒六聘、婚姻六礼等等这些繁琐的程序的，明媒正娶之后才能进门，即便是你贵为皇家也不能违背。古代迎娶皇后那有着比民间娶妻更为繁琐和郑重的礼仪。我们看清朝皇帝大婚的时候，迎娶皇后的路线都是有讲究的，皇后要从皇城的正门就是大清门抬进来，然后依次经过天安门、午门等这个中轴线的正门，最后再进入后宫。 而其他的那些新进贡的

嫔妃只能是从皇宫后面的神武门入宫。在清朝的时候，大清门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门啊，皇后入宫也走，这就体现了夫妻地位的平齐。妻子呢是娶来的，而妾则是纳来的。哎，正所谓娶妻纳妾，这个纳字的意思呢就是接收，就像东西一样，我花了钱就可以买。那既然是买来的，自然也是可以卖出的。古代的这个妾呀是可以用于交易的。那价格一般是多少呢？在《夷坚志秉志》当中有记载，说北宋衢州龙游人于梦文以钱14万买妾。那这里头的这个14万呢，指的就是制钱14万文和140贯。北宋的一贯钱的购买力大约就和咱们今天的800块钱，计算下来的话，这纳妾需要花上咱们今天的11万块钱左右。宋朝买妾这个服务年限上啊，也是不尽相同的，有终身者，也有只服务个几年的。另外呢，如果说妻子死了，妾一般是不能上位成为妻子的。唐朝的法律有明确的规定，说妾乃贱流，以妾及客女为妻，徒1年半。什么意思呀？说假如你将妾升为妻了，这是触犯了刑律了，你两口子都要服刑1年半，而且事后照样得遵法离婚。还有第四点，法定准入条件不同。娶妻只要男子到了结婚年龄就可以，但是你要纳妾的话，这是有条件的。在宋朝的时候，许多家族的家法都规定了说40不纳妾。比如浦江郑家正式规范里头就规定，若年40无子者，许至1人。也就是说，这男的娶妻之后，如果到40岁了还没生儿子，这时候才可以纳妾。那等到明朝的时候呢，更是把这一项要求写入了法律。大明律又规定说，凡男子年满40而无后嗣者，得纳妾。从这一点要求上来看啊，这个纳妾的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给主人生孩子。这个妾只是个生育机器。不过法律啊是法律啊，现实是现实。只要你有钱有地位，你想纳几个纳几个，你想什么时候纳就什么时候纳。另外呢，古代男子不纳妾也可以收养女子，除了妾，你这还有家妓呢。咱们看宋朝的商人和士大夫，那都有续妓的习惯，多的甚至有数十人到上百人。另外呢，纳妾是需要征得妻子同意的，如果说妻子不同意，那你就纳不成。哎，所以妻子在纳妾问题上是有极大的发言权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妻子带过来的陪嫁奴婢与其关系密切，往往都会成为丈夫的妾。你比如像《红楼梦》当中王熙凤的丫鬟平儿。第五条呢，就是家庭待遇不同。既然妻的身份是主人，妾的身份是奴婢，那么妻妾之间在家庭中的待遇也就大不相同了。比如说明朝的法律规定说，妻打妾只要打不残打不死，这就没事儿。要是妾打妻，那是要杖100的。在花费待遇上，这妻妾的差距也很大。咱们看在《红楼梦》里头，正妻王夫人的月例银子是20两，妾室赵姨娘的月例银子就只有2两。你看这前者和后者相差了10倍啊。另外，妻妾死亡之后的待遇也大不相同。正妻死了之后是可以和丈夫同穴合葬的，但是妾室不可以。第六点呢，是妻妾的身份不同，生育的子女地位也不同。妻子生的这个子女叫嫡出的，妾生的那叫庶出。这庶出的子女啊，在法理上是要将父亲的正妻作为母亲来侍奉的，要称其为大母或者嫡母，而对自己的生母呢，则称为姨娘。至于说知否当中那个小娘的称法啊，在宋朝是很少用于称呼母亲的。在宋朝的时候，这个小娘呢，多是用于称呼未婚女子，就有点类似于像咱们今天的小姐姐。用小娘这个称呼来称呼长辈，仅见袁枚的《随园随笔》一书当中，说宋宫中称郭后为大娘，称刘妃为小娘。

在知否当中的这个小娘的用法啊，很可能是后世的一个语言习惯啊，并非是宋朝的民间用法。那么在文末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古代妻子对于纳妾的态度。古代妻子对于丈夫纳妾啊，看的是比较包容的，毕竟这个地位悬殊嘛，不会产生太多的醋意，又何必跟一个下人计较呢？甚至有的妻子啊，会主动提出来要为丈夫纳妾，这会被看作妻子通情达理的表现。北宋仁宗的时候，王安石的妻子为丈夫纳了一个妾，花了90万钱。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离婚呢，在古代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儿啊，早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在《诗经》当中称离婚叫匹离，哎，这个匹呢是一单人旁加一个比，比较的比，就是离别的意思。在《战国策》和《韩非子》等这些文献当中呢，有去妻之说，

这也是离婚的意思。秦朝的时候称离婚叫契，汉朝之后呢又出现了初妻、休妻的说法，等到了晋朝呢才有离婚这个词儿。那么古代人的离婚方式都有哪些呢？最常见的有三种。第一种离婚方式是丈夫要求解除婚姻关系，这种离婚呢称为初妻，在民间呢把它叫做休妻。先秦时呢没有对休妻做一个制度上的规定，就导致离婚盛行。等到了汉朝的时候，为了维护婚姻稳定，国家对于休妻就做了限定，不可以随意的休妻，只有当妻子犯了七种错误的时候才可以休妻。哪七种啊？哎，这七种情况呢被称为七出，啊，出去的出。在唐朝的时候纳入了国家的法律中。这个七出指的是什么呢？没生儿子、出轨、不孝顺老人、犯口舌、盗窃、极度心重、患有重病。您没听错啊，极度也会被休。在古代男权社会中啊，妇女的地位之低下从这七出就可窥一斑。当然了，古人呢也考虑到了一些女性的权益。首先，妻子没有犯七出过错而被无故休掉的，丈夫会受到刑罚。在唐朝的时候是流放一年半，元明清三朝呢是杖100或者杖80。另外有下列三种情况，即使妻子犯了七出也不能被休，即所谓的三不出。妻子离婚后无家可归的不许离婚，妻子曾为公婆守孝期满3年尽了孝道的不许离婚，结婚的时候丈夫贫贱而现今富贵的不许离婚。哎，这么看这三不出啊倒是挺有人情味的啊，特别是这最后一条。第二种离婚方式呢是官府强制的，这个称之为义绝。东汉的时候白虎通德论曾经对早期的义绝情况做了说明，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常、乱之大者义绝。从唐朝开始义绝正式纳入法律了，最初呢是鉴于唐律疏议，对于义绝的情形呢也做了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丈夫殴打妻子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妻子辱骂殴打丈夫的父母或者是祖父母，夫妻以及亲属间互杀，夫妻与对方亲属通奸等。到唐朝之后，法律中义绝的这个范围又继续扩大了，常见的情形有丈夫殴打妻子父母、丈夫奸妃，什么叫奸妃啊？就是强奸或者乱伦通奸，还有丈夫卖妻、丈夫在与妻子久别期间重婚。等到元朝的时候，严重的家庭暴力也被纳入了义绝的范围。比如在原典章中就记载说，陕西一男子将妻子砍伤，被达鲁花赤判处义绝。达鲁花赤就是当地政府的蒙古掌印官。在男权时代，家庭暴力被纳入强制离婚的这个范畴，这也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这种对女性少有的保护却是由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之后才实现的，这个也颇耐人寻味啊。简单的总结一下呢，义绝就是夫妻双方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已经到了恩断义绝的地步了，官府予以强制离婚。义绝离婚这在古代啊并不多见，明清时期呢即便有义绝情形发生，但是只要夫妻双方还愿意保持婚姻关系，官府也不会强制离婚。那么第三种离婚方式呢是较为和谐的，夫妻双方情感破裂之后的自愿离婚，在古代称之为和离。与休妻中的这个男子单方主张离婚不同，和离强调的是夫妻双方都有意愿，特别是女方的意愿。按照唐朝的法律条文，和离的前提是夫妻情不相协，用咱们今天离婚案件中的话语来表达，就是感情不和，已经破裂了，没法过了。古代和离和咱们今天普遍的这个协议离婚有点类似，程序上呢也大致相同。首先，夫妻双方都有离婚意愿，并且达成一致。其次呢，
需要双方的家长亲眷同意。再次，丈夫要出具和离的文书，夫妻双方以及父母签字画押，最后再把这和离文书上交给官府，得到准许之后更改户籍，这和离就完成了。古代的这个和离文书称为放妻书啊，这其中这个放字，放弃的放，这个字是很有意蕴的，感情不在了，婚姻难续了，夫妻双方各自放过，好聚好散。在1900年的时候出土的敦煌文书中啊，有一批唐代文献，其中呢就有十几份放妻书，其文字优雅，情感动容。其中的一份放妻书写道，说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缠鬓，眉扫蛾眉，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哎呀，我顿时就想起了这个席慕容曾说过的，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的说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激啊，这种境界现代人也很少能够达到啊。所以相对来说呢，唐朝及以前对于离婚的看法是比较包容的，并不认为那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唐朝公主呢也有许多离婚的，但是对于那些随意离婚的，甚至说离婚三四次的人，这古人还是比较反感的。从宋朝起，程朱理学开始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人们逐渐的耻于离婚。等到了明清的时候，人们的思想更加被禁锢了，离婚则是被视为大恶，即使你娶了汉妻杜妇也不敢离婚。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个婚姻自由的观念呢又被普遍接受了，离婚也就变得平常了。那到了咱们今天，离婚完全就是你个人生活的私事了啊，外人是无权指手画脚和品头论足的。离婚呢可能是一种遗憾，也可能是一种解脱，但是绝不丢人。那些个背后嘲笑或者批判别人离婚很丢人的人，就是他们的思想进化程度啊还真的不如古人呢。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6: 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是的，这是命运。在那些苟延残喘的日子里，我坐在门房老头的那把破椅子里，为吸进去每一口气而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咸水。有的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出，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遥，不免为这副不雅相大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子，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并不潇洒的职业，它煞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这种宿命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成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史。造成中国作家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有属于自身的，更多的是由种种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所致。试想，如果没有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耽搁，柳青肯定能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在一个没有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最富创造力的黄金年华，必须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时

都可能风云骤起，把你冲击得连自己也找不见自己。等这阵风云平息，你已经丧失了人生良机，只能抱恨终生或饮恨九泉了。此话难道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历史可以无数次作证。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心里正是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异，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辈们的覆辙。因此，在奔向目标的途中，不敢有任何懈怠，整个心态似乎是要赶在某种风暴到来之前将船驶向彼岸。没有想到，因为身体的原因，却不得不停止前进。本来我对自己的身体一直是很自信的，好像身体并不存在。现在，它却像大山一样，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心越急，病越重。心想，这的确是命运。人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说行，什么都行；说不行，立刻就不行了。人是无法抗拒命运裁决的，也可以解释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制约。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经望见了我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一年中，我曾有过多少危机，从未想到要束手就擒。为什么现在坐在这把破椅子里，毫无反抗，就准备缴械投降？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很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热就能把人热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爽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去。几年来第一次赤手空拳旅行，那些材料、资料、稿件、书籍和各种写作用具都从身上卸掉了，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却无比沉重。故乡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每次走进你就是走进母亲，你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得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故乡多么好，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故乡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流浪的吉普赛人，也总是把他们的营地视为故乡。在这个创造了你生命的地方，会包容你的。

0: 切不幸与苦难。就是生命消失，能和故乡的土地融为一体，也是人最后一个夙愿。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的我。无数关怀的乡音围拢过来，无数热心肠的人在为我的病而四处奔跑。当时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正亲自出面为我做了周到安排。我立刻被带到著名老中医张鹏举先生面前。张老当时已70高龄，是省政协委员，在本省中医界很有名气。老人开始细心地询问我的感觉和先前的治疗情况，然后号脉、观舌。他笑了笑，指着对面的镜子说：“你去看看你的舌头。”我面对镜子张开嘴巴，不由得大惊失色。我看见自己的舌头像焦炭一般成了黑的，这是恶热所致。张老说，先解决这问题，然后再调理整个身体。你身体体质很好，不宜大补。再说天又这么热，不能迷信补药。俗话说，人参吃死人无罪，黄连治好病无功。学问精深，佩服至极。又一次体会，任何行业都有水平线以上的大师。眼前这位老人历经一生磨练，在他的行道无疑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我从张老的神态上判断，他有能力诊治我的病，于是希望大增。张老很自信地开了药方子，我拿过来一看，又是一惊。药方上只有两味药，生地50克，硼砂 0.5 克，总共才2毛几分钱药费。但是，光这个不同凡响的药方，就使我相信终于找到了高手。果然，第一服药下肚，带绿的黑痰就一堆又一堆吐出来了。我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甚至非常粗俗不堪地将一口痰吐在马路边一根水泥电线杆上。3天以后，还专门去视察了那堆脏物。后来，我竟然把这个如此不雅观的细节用在了小说中原溪县倒霉的县委书记张有志的身上，实在有点对不起他。第一个问题解决后，张老开始调理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100多服汤药和100多服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原。平凡的世界完稿前后，我突然听说张鹏举先生去世了。我在工作室里停下笔，久久为他默哀。我要用我的不懈的工作来感谢他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我。现在，我再次祝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身体稍有复原的时候，我的心潮又开始澎湃起来。问题极其自然地出现在面前，

是继续休息还是接着再写。按我当时的情况，起码还应该休息一年。所有的人都劝我养好身体再说。我知道，朋友们和亲人们都出于真诚的关怀我，才这样劝我的。但是，我难以接受这么漫长的平静生活。我的整个用血汗构造的建筑物，在等待最后的封顶。我已经做了三分之二的工作，现在只留三分之一了。而这三分之一，意味着整个工作的完全一体。我付出如此的代价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能全部完成这个作品吗？我也知道，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仍然很差，他不能胜任接下来的工作。第三步无疑是全书的高潮，并且所有的一切都是结局性的。他要求作者必须以最饱满、最激昂的精神状态完全投入，而我现在稍一激动，气就又吸不进去了。是否应该听从劝阻，休息一年再说？不行，这种情绪上的大割裂对长卷作品来说可能是致命的。那么还是应该接着拼命。自我分裂这种情况时常会出现，不过眼下更为突出罢了。坚持要干的我开始说服犹豫不决的我，不是说服，实际上是教导。在这种独立性很强的工作中，你会遇到许多软弱动摇，甚至企图背叛自己的时刻。没有人给你做思想工作，你干与不干，干好干坏，都与别人毫不相干。这时候，就得需要分裂出另一个我，来教导这一个我。我当时是这样教导我的。你应该看到，这也许真正才是命运的安排，让你有机会完成这部书。本来，你想你已经完蛋了，但是你现在终于又缓过来了一口气。如果不抓住命运所赐予的这个机遇，你可能真的要重蹈柳青的覆辙。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永远的悲剧。是的，身体确实不好，但只要能工作，就先不应顾及这一点。说穿了，这是在死亡与完成这部作品之间到底选择什么的问题，这才是实质所在。当然，两全其美最好，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可能性甚至很大。但在当前，只能在这二者之间选择。面对那个如此雄辩的我，犹豫不决的我显得理屈词穷。哈姆雷特现象开始退出思想的舞台，两个分裂的自我渐渐趋向于统一，开始重新面对唯一的问题了，那就是必须接着干。蓬勃的雄心再一次鼓动起来，这将是一次带着脚镣的奔跑。但是只要上苍赐福于我，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么永远倒下不再起来也可以安然闭目了。这样决定之后，心情反而变得异常宁静。这也许是一种心理上成熟的表现，对此感到满意。是的，这个举动其实又是很自然的，尽管这是一次近距离的生命冒险。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是乱说。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哥，听说你

0: 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呢，可以说是妙不可言呢。你看芸芸众生，大千世界，那么多人，哎，为啥咱俩就认识了？我怎么跟那个人不认得呀？有人天天的呀，就走到你面前，一句话没说过，对这个人呢，也产生不了任何的感情。有的呢，突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大庭广众之间遇到一个人，哎，多看那么一眼，稍微一聊天，成好朋友了，成了未来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人了。你看，像这种机缘，可以说呀，每个人这一生都可能有啊。就拿咱本套书来说吧，这位张弼，那是西魏国的一员将军呢，把这洛阳打败了，俘虏了100多人，接到了李密的密旨，把这100来人啊全给杀了，偷偷的给埋了，要他干嘛呀？放了，哎，增加敌人的实力，要了，弄不巧给我们呢要一批奸细，干脆全杀。这张弼啊，认为李密这个做法不太人道，但没辙呀，上知下派，人家是领导啊，你焉能抗命啊？你要是一抗命一求情，啥意思？你跟这些敌人有什么关系？这里头有你的亲戚朋友，还是说你早与洛阳有勾连？那就有可能引起上面的对你的怀疑。所以张弼虽然不满这个命令，但还得这么做呀，吩咐把这100多人全部杀死，然后坑之。你看这100多人呢，眼瞅着没命了，哎，张弼就发现其中有一位立而不跪，视死如归。这小伙子呀，长得眼倍儿亮啊，五官端正，身材魁梧，一股英雄气，哎，倒引起张弼的注意力了。这人是谁呀？与众不同啊。哎呀，张弼突然间呢就想起了很多的古人呢，想当年韩信不这样吗？这一群人呢都犯罪了，都要进行责罚，韩信也在那里，结果就被夏侯婴看到，哎，觉得这小伙子与众不同，问一问吧，一问果然是位英才呀。今天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呀，本来张弼对他们呢就抱以同情，那么现在再有这种感觉，又想起古人，得了，偷偷的吩咐心腹把这人留下，带到我的营帐，我问一问。张弼那意思，谈谈话吧，看看我这眼力对不对。如果说一谈话，确实我眼力对，这是位英才，我呢想方设法把他留下来，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一谈话什么都不是，我的眼瘸了，瞎了，行了，把他呢也推着去，跟这些人一起埋了得了，我也不担这个责任。张弼当时是这个想法，故此呢让人偷偷的就把这位壮汉带到自己营帐啊。这人往营帐一站，仍然是立而不跪，撇着嘴傲视一切呀，好像啊根本就不惧怕面前的这位

国的大将啊。张弼点点头啊，说你叫什么名字呀？真说了，我行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李呀、啊，我叫做李大亮。好、哦、看你这穿戴好像不是一般士卒吧？不错，我乃是大将军庞玉行营兵曹师爷。哎呦，能认兵曹，可见你这人不一般呐！现在被我俘虏了，你难道不怕死吗？哼，怕死，怕死就不与你们作战了。既然被俘，愿杀愿剐，悉听尊便。皱着眉头，不是英雄好汉。哎，李大亮一看，你别说，这个人还真有点视死如归的架势，对这死亡啊一点不怕，就冲这一点，这人这个胆量，这人这个气魄，那就与众不同啊。张弼点点头啊，好啊，我呢看着你就与一般人不一样，这么着吧。我现在把你绑绳解开，咱俩就在这里聊一聊，你敢不敢呢？嗯，李大亮一听，什么？我敢不敢？哎，你把我的绑绳解开了，看来你这个人够有胆量的，我焉能不敢呢？好啊，不知道张的将军你要聊什么呀？闲聊闲聊而已呀、啊。张弼啊，转过身来到李大亮身后亲解其腹。李大亮一看，心说我是不是该给你一拳呢，打倒你或者挟持你，然后我就跑啊。但是又一琢磨，人家张弼都敢给自己解绑绳，可见一则张弼的武艺也不错，有信心我偷袭人家，人家能制服我。另外一个呢，可能人家也看看我是不是英雄，哎，人家都有这么大胆量，我敢不敢在这里跟他长谈一番？那既然如此，哎，我先不做反抗，然后我再找准时机进行反扑吧。想到这里，李大亮啊没动弹，任由张弼给自己解了绑绳。张弼吩咐一声，来啊，上些酒菜来。哟，有下人呢，挺担心张弼的安全的。张弼一摆手，哎，不用，我认为啊，这位是一位英雄，不会偷袭于人的啊。李将军，坐吧，咱们呢对饮畅谈如何？李大亮一看，张将军，你这啥意思？你把我那些士卒全部给杀死了，就留下我自己，你难道说想让我投降于你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哎，张弼说了，李将军呐，你不用想这个，如果我想让你们投降啊，我早就让你们投降了，而且你们士卒啊也有投降的，但没办法呀，实不相瞒，上面来了命令了，让我把他们全部杀之，所以呢不存在你投降我就不杀你的状况。李大亮说，你既然杀我，那为何还与我饮酒呢？张弼说了，人死之前总得喝一场嘛，啊，你就当他是断头酒，难道说李将军不敢喝吗？哈哈哈哈！李大亮哈哈大笑啊，好啊，哎呀，看来呀，我比他们幸运，临死之前还有一场酒喝。好，既然如此，张将军，我奉陪。请，请。两人呢对坐而饮，就打开话匣子了。李大亮抱了一个必死之心呐，所以呢，哎，你问什么我答什么，丝毫的没隐瞒，只要不问我军事情报，机密不能告诉你，我宁肯死也不能泄密呀，其他的随便问，哎，有问必答，这才叫掏心窝子谈话的。啊，汤汤汤，两人呢一边喝一边吃，一边聊一边交谈，这么一聊啊，哎呦，张弼大吃一惊啊，没想到面前这位小小的兵曹文有文韬，武有武略呀，
文武双全呢，而且对当前局势的一些看法，对历史上某次战争的分析，头头是道啊。所以张弼见李大亮意志，那比刚刚见到他还意志呢，大吃一惊啊，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呀、啊！哎呦，两个人越聊越投机，越聊越痛快。李大亮也发现呢，跟张弼呀、啊，哎，好像挺合拍的。这人呢，不温不火，面带微笑，说起话来，那都是自己爱听的话。所谓爱听的话呀，那不是说拍马屁的话，拍马的话，那玩意儿啊，那不叫好言语。真正的爱听的话，是能够说到自己心坎里的话，能够懂自己的话，能够了解自己的话。所以李大亮啊，跟张弼这么一聊，就觉得遇到知己了，越聊越开心，越聊越痛快，一聊聊一晚上，这天光都快见亮了，李大亮这酒啊也喝得差不离了。李大亮说，张将军，咱呐聊这一晚上挺痛快的，我这断头酒，我也喝得挺美，也不枉这一生啊，也谢谢张将军陪我走完人生最后这一刻，给我喝了这断头酒。怎么着，天光快亮了，张将军你也得复命了，来吧，把我推到刑场上，诛之，杀了我吧。张弼闻听微微一笑啊，大亮啊，你现在称呼啊都不喊李将军了，直接的喊大亮了，哎，亲切。那位说，直接喊人名那不是骂人吗？应该喊字啊。对了，李大亮，这大亮就是他的字，名什么呢？名晃，李晃，李大亮，你一晃眼呢，多亮啊！但是李大亮啊比较通俗，所以以字行。哎，你看中国古人呢，一般的人都是以名行，大家都知道这人名字，都叫这人名字。但是呢，有一些人恰恰以字行，大家爱称呼他的字，比如那蒋介石。很少有人称蒋中正，蒋介石就是以字行，李大亮也是以字行，都称其为李大亮啊。张弼现在就喊大亮了，大亮啊，你这一身能为，如果说我现在把你推出去斩了，人世间少一奇才呀。李大亮说，张将军，那你是何意呀？这么着吧，我决定啊，把你这条命留下来，你真让我投降于你。哎，张弼苦笑一声啊，大亮啊，现在是乱世，我就问你吧，你就真心的愿保着大隋吗？现在这大隋还能保吗？大隋江山已经完了。如果说你也能看到这一点，那么你现在是帮着谁呢？帮着洛阳王王世充。那你觉得这个王世充比杨广如何呀？如果你保不了杨广，这王世充你觉得比杨广强盛吗？那么你再比较一下，王世充和我家主公西魏王李密这俩人相比，哪个更优胜一筹啊？那这就不必说了吧，咱这彻夜长谈就已经涉及这一点了，咱都谈到了。你也认为西魏王比那洛阳王王世充要强盛一筹啊？当然了，你也说了，他也未必是你心中真正的主公。哎，咱呢先把他是不是真正主公放到一边，咱就说咱自己现在身为乱世啊，那头一点咱不往高了说，就得保全其身呐，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呢只不过是天下芸芸众生之一，哎，一个呢也没有什么才能之人，那没办法，
那只能背着天下大事古啊。

接着往前走，该找死就死，该找活那就是幸运，但咱们不是啊。大亮啊，以你之才，那可以说是当世之豪杰也，怎么也是能够出人头地之人呢？那生于世间，就不能和那碌碌无为之人一般见识了。既然你也有志，未来要福保明主，重整乾坤，那么现在呀，你就应该保全自身呐，要把自己看成一个瑰宝啊。既然王世充非你所愿，李密也不是你心中之明主，那么你现在又没有地方可投，同时呢，又身陷魏营，面临死亡，那这个时候就不是投降不投降的问题了，而是先保住自己的性命的问题啊。你先保住了自己的命，未来到底投谁，你再走走看，再慢慢的寻找明主，也不迟晚呢。我这可是掏心窝子的话呀，即便是你现在要投降，我也不可能现在把你引荐给西魏王啊，因为你实际上已然死了，我不能告知西魏王你这个人被俘虏了，又被我免了死罪再推荐给西魏王，那不就把这一次杀俘之事公布于众了吗？还漏你这么一个呀。所以啊，你现在即便投降了，我也得呀先把你留在我的幕下，慢慢慢慢再把你由黑变白了呀。大亮啊，我可是掏心窝子跟你说这番话，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如果你觉得可以，你啊就把头一点，然后接下来的事啊就交给我，咱们慢慢往前走，看看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模样，然后再做我们之后的抉择，这才是智者呀。李大亮一琢磨，人张弼说的还真有道理，你说我现在为谁死，哎，我为王世充尽忠有点不是那意思，我为这大隋尽忠，大隋都已经快完了的，他如果能够怜悯我们这些人，也不至于把我们这些人扔在东都洛阳，那皇帝自己跑江都去，哎，对那种人呢也不该尽忠，如果说他好，天下人都不反他了，他就是昏君呢，那么我是谁，估摸着杨广也好，那洛阳王王世充也罢，他们都不知道啊，我死了他们也不会念及我的好，我何必保他们呢？那么李密虽然呢我看不上眼，但人张弼说的对呀，现在我被人给抓了，我要想不死，那现在就得投人家这里呀。说句难听话，苟且偷生吧，只有苟且的才能保全这个性命，只有有这条命，未来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它的力量，有价值啊。嗯，反正是啊，在东也是活，在西也是活，既不为东家也不为西家，那现在只能为自己啊。其实李大亮这种想法呀，在当时普遍存在。你看咱这部书说到这里，可说到瓦岗散将了。瓦岗散将啊，其实主要的散的是贾柳楼弟兄啊。贾柳楼四十六友，歃血为盟，立的誓言呢，要整黎民于水火之中，重整乾坤，另立明君呢。那么原来呢，十多年，程咬金当混世魔王，在他们心目当中，程咬金是他们的主公，对程咬金这个忠心呢，慢慢慢慢凝结起来了。要那个时候作战，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被人抓住宁死不屈，以身殉国，以身尽忠，他们觉得我尽我四哥的忠，

0: 我进程咬金的钟，这是我家主公。但是李密来到瓦岗两年吧，这两年李密还没有建立起大家对他的向心力呢。也就说呀，在众人心目当中，李密还没有完全的成为他们可以与之卖命的主公，只不过刚换个领导，哎，看看领导怎么样。所以开始李密呀打五关，哎，刚刚把大家伙这个凝聚力聚集到一起，后来发现呢，这李密慢慢的边缘化旧将，哎，任用他自己人，这一下子是很多人呢从内心对李密又疏远了。江都所玉玺，李密又用玉玺换来萧美娘。虽然李密有他的理论，有他的借口，但是呢，在众人心目当中，李密啊，往那一个重色轻江山的昏君行列靠近了不少，对他的向心力就更次了。那么李密后来又杀了翟浪，这一下子让瓦岗旧将不但对李密没有了向心力，反倒产生了恐惧心的。那么此时这些瓦岗将领对李密何谈忠心呢？那与其说一个忠字，还不如说呀，现在有一些人被这个脸面给吊着呢。怎么呢？你看保了李密了，如果说现在不为李密卖命，不保李密了，那这不是始乱终弃吗？自己好像这个人格就有缺呀，还有这个道德在这羁绊着呢。如果把这个道德一摘，真的说对李密的这个亲热度，可能啊，好多人都说不出多少来了。在当时不但是瓦岗啊，其他的地方势力大多也是如此，这是乱世的一个特征啊。为什么你看这个史书啊，尤其是乱世到大治转换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史书那传记，张三传、李四传，你就会发现呢，张三最初是王武势力的，后来投了赵六，后来由赵六奔了楚巴，后来由楚巴才投奔了这个朝代的势力。你看往往是这样，一个人转了很多圈啊。咱们近代史不也是如此吗？某某大将，原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后来到了某个军阀体系里头了，再后来这个军阀打败了，他又奔了另外一个军阀了，再往后这才接受了先进的主义，投身革命，然后始终不渝，慢慢走向了红色道路。很多是这样，为什么？乱世就是如此。那你不能说这种人呢，怎么朝三暮四的，昨天投王五，今天投赵六，怎么回事？是不是这人不忠心？不是，而是乱世时期他就这样。隋末唐初这一段历史也是如此。所以张弼跟李大亮这么一说，李大亮豁然开朗啊，这才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既然如此，那我愿留在张将军幕下效力。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

0: 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李大亮成为了张弼的幕下。您听好了，幕下，什么叫幕下呢？就等于幕僚。现在还不是张弼的手下呢。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他来说，现在他属于黑户。你别忘了，西魏王李密让张弼把那100多人全部杀死，你现在剩一个，你这算怎么回事？所以呢，现在这李大亮应该说是个死人，虽然人活着，但名义上是死了，现在还不能暴露啊，就暂时当张弼的一个幕僚吧。反正是当时啊，跟着洛阳，今天打一仗，明天打一仗，咱都说了打了好多仗啊。哎，找一时机，张弼又作战去了。等回来献俘的时候，就把李大亮作为俘虏名单报上去了。但这一次是报告给了秦琼。另外，这一次俘虏的人呢，跟原来不一样。哎，原来呢太忠于大隋朝了，李密怕招过来再变成了间谍，那反为不美啊，还不如全杀了呢。但这一次的俘虏呢，那都是一般的当兵的。哎，李密一看得了，让秦琼看着办，有才能的可以留下来，没有才能的该解散解散，该遣走遣走。总之啊，经过张弼一番运作，就等于把李大亮洗了洗，哎，由黑户洗成白户了，成为一个俘虏的将领了。这时张弼这才把李大亮推了出来，推荐给秦琼，推荐给李密，哎，说我发现一个人才，他呢也愿意投降咱们。李密也没怀疑啊，他也不知道其实啊是上好几次战役当中俘虏的，哎，被自己杀的那100多人里面有他，还以为就这一次俘虏的呢。哎，召见了李大亮，这么一问，李密一看行啊，这人文韬武略都懂啊，挺好。哎呦，李密也动了心思了，太好了，这不是新将领吗？我得着重提拔，那比其他将领高看一眼。于是李密呢，让秦琼给李大亮安排好了职务，让李大亮啊也是先从基层做起呀。这李大亮呢，做工作非常认真。那既然是投靠人家西魏国了，吃人家的饭得忠人的事啊，所以兢兢业业。李大亮本来是有才之人呐，给他的工作那对他来说小儿科呀，所以呢做起来得心应手啊，做出成绩来了，李密自然提拔他。新将领啊，提拔来提拔去，最后啊给他提拔成了南门总管。这也是齐国元、李如圭他们走之后，李密决定啊要对这金庸城的各个城门进行严控，那绝对不能再让瓦岗旧部把控着城门了，指不定哪天还会发生齐国元、李如圭的事件呢。所以呢，把这几座城门的守门总管都提成了新将领啊，李大亮就被安在了南门。但通过这一年多在金庸城西魏国的工作，李大亮发现呢，这个西魏王李密非是成大事者呀，有几次事情做的李大亮都看不惯呢。李大亮跟张弼那现在是知己好朋友啊，背地里私底下俩人呢也讨论局势啊。

李大亮就把自己心中所想跟着张弼毫无隐瞒的就说了，我看这西魏王李密啊，如果再不改弦易张，再不改改他之前那些做法，恐怕是瓦岗将会发生内乱呢。张弼点点头，我也这么认为呀。现在呢，我已经归到了军师麾下，据我所观呢，军师现在采取的是明哲保身的策略呀，他也不说，他也不管，西魏王李密边缘化他，哎，他呢也不闹，他也自我的边缘化，不知道军师在所思所想什么，或许军师啊也在等个时机再去劝劝西魏王啊。总之现在这个情况不妙啊。李大亮说，大哥啊，李大亮跟着张弼知己朋友啊，私底下就喊张弼大哥了，大哥，那你说咱再待在这西魏国还有什么意思呀？张弼一笑啊，我也这么想，但是呢咱现在也没地方可去啊，你说不待在西魏国咱投奔哪里呀？李大亮说，据我观察，现在老李家的势力逐日递增啊，李唐弄不巧是未来天下之所望啊，这些日子我也暗中观察了观察形势，也分析了分析老李家父子，我觉得呀，李渊李世民是可保之主啊，尤其是李世民那可以说是一代英杰呀，现在李世民声望颇高啊，老李家的势力已然伸出了函谷关，马上要剑指中原呢，看这意思离着攻打洛阳不远了。大哥呀，你说咱是不是合计着怎么着投李唐啊？张弼说，兄弟啊，我也有此感呢，咱们呢再慢慢观察，看看怎么能够跟李唐联络起来，那没联络人咱还是走不了啊。这哥俩呢偷偷的就开始为自己找后路了。那么后来呢，张弼跟随徐茂公去打纪郡去了，是一去不回呀。怎么呢，人徐茂公打下纪郡之后马上统兵带队去救援黎阳去了，张弼自然跟着徐茂公也去救援黎阳了。张弼一看够呛啊，怎么够呛回来呀，于是写了一封密信让心腹之人偷偷的送到金庸城交给李大亮啊，就告诉李大亮，看见没，现在瓦岗内部有了矛盾了，右武侯大将军这不叫自立为王也差不许多呀，基本上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势力了，我现在跟着右武侯大将军您不必担心，除非有一日啊这西魏王李密要派兵打徐的将军，要是到那个时候我肯定帮着徐的将军抵抗西魏王啊，咱就成了两国仇敌了。贤弟啊，现在你的官职也不高啊，你原来不跟哥哥我说吗，说有心要投李唐，哥哥我认为呀，现在你就琢磨琢磨此事吧，如果有机遇你能走就走，西魏国呀马上要发生大的战争，跟宇文化及这是一场决战呢，打完宇文化及弄不巧西魏国自己内部就得发生内讧啊，你作为小小的一个守门总管，官职不大责任不小啊，一旦是有外敌或者说有内奸他要夺门的话，你都是首当其冲啊，哥哥我不担心别的，就担心你在这些战争当中无谓的丢了性命成为了牺牲品的，所以贤弟啊，哥哥我现在不在你身边，一切事情你要有主见，一旦遇到时机当断得断呢，哥哥我现在呀顾不得你了，我也没这大能耐，所以贤弟啊，你一定机灵点，一定聪明点，眼睛啊一定多看看，

得一定多听听，寻找时机，把握时机，运用时机呀。别的话我都不多说了，贤弟，你比哥哥我聪明啊，这其中道理不必哥哥我呀再多说了，贤弟好自为之。张弼就给李大亮来了这封信，那意思就是啊，劝李大亮，能有机会走你就走。你看瓦岗现在呀，那旧将都散得差不离了，瓦岗马上要崩溃了，你何必在这里成为他的牺牲品、殉葬品呢？李大亮接过这个信，李大亮点点头啊，我哥哥说的对呀，还是我哥哥替我想着呀。但李大亮又一乐呀，心说哥哥，您呐甭担心，就像你说的似的，你兄弟我不是一个傻子呀，我在瓦岗这一年不白干呢，我交了好多好朋友，现在我就有一个头，这个头啊已然告诉我应该怎么办了。哥哥，既然你现在在右武侯大将军处，你难以脱身，咱们兄弟俩也相见不了了，干脆呀，咱们哥俩现在各安其命吧，各自发展吧，我先到李唐那里给哥哥你探探信儿，如果那边发展好，我再招哥哥你来。李大亮拿定主意，决心投唐了。但是呢，你决心投唐，哪天投还得寻找时机呀。哎，今天时机到了，有人告诉他，今天晚上你在这里做好接应，子时三刻等着任景思、铁子健、卢明星、卢明月、福固中、费天喜到来，你就把南门打开，你们一起走就行了，就听他们的话，他们去哪你就去哪，他们保着大将军王军阔，你呢也保着，估摸着他们要去投唐，你原来不是也想投唐吗？哎，跟着就走吧，离开此地不要以我为念，我这边的事儿啊还没有办完，等办完了再做计较，我也不打算在这待着了，但是呢，这里有我的亲戚啊，这里还有一些没办完的事儿，我现在不能走，你今天呢就认真的完成这个任务。李大亮早就接到这个任务了，另外李大亮跟任景思、铁子健这关系都莫逆呀，傍晚的时候三个人呢就曾经在这南门嘀咕了一下，就先联络了一下，今天晚上子时三刻咱们各自确保各自的万无一失，人家那碰过头了，所以现在子时三刻那李大亮早就等着了，一看任景思、铁子健来了，李大亮赶紧的迎接上前呐，两位将军来了啊，李将军你这边没什么事吧？一切还好，就等着各位将军呢。那好，现在呀，所有人都到齐了，大亮啊，现在赶紧开城门。明白。李大亮往任景思、铁子健身后看了看，一瞅卢明星、卢明月、福固中、费天喜，连同马上给驮着的那王军阔都在。李大亮冲大家一点头啊，然后一转身吩咐门洞里的那些守门士卒，哎呀，把大栓卸下来，开门。是，那这守卒啊，是李大亮的兵啊，得听李大亮的号令。这边几个人呢，就开始卸大门栓。那这门栓呢，都大木头外面包着铁皮呀、啊，那玩意儿厚沉呢，一个人俩人根本卸不下来呀，得几个人一起抬着，一二三，哎。由打门上往下摘大栓，今天晚上摘了好几次了，怎么呢？过了好几趟兵了，过一趟兵摘一次，摘了还得上上去，反正把这几个手足啊也累得不轻啊，但知道这一次可能是今天晚上最后一次，累了也得往下卸呀，几个当兵的抱着大栓，一二哎，正往这里卸第一个大栓呢，这城门呢三道大栓呢，第一道大栓搬下来，咣，往旁边这么一顺，然后
接

0: 紧接着去搬第二道大栓，李大亮、任景思等人呢，瞪着眼睛，屏着呼吸，都不言语，就盯着这手足卸着门栓呢。卸了门栓一拉门，这好往外走啊！每个人这个心弦现在就绷得紧紧的了。最关键的时刻呀，越是关键时刻越容易出事啊！赶紧卸下来，赶紧卸下来！你看，越担心什么，越发生什么。怎么的？这无巧不成书啊！要什么事都没有，就这么着悄悄的溜出去了，平安无事的走了，那还说什么劲儿啊？就没劲了呀！就在这个时候，由打东边来了一群人马呀，为首的也是两骑马，马鞍桥上晃晃荡荡坐着两个人呢，一边望着溜达，一边还打嗝呢。今天这酒啊喝得不错啊，回去休息休息。哎呀，金永城今天呢可真乱呢啊，明天呢继续哟。诶，这俩人呢带着这一群兵也晃晃荡荡的，哎呀，离多远一股酒气呀，一看那就喝了不少酒啊。这马上两人正在说话呢，忽然间抬眼一看，哟，怎么南门这里这么多人呢？这俩人呢，你别看喝醉酒了，这个眼神还挺好的。本来南门洞这个地方吊着气死风灯呢，照的那非常明亮啊。这俩人在远处黑暗之中往这看，非常清楚。哎，怎么那么多人呢？还有病没走完呢？还从这边往外走呢？哎。这俩人再仔细一瞅啊，瞅见卢明星、卢明月伏谷中废天喜了。哎呦，哥哥，那不是卢明星他们四个吗？这位啊，在马上抓着马鞍子，他不抓马鞍子呀，就得掉下来，都坐不稳了都。是我看看，哎呀，这位仔细一瞅啊，确实这四位。这怎么回事？哎呀，哥哥，难道说他们想跑不成啊？半夜三更到这南门这地方干嘛来了？哟，看看去！这俩人催动人马来到近前呢，干嘛的？我说卢将军，费将军、福将军，你们这深更半夜不睡觉，跑这来游街来了？没天明呢，你们这所谓何故啊？哎呦，这些人一说话，可把卢明星等人呢吓坏了呀，一身冷汗呐，在马上这么一扭头，哎呦，这时人家走到近前了，卢明星等人一转身一瞅，哎呀，非是别人呐，正是黑社白社，这俩冤家把他们堵在这里了。说黑社白社怎么来那么巧啊？咱说了，黑社白社压着王军阔等人呢，游了半天街，把这些人呢也打了，也游了，扔了一身臭鸡蛋。这两人特别高兴啊，行啊，这下子呀，嗨，出了我们这口恶气了。兄弟们，扔鸡蛋不白扔，骂人也不白骂，我们管夜宵，今天晚上啊，这顿酒我们管了，走，带尔等去喝酒去，不醉不归，喝了酒有力气，明天游街的时候你们照样扮作老百姓，挤在人群当中，见到王军阔等人就扔烂菜帮子，就扔臭鸡蛋，就骂他们。看见没，今天王军阔差一点没被气死，已然吐了血了，明天游这一天你们加把劲儿，非得要把他置于死地不可，气也得把他给气死，知道吗？明白明白，将军您就放心吧。啊，走，带着你们喝酒去，走。早定好地方了，进入酒馆，把人这酒馆全包下了，今天晚上啊在这里就大醉一通啊，好酒好肉上来，反正白社黑社 人家今天没有其他任务啊，人家任务那就是压着王军阔游街三日啊。所以今天晚上金庸城那么忙，各路人马呱呱呱呱呱呱呱来回调动，人家在这里悠哉悠哉，推杯换盏喝的酒啊，哎呀，最后啊划拳行令。其实啊，喝到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十点多钟了，都已然差不离了。有人就提出啊，咱是不是散了？明天呢，咱还有事儿呢。但是就听外面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来回调动人马。黑社一摆手，行行行，不着急。你们听外面呢，兵荒马乱的啊。今天晚上啊，指不定得调到何时呢。现在咱出去，一个个的散着酒味儿，让人闻到不好，影响不好。他还知道影响不好呢。咱呢接着喝，差不离儿他们调动完了咱再回去。哎，神不知鬼不觉，咱干嘛让人看见呢？指不定谁嘴一歪歪再给捅上去，那不找麻烦吗？是不是兄弟？好容易喝这顿酒啊，咱就喝美了啊，喝高兴了，喝通透了，好不好？哎，咱接着喝，少菜少肉，我再让人上，都已经准备好了，再吃多少也有，咱待会儿再走。那行行啊，喝喝喝，又开始推杯换盏。是啊，平常这些人呢，一个月也捞不了几顿肉吃，这下逮着了，那还不得赶紧的把前半年的全捞回来呀！啊，吭吃吭吃吭吃，连吃带喝，就喝到了过了子时啊！哎呀，听到外面慢慢慢慢，那调动军马的声音也平息了。嗯，行啊，看来啊，他们都差不离了。咱这酒喝的如何呀？
1: 我们这早就有点舌头短了。明天还得扔鸡蛋呢，
0: 对不对？不能误了正事。
1: 你们明天呢，狠狠的给我骂。照准了给我扔啊，回来有重赏，咱明天晚上还这儿，咱还喝，好不好？什么时候把这王军阔气死，你们呢一人我还有赏钱呢。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行了，今天就这样了，老板收拾收拾东西，回头一起结账。
1: 好年来好年来。
0: 老板也不敢吭声啊，打白条吧。就这么着，他们晃晃荡荡的互相搀扶着站起来，走出这饭馆。那店小二早就把那马呀给牵过来了，扶着这二位上了马。哎呦，这两位啊上马这个费劲就甭提了，坐到马鞍桥上晃荡荡荡晃晃，差一点没栽下来，喝太多了，先把那些便衣打发了。哎，装老百姓的你们各自散去吧，剩下的就他的亲兵了。带着亲兵往前走，走回府把我们送过去。这亲兵啊在后面跟着，两人往前催马走。回他们家呀得经过南门，你说多么巧，正好在这个时候把卢明星等人呢给堵在这里。黑社白社一看，呀哈，你们在这里干嘛？莫非尔等要开门叛逃？不成，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有一男子要出远门，担心妻子会不守妇道，于是便请妹妹帮忙监督。他告诉妹妹，如果发现妻子有什么样的异情，就立刻通知她。妹妹答应了他的要求。到了第九天，他接到了妹妹的电报，上面写着请火速赶回。这男子急忙赶回去问妹妹发生了什么事儿。
2: 从你走之后，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年轻的男人来找你太太，直到天亮了才回去。
3: 可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通知我呀？
2: 因为你曾经交代如果有不寻常的事才通知你的嘛。昨天晚上那个男人不知为什么没去找你太太，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才给你打电话的。

0: 年近中年的特纳先生这个月又拖欠了电话公司的电话费，他收到了一张缴费通知单，于是他特意给自己放了一天假，跑了一趟电话局。在电话局里，交纳话费的队伍排得很不整齐，大家乱哄哄地站在一起，而站在特纳先生旁边的是一位手拄拐杖的老人。不一会儿的功夫，他们两个人都排到了队伍的前边，但是却已经分不清楚该轮到谁先去办理业务了。这时，这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对特纳先生做了一个非常友好的手势，然后非常客气地说道：
1: 哦，还是您先来吧，先生。
0: 特纳听到了这位老人的话，笑了笑，对老人说道：哦，不用了，老先生，您岁数这么大，还是您先来吧，我有一整天的时间呢。
2: 听了特纳先生的话，这位老先生向后退了一步，然后用非常同情的目光看着特纳先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
1: 哦，真没想到，先生，要是这么说的话，还是您先来吧，我的医生跟我说过，我至少还有6个月的时间呢。
3: 说有一个人啊，养两只母鸡，是一只黑母鸡和一只白母鸡。这黑母鸡下的蛋呢卖1毛，白母鸡下的蛋呢卖1.5毛。说主人就非常喜欢白母鸡啊，完了问这个黑母鸡说：你俩同样是母鸡，为什么人家白母鸡下的蛋比你多5分钱呢？结果黑母鸡说：哼，我彪啊，我因为5分钱把票撑大了啊。哎呀妈，太有道理了。

0: 小菲利普带着自己的考试卷回到了家，他把考卷交给了妈妈。妈妈看了看考卷，然后向小菲利普严厉地问道：
1: 哦，小菲利普，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这个100分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你吧，妈妈现在觉得这个100分最后的这个0好像是有人后添上去的。
0: 听到妈妈的话，小菲利普站了起来，很生气地回答道：
2: 哦，妈妈，不止一次了，这次你又看错了，在这个100分里只有最后的那个0是老师写的。
3: 某国的国王在检阅部队时询问士兵：
4: 假如我亲手下令要你们对我开枪，你们会执行命令吗？
3: 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回答：
5: 会。
6: 因为士兵的天职就是执行命令。
3: 只有一个士兵站出来高声地

0: 我不开枪。
1: 国王很满意，他立即赞扬了这个士兵。
2: 啊，我的孩子，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懂得国王生命价值的士兵。你为什么不对我开枪呢？
0: 因为我没有枪，我是一个号兵。

谈起夫妻之道，刘博士有他自己的一套三从四德，这三从是太太的命令要服从，太太外出要跟从，太太说错要盲从。这四德呢，是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的生日要记得，太太发威要忍得，太太出门要等得。

0: 在西部牛仔时代，人们的代步工具还都是马和马车，尤其是西部大草原上的牛仔们，经常会以这样的工具到处跑来跑去。这一天下午，德克萨斯州的一个乡间酒吧的门突然被一脚踢开了，一个黑衣牛仔走了进来，他戴着黑色的帽子、黑色的手套，穿着黑色的衬衣，还穿了一条黑色的牛仔裤。黑色的皮靴走在酒吧的地板上吱吱作响，而且人们还注意到，在他黑色的腰带上挂着一对黑色的左轮手枪。酒吧间里的每个人此时都用恐惧的目光看着他。只见这位黑衣牛仔慢慢的走进了服务员，然后对他说道：“
1: 嘿，你就是这个酒吧里的服务员吗？”“
0: 哦，是的，先生。你有什么事儿？”“
1: 我想问问你，你们这儿有没有大个儿的木桶？”“
0: 木桶？有的，先生。您要它干什么？”“
1: 你给我拿30瓶威士忌酒来，然后把酒倒在那个大木桶里。”“
0: 好的，先生，我现在就去替您办。那把酒倒到了木桶之后，我该干些什么？”“
1: 干些什么？你把那个桶拿到外面去，把那些酒给我的马喝掉。”“
0: 什么？您的马要喝一整桶的威士忌酒？”“
1: 没错。”“
0: 是的，先生，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2: 被吓坏了的酒吧服务员按照这个黑衣牛仔所说的去做了。酒吧服务员走出了酒吧间，看到了一匹黑色的马。当他把这桶酒放在马面前的时候，这匹马一口气把桶里的酒全都喝光了。然后服务员拿着一个空桶回到了酒吧。而这时，这个黑衣牛仔看见了酒吧服务员走进门来，便冷冷地对他问道：“
1: 嘿，小子，这么长时间了，你干活可真够磨蹭的。我交给你的事情办好了吗？”“
0: 是的，先生，已经全都照办了。您还有什么吩咐？”“
1: 那么好吧，那些威士忌酒加在一起，我到底要付你多少钱？”“
0: 什么，先生，您要付账？好吧，您真是太好了，一共是6美元。不过，您既然来到了我们的酒吧，难道您自己就不想喝点什么吗？” 听了酒吧招待的话，这位黑衣牛仔非常的不高兴，他猛地站了起来，把双手摁到了自己的枪柄上，然后抬起了头，对酒吧招待恶狠狠地说道：“
1: 什么，臭小子，你要是再敢跟我提让我喝酒的事儿，我就一枪崩了你。要知道，我骑马的时候从不喝酒。”

0: 一天，父亲见小约翰的脸上拖着两条像蛔虫般叫人恶心的鼻涕，就说：“
1: 哦，约翰，去把鼻涕擤掉，爸爸给你2分钱。”
0: 小约翰听了，连忙跑出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向父亲要钱。父亲说：“
1: 爸爸没钱，只是哄哄你。”
0: 爸爸的话刚落，小约翰就笑嘻嘻地说：“
2: 爸爸，我也哄哄你，我的鼻涕吸进去了，你看。”
0: 小约翰说完便哼了一声，两条鼻涕又流出来了。
3: 在西部牛仔时代，一个牛仔骑着马迅速穿过了小镇的大街。在大街上，他大声地向全镇的人喊道：“
4: 嘿，黑手马丁来了，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所以我们全镇的人最好马上都上山去。”
3: 听到这样的喊声，小镇里的每一个人都迅速地骑上了马，逃到山上去了。而小镇上只有胆子最大的弗兰克一个人留下了。他想看看他心目中的这个偶像黑手马丁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在这个镇上，所有的牛仔都非常惧怕他。弗兰克一个人拿着一瓶威士忌酒来到了镇口的一间酒吧里，一边喝着酒，他一边等待着马丁的到来。
5: 没过多久，他就听见街上打雷一样的马蹄声。弗兰克从这个破旧的酒吧墙上的小洞向外看去，他看见一个身材比他高出两头、长相丑陋无比的家伙，骑着一头他从来没见过的大野牛，在酒吧门前停了下来。那个大个头从那头野牛身上下来的时候，还打了一下牛的头，然后大声地对牛说道：“
6: 嘿，你就在这等着我回来，小宝贝儿。”
5: 这个大个头转过身走进了酒吧，这时弗兰克终于看到了那个

0: 这大个头手里原来还牵着两只巨大无比的山狮，大个头把他们拴到了酒吧门口的一根柱子上，然后又踢了他们两脚，并且对其中一只大声叫道：
1: 哦，至于你们这两只小猫，不要胡闹，在这儿乖乖的等着我，我去酒吧里坐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2: 说完话，这个长相无比丑陋的大个头走进了酒吧，径直朝柜台走去。这时坐在酒吧里的弗兰克已经被吓得面如土色，浑身颤抖了。而就在同时，这个大个头也发现了坐在酒吧里的弗兰克，他非常凶恶地冲到了弗兰克面前，大声对弗兰克吼道：
1: 哦，你这个废物，你在看些什么？你是不是一直在看着我？我有什么好看的？
0: 听到大块头的问话， Frank 又吓出了一身冷汗，他退后了一步，对这个大个头低三下四的说道：
3: 哦，对不起先生，我没别的意思，您想再来杯酒吗？我请客。
0: 看到 Frank 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这个大个头把脸凑近了 Frank， 然后对他小声说道：
1: 什么？你这个废物，你胆子可真够大的，你敢请我喝酒？你自己留着喝吧，我没时间了，我得赶紧走。哦，你这个该死的家伙，难道你一点没听说吗？那个该死的黑手马丁他就要来了。
4: 两个流浪者在街头相会，甲问乙：
5: 你怎么不抽烟了？
6: 哎，抽烟对我的腰没好处。
4: 甲愣了片刻说：
5: 我只听说这抽烟对人心脏啊、胃呀、啊、肺呀、啊、有害处，还没听说过对腰有什么害处。
6: 因为我得时不时的弯腰捡别人的烟头啊。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

0: 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是可不是吗？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新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 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

0: 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 4.5%， 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8.3%、16.7% 和 13.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

0: 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2: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3: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4: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5: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6: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8: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津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7: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9: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9: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3: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

0: 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3: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4: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就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5: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降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6: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5: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7: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8: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1: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 超级鸿鹄800伏种子梁囊混。

0: 系统，零百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2: 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3: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试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 全方位筑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
1: 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4: 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 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 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2: 关注俄乌局势。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 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4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

0: 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从现在永远直到家。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是

0: 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杰，市长院方将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夜幕刚落，巨型水幕电影搭配沉浸式森林灯光秀率先登场，瞬间点燃全场。张海涛、王慧颖、冯东等知名歌手轮番献唱，演出间隙的互动环节更是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主持人随即邀请五位观众上台参与超级啤酒王趣味竞演，大家举着冰爽的桦树汁啤酒比拼速度，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千台无人机编队缓缓升空，漫天星光与地面灯火交相辉映，为开幕式画上了璀璨的句号。据了解，本届嘉年华全面升级，活动周期从7月11号延续至8月9号，横跨伊春避暑黄金期，每周六周日夜间均设主题专场，共设10场精彩演出轮番上演。主办方特别策划林都欢歌、怀旧记忆、古韵流芳、青春摇滚、诗与民谣五大主题周，涵盖经典老歌、潮流摇滚、国风民乐、治愈民谣等多元风格，精准契合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审美需求。整场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及游客开放，后续活动中，知名艺人石头、付小婷以及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师大音乐学院等专业院团将陆续登台献艺，持续为避暑季注入高质量文化内涵。
1: 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巴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出席。董文琴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落细。要坚持防在前，动态跟踪台风演进路径和强度变化，健全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到户到人。要坚持查在先，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和户外广告牌等防风加固，坚决防范次生灾害。要坚持备的足，备齐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迅速响应，有效救援。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联防联动、协同作战。应急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乌翠区、益美区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增进民生福祉。在乌翠区乌马河镇供水管网改造、翠峦镇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推进实时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施工节点，注意地下空间作业安全，严把隐蔽工程质量关，同步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要积极谋划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做实前期工作，一体推进实施。要组建项目建设专班，高质高效抓好项目谋划，争取实施监管各环节工作。在乌翠区华宾馆项目现场，院方将详细了解项目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他强调，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

0: 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益，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承办多元需求，提高项目收益率。在医美区第二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院方将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0: 随着我市引客入医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业态提质、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医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
1: 7月4号为期8天的友好区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暨青岛啤酒篷车嘉年华火热启幕，激昂动听的音乐拉开活动的序幕，舞台上歌舞、川剧、变脸等节目接连上演，趣味互动游戏、现场抽奖也轮番登场，为居民和游客献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盛宴。伴着清爽林间晚风，居民游客驻足观赏，嬉笑交谈，沉浸式享受热闹轻松的夏夜时光。友好区依托优良森林生态禀赋，持续完善夜间休闲业态，不断丰富群众夏日文娱选择，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友好夏日文旅名片。
0: 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一场沉浸式肺部 SPA， 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
1: 日前，由市老科协、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 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
0: 7月6号，共青团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组织实践团赴汤旺县开展新媒体文旅专项社会实践，并与汤旺县融媒体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搭建校地长期协同育人筑起星乡合作平台。本次实践立足管理学院新媒体电商专业优势，以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全网线上推广为核心手段，聚焦汤旺县生态文旅与林下特色产业两大板块精准发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实践团队开展实景文旅直播，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依托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域线上传播，全方位展示县域独特自然风貌，扩大汤旺旅游知名度。在九鑫集团，实践团队开设农产品电商专场直播，依托线上流量优势推介林下特色物产，以专业电商运营能力助力林下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1: 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骑行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现场200多辆机车整装启程，打破山林静谧，铿锵的引擎声响彻山谷，车友们驰骋青山绿水之间，追风逐景，自在前行。沿途层林叠翠，风光旖旎，大家时而疾驰追风，畅享骑行快感，时而放缓节奏，沉浸式领略林区原生态自然美景，在速度与自由之间尽享山水独特魅力，将机车运动的热血活力与原生态林海风光完美交融。骑行嘉年华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精彩的文艺演出，歌舞纷呈，热闹非凡。活动还融入特色美食体验，依托森林大厨房专属体验场地，汇聚地道林区风味小吃、原生态美食，游客们沉浸式品尝原生态山野美味，一站式玩转美景、运动与美食，丰富整场嘉年华的游玩体验。
0: 7月10号，林海寻清凉，一起赴美好，伊春第13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在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启幕。开幕式活动现场发布重磅喜讯，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奈普康第三方机构全项审核，成功获得 FSC 森林经营认证，是2026新版国际标准实施后全国首家获此认证的林业企业。广大嘉宾和游客走进蓝莓种植大棚、零能耗大棚，体验鲜果采摘，参观生态研学，近距离感受现代化寒地蓝莓产业的独特魅力。全新投用的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综合展厅集中展示园区发展历程、产业成果、生态科普及林业文化，融合研学教育、防火科普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生态实践课堂。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请听歌曲《永远闪耀》。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8: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9: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0: 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

只有悲伤和感叹。是的，这是命运。在那些苟延残喘的日子里，我坐在门房老头的那把破椅子里，为吸进去每一口气而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咸水。有的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出，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遥，不免为这副不雅相大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子？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并不潇洒的职业，它煞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这种宿命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成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史。造成中国作家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有属于自身的，更多的是由种种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所致。试想，如果没有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耽搁，柳青肯定能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在一个没有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最富创造力的黄金年华，必须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时都可能风云骤起，把你冲击得连自己也找不见自己。等这阵风云平息，你已经丧失了人生良机，只能抱恨终生或饮恨九泉了。此话难道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历史可以无数次作证。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心里正是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异，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辈们的覆辙。因此，在奔向目标的途中，不敢有任何懈怠，整个心态似乎是要赶在某种风暴到来之前将船驶向彼岸。没有想到，因为身体的原因，却不得不停止前进。本来我对自己的身体一直是很自信的，好像身体并不存在。现在，它却像大山一样，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心越急，病越重。心想，这的确是命运。人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说行，什么都行。说不行，立刻就不行了。人是无法抗拒命运裁决的，也可以解释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制约。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经望见了我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一年中，我曾有过多少危机，从未想到要束手就擒。为什么现在坐在这把破椅子里，毫无反抗，
就准备缴械投降。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很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热就能把人热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爽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去。几年来，第一次赤手空拳旅行，那些材料、资料、稿件、书籍和各种写作用具都从身上卸掉了，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却无比沉重。故乡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每次走进你就是走进母亲，你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得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故乡多么好，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故乡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流浪的吉普赛人，也总是把他们的营地视为故乡。在这个创造了你生命的地方，会包容你的一切不幸与苦难。就是生命消失，能和故乡的土地融为一体，也是人最后一个夙愿。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的我。无数关怀的乡音围拢过来，无数热心肠的人在为我的病而四处奔跑。当时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正亲自出面为我做了周到安排。我立刻被带到著名老中医张鹏举先生面前。张老当时已70高龄，是省政协委员，在本省中医界很有名气。老人开始细心地询问我的感觉和先前的治疗情况，然后号脉、观舌。他笑了笑，指着对面的镜子说：“你去看看你的舌头。”我面对镜子张开嘴巴，不由得大惊失色。我看见自己的舌头像焦炭一般成了黑的，这是恶热所致。张老说，先解决这问题，然后再调理整个身体。你身体体质很好，不宜大补。再说天又这么热，不能迷信补药。俗话说，人参吃死人无罪，黄连治好病无功。学问精深，佩服至极。又一次体会，任何行业都有水平线以上的大师。眼前这位老人历经一生磨练，在他的行道无疑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我从张老的神态上判断，他有能力诊治我的病，于是希望大增。张老很自信地开了药方子，我拿过来一看，又是一惊。药方上只有两味药，生地50克，硼砂 0.5 克，总共才2毛几分钱药费。但是，光这个不同凡响的药方，就使我相信终于找到了高手。果然，第一服药下肚，带绿的黑痰就一堆又一堆吐出来了。我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甚至非常粗俗不堪地将一口痰吐在马路边一根水泥电线杆上。3天以后，还专门去视察了那堆脏物。后来我竟然把这个如此不雅观的细节用在了小说中原溪县倒霉的县委书记张有志的身上，实在有点对不起他。第一个问题解决后，张老开始调理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100多服汤药和100多服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原。平凡的世界完稿前后， 我突然听说张鹏举先生去世了。我在工作室里停下笔，久久为他默哀。我要用我的不懈的工作来感谢他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我。现在，我再次祝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身体稍有复原的时候，我的心潮又开始澎湃起来。问题极其自然地出现在面前，是继续休息还是接着再写？按我当时的情况，起码还应该休息一年。所有的人都劝我养好身体再说。我知道，朋友们和亲人们都出于真诚地关怀我，才这样劝我的。但是我难以接受这么漫长的平静生活。我的整个用血汗构造的建筑物在等待最后的封顶。我已经做了三分之二的工作，现在只留三分之一了。而这三分之一意味着整个工作的完全一体。我付出如此的代价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能全部完成这个作品吗？我也知道，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仍然很差，他不能胜任接下来的工作。第三部无疑是全书的高潮，并且所有的一切都是结局性的。他要求作者必须以最饱满、最激昂的精神状态完全投入。而我现在稍一激动，气就又吸不进去了。是否应该听从劝阻，休息一年再说？不行，这种情绪上的大割裂对长卷作品来说可能是致命的。那么还是应该接着拼命。自我分裂这种情况时常会出现，不过眼下更为突出罢了。坚持要干的我开始说服犹豫不决的我，不是说服，实际上是教导。在这种独立性很强的工作中，你会遇到许多软弱动摇甚至企图背叛自己的时刻。没有人给你做思想工作，你干与不

0: 干好干坏都与别人毫不相干。这时候就得需要分裂出另一个我来教导这一个我。我当时是这样教导我的：你应该看到，这也许真正才是命运的安排，让你有机会完成这部书。本来你想你已经完蛋了，但是你现在终于又缓过来了一口气。如果不抓住命运所赐予的这个机遇，你可能真的要重蹈柳青的覆辙。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永远的悲剧。是的，身体确实不好，但只要能工作，就先不应顾及这一点。说穿了，这是在死亡与完成这部作品之间到底选择什么的问题，这才是实质所在。当然，两全其美最好，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可能性甚至很大。但在当前，只能在这二者之间选择。面对那个如此雄辩的我，犹豫不决的我显得理屈词穷。哈姆雷特现象开始退出思想的舞台，两个分裂的自我渐渐趋向于统一，开始重新面对唯一的问题了，那就是必须接着干。蓬勃的雄心再一次鼓动起来，这将是一次带着脚镣的奔跑。但是只要上苍赐福于我，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么永远倒下不再起来也可以安然闭目了。这样决定之后，心情反而变得异常宁静。这也许是一种心理上成熟的表现，对此感到满意。是的，这个举动其实又是很自然的，尽管这是一次近距离的生命冒险。接下来便开始考虑有关第三部写作的种种细节问题，尤其是对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了认真的注意。第一次怀着十分温柔的心情想到要体贴自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赵括纸上谈兵。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按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派大将王和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城（今河南沁阳），切断了上党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北和韩国都城的联络。这一来，韩国在上党的军队可就变成了孤军。孤军的首领冯亭对将士们说：“我想，与其投降秦国，不如投降了赵国。赵国得到了上党，秦国一定去争。这样，赵国就不得不和韩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大伙儿全都赞成这个办法，当时就打发使者带上上党的地图去献给赵国。这时候赵惠文王已经死了，他儿子即位，就是赵孝成王。蔺相如已经告退，平原君赵胜做相国，他带领50,000人马去接收上党后回朝，仍然派冯亭为上党太守。平原君临走时，冯亭对他说：“上党归了赵国，秦国一定来攻打。公子回去之后，请赵王快派大军来，才能够打退秦军。”平原君回去把所有的经过向赵孝成王报告了。赵孝成王非常高兴，天天喝酒庆祝，把抵抗秦国的事搁下了。秦国的大将王和随后就把上党围住，冯亭守了2个月，一直不见赵国的救兵。将士们和老百姓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开了城门，拼着死命往赵国逃跑。冯亭的残兵败将带着上党的难民一直到了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这才碰见赵国的大将廉颇率领20万大军来救上党，可是上党已经丢了。廉颇和冯亭会合在一起，正打算反攻，秦国的兵马跟着就到了，一下子把赵国的前哨部队打败。廉颇连忙退回阵地，守住阵脚，叫士兵们增高堡垒，加深壕沟，准备跟远来的秦军对峙下去，做长期抵抗。王和屡次三番地向赵军挑战，赵军说什么也不出来。两下里耗了足有4个多月，王和想不出进攻的法子，他派人去禀报秦昭襄王，说：“廉颇真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们老远的到了这儿，真要是这么长时期对峙下去，粮草接济不上了，可怎么好呢？”范睢对秦昭襄王说：“要打败赵国，让我先想办法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说：“廉颇太老了，不敢跟秦国交锋，要是叫年富力强的赵括去，秦国这点兵马早就给他打散了。”赵孝成王便派人去催廉颇开仗，廉颇还是坚守阵地。赵孝成王立刻把赵括叫来，问他能不能把秦军打退。赵括说：“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如今来的是王和，他不是我的对手。”赵孝成王一听特别高兴，当时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替换廉颇。赵括还没动身，他母亲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孝成王别派他儿子去，赵孝成王就把他招了来，要他说一说理由。赵括的母亲见了赵孝成王，说他父亲赵奢临死的时候再三嘱咐说，打仗是多么危险的事儿，战战兢兢，处处都得考虑到，还怕有疏忽的地方。赵括倒把军事当作闹着玩似的，一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要是大王用他为大将的话，我们一家大小遭了灾祸倒还在其次，怕的是连国家都要断送在他手里。 我请求大王千万别用它。赵孝成王说，我已经决定了。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叫赵括再带领20万兵马到了长平关，代替廉颇验过兵符，两块可以符合的老虎形的信物，所以兵符也叫虎符，办了移交。廉颇回邯郸去了，赵括统领着40多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下了一道命令说，秦国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算完。冯亭劝止他，把廉颇诚心消耗秦国兵马的用意说了一遍。赵括说，老头懂得什么。那边范睢一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信儿，就打发武安君白起去指挥王和。白起布置了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把赵括的军队引了出来，切断了他们的后路，赵括的大军就成了孤军。他们守了46天，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赵括给乱箭射死，冯亭自杀，赵军全垮了。白起叫人挑着赵括的脑袋，命赵军投降。赵军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他们一听说主将给杀了，全都扔了家伙投降了。白起一检查投降的赵军，一共有40多万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

0: 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我们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
4: 普通
5: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牡丹江市。

0: 可控回收。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牡丹江市检查调度防汛防洪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中办国办通知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盯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
2: 在易受山洪威胁的海林市新民村，许勤实地查看山洪沟道水情和村民转移安置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提前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障，绝不能有丝毫迟疑，更不能心存侥幸，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尽转。在海林市斗银水库，许勤了解水量、水位、泄洪措施落实等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上游来水，做好降雨量、入库量、泄洪量等参数测算，科学调控水库库容，落实巡检除险加固措施，制定下游防洪除涝和转移安置预案，确保安全度汛。在森工集团东京城林业局，许勤视频调度山区基层站所山洪防范措施落实和人员转移安置等情况，强调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地企协同联动，建立物资储备、人员调用等联合调动机制，不断提升紧急情况下协同作战和联动处置能力，确保防洪防风措施有力有效。许勤指出，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将有大范围强降水及大风，洪涝灾害风险高，防汛防洪形势极为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正直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把防范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时刻绷紧防汛防洪这根弦，深刻认识汛情险情的严峻性、突发性、不确定性，做到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要精准做好监测预警和排查治理，强化气象形势分析和会商研判，实施跨区域信息共享和响应联动，统筹防汛防洪调度，加强堤坝巡查除险，预置布防物资装备力量，落实好应急响应机制和处置预案，细化城市和农田内涝疏排治理措施。要加强临山、临坡、临沟等高风险部位的地质灾害防范，超前做好转移路线、安置地点、避险场所、需用物资等准备，压实转移包保责任，细化避险安置措施，一旦遇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做到防范和转移措施全覆盖，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要冲锋在前，各级防止要统筹调度，应急、水利、气象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全面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确保政令畅通，响应迅速，处置高效，切实筑牢防洪度汛安全防线。省领导陈绍波、牡丹江市和应急水利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廖林一行。
2: 梁惠玲对廖林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工商银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现代金融机构，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做优经营治效的领头雁，做强主责主业的标杆行定位，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了奋力推进

0: 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了奋力推进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方面重点任务振兴。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了奋力推进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方面重点任务，加强金融支持，助力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更大进步。副省长韩胜健及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加强金融支持，助力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更大进步。副省长韩胜健及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早晨台风巴威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早晨台风巴威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黑龙江南部多地有暴雨，眼下相关区域地势加强巡查排险，全力防御台风，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今天凌晨，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双城、二城、五城等多地降水量可达50至70毫米，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在哈尔滨市双城区金城乡，电力工作人员提前为拉林河旁边的变电站修建了沙土防线，并在所有电缆沟里加装排水泵，确保急雨来临电缆不受影响。
2: 根据我们往年的防汛准备经验，这个沙袋防水性能还是不佳，这个渗水性比较强，中间还有些缝隙，这样我们加装两层这个防水布，能更顺畅的让这个水排走。
0: 今天一大早，哈尔滨市道外区的防汛抢险队伍集结在江堤旁，开启24小时轮值巡查。道外区是哈尔滨水域面城区之一，拥有沿江水域与滩涂超过300平方公里，尤其是长江路黄家崴子段紧邻二十河，附近有多个居民小区，是重点防控路段。当地提前修建了防汛子堤垒筑，同时组成应急抢险小分队，紧盯险工弱段，开展常态化巡检。
3: 每天能灌制土袋1000袋左右，保证这个防汛应急使用。
0: 今天，黑龙江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海林市、林口县、宁安市等多地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目前持续降雨导致龙江森工大海林林业局辖区河道水位上涨，当地已启动防汛应急3级预警响应，全域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人员避险准备。
4: 截止今天早8点，已累计发放救生衣2000余件，转移低洼危险地带人群340人，并在太平沟、二浪河两处林场设立防汛中转储备库，遇有突发情况下第一时间投入战斗。
0: 为应对汛情雨情，牡丹江宁安市举行水域救援联合实战演练，依托无人机技术搭建空天地信息链路，实时回传被困人员坐标、水流障碍物等关键数据，为指挥部精准研判提供支撑。载重无人机分队快速空投救生圈、救生衣等装备，帮助被困人员提前搭建临时自救场所。西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是山洪灾害危险区，铁西村北侧有53户129人属于重点转移人群，村里提前为村民们发放了山洪灾害防御避险转移明白卡，及时传达雨情险情，确保群众安全转移。
5: 一下雨也不害怕了，村里通知俺妈，我们就往避难所跑，这上安全地上。
0: 与此同时，各方力量已经集结，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已全员转入临战状态，备足应急保障物资，救援力量提前驻守在各地，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高效处置。国网黑龙江电力组织了近300支抢修队伍，2700多名电力抢修人员，对全省55座防汛重点变电站、232条输配电线路开展隐患排查，在松花江、牡丹江等地重点区段布设了近570套可视化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控水情。
6: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来回顾作为全国第一个完整解放

0: 的大城市哈尔滨如何在党的领导下迎来第一缕破晓曙光，筑牢东北革命根基。
1: 最近李兆麟将军纪念馆正在进行重新布展，多件珍贵文物记录了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解放前复杂局势下的坚守。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苏军进驻哈尔滨，中共中央派出抗联关内干部随苏军一起入城，李兆麟负责城内工作，组建了滨江省民主政权。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需要将大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接收。11月底，中共北满分局党政军机关主动撤出哈尔滨，前往滨县农村建立根据地。李兆麟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只身留在城内，坚持地下斗争。因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国民党特务对他恨之入骨，策划了多套刺杀方案。
2: 在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将军被以谈国大代表名额一事为由，被骗至了道里区水道街9号楼上的3楼。他先是喝下了一杯含有氰化钾的毒茶，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藏在室内的特务将其刺杀，身中7刀8孔之伤，有一刀是贯穿伤，刺穿了整个胸膛。李兆麟将军牺牲时年仅36岁。
1: 英雄的鲜血不会白流，黑暗终难长久笼罩。在李兆麟将军牺牲1个多月后，哈尔滨的局势迎来决定性转折。1946年4月23号，苏军开始撤离哈尔滨。24号，北光日报发表了题为欢迎人民自卫军早日进驻哈尔滨市的社论。25号，民主联军奉命向哈尔滨集结。
3: 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看到民主联军大军压境到返回国统区。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成为全国解放战略的大后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油画，它的题目呢就叫做解放，再现了这一天时的场景。
1: 哈尔滨这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在历经14年日寇铁蹄践踏和国民党腐败统治之后，成为全国第一个被完整解放的大城市。抗战老战士王继堂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80年前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满城百姓欢欣鼓舞的一幕。
4: 这一年我16岁了，进到哈尔滨，跟着队伍回家了，
5: 第一次堂堂正正地走进了哈尔滨。
4: 我一蹦多老高，我让我高兴，老百姓那夹道欢迎，给我们馒头啊，鸡蛋啊，这扬眉吐气了，楼上。

0: 百姓那夹道欢迎，给我们馒头啊，还鸡蛋呢、啊。这扬眉吐气了。楼上
1: 的车间与智能工厂名单出炉，又有93家企业拿到这张新名片。至此，全省累计已达519家。从航空到钢铁，从化工到食品，数字化转型正从选答题变成必答题。
2: 最近，哈飞工业传来捷报，低空经济客户突破40家，产值占比超30%。老牌航空装备转战低空市场，最大的挑战是效率。眼下一家客户提出新要求，产品从设计到交付必须3周内完成。
3: 转型做低空，
4: 属于这个拿着航空的标准去干汽车的活。我们有一个术语叫这个后墙不倒，不管在研发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改变更改，最终的交付期限定死了是不会再动的。
2: 以前拿到这种急单，排产部得抱着电话把十几个部门问一遍，设计多久，物料在哪儿，光凑齐这些信息就得2-3天。这次临危受命的不是某个老师傅，而是新上任的数字参谋。在管控中心的大屏上，全场设备状态、零件流转进度实时跳动，系统预测3周完全可行。
5: 我们都是根据数据来说话，这个产品这个零件我流转到哪个位置，我具体的交付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我们都通过这个数据来说话，它才是我们最接近的一个标准答案。
2: 过去人跑腿，现在数说话，打通信息壁垒后，哈飞工业生产效率提升50%。效率的提升同样发生在哈电汽轮机的车间里。网格长王丽丽每天第一件事是在平台领取任务单，放在以前，她要辗转各个部门，拿到图纸、工艺和焊材这3件套才能开工。
6: 干活必须有这3样东西，去借工艺图纸，完了看看工艺里面的什么要求，需要焊啥。需要怎么焊，上百种组合特别容易乱。现在你看屏幕，手指一点，今天的活用什么料怎么焊全在上面。
2: 在这个220多台设备自动互联的数字阵地里，焊工董德祥摘下了戴了10几年的护目眼罩。
7: 以前隔着这玩意儿听人看火，现在系统界面直接给数据，就基本上也不用人了。一人看一台装的，一人能看，我现在能看3台设备，等于解放2人。
2: 从听声辨火到数字判读，经验变成了算法，哈电汽轮机的生产效率提升了40%，企业也成功跻身2026年全省智能工厂行列。同样的数字化逻辑正在全省更广的工业场景中验证，在建龙北满特钢，5.6万个数据采集点实时工作 ，AI 测温机器人17秒完成一次采样。大庆炼化则借助3维数字平台，让困扰行业多年的图纸与现场不一致问题得到解决。哈电汽轮机、龙煤、成山煤矿等企业入选全国 5G 工厂典型案例，入选数量居东北地区首位。今年新获评的93家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既覆盖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涵盖化工、食品、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获评数字化车间最高可获200万元补助，智能工厂最高可获1000万元。真金白银的推动下，黑龙江数字车间与智能工厂总数已达519家。归上制造业数字化覆盖率攀升67.2%。7月10号，长城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这项里程碑式的任务中，有众多龙江力量的助力。
8: 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城十号已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在复杂恶劣的海况下，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团队研制的动力定位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系统集成了多项国产高精度测量设备，突破了高精度位置保持等核心技术，以亚米级定位助力回收船稳稳接住火箭。同时，哈工程海上航天发射与回收技术团队提供的振动噪声测试及平台运动测量系统，实时获取横摇、纵摇等关键参数，为火箭精准回收再添保障。
9: 在本次火箭回收任务中，有团队自主研制的无人远程 DPR 动力定位系统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我们将继续深耕核心技术，

0: 为助力国家海洋强国与航天强国战略贡献智慧与力量。
1: 与此同时，建龙哈轴承担了关键轴承产品的配套供应，产品以稳定可靠的性能经受住了海上回收复杂工况的严苛考验，为任务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国电科49所为火箭提供了关键配套支撑，为控制系统、遥测系统研制、交付压力、温度、热流传感器等20多种100多支自主创新产品，有力保障了型号研制与试验顺利推进。
2: 昨晚在瓢泼大雨中，东北超哈尔滨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如期举行，球员与球迷风雨同舟，共同演绎了东北超最动人、最坚韧的热血激情。
1: 19:40，战哨准时吹响，一场雨中大战拉开帷幕。雨水让赛场湿滑，对抗难度翻倍，球员们在雨中全速奔跑，积极拼抢，每一次冲刺都全力以赴，最终两队1-1战平。
3: 即使在暴雨的天气，完了我看到球迷都特别的热情，场上的每一个队员都拼尽了全力，我们都能够向全国展示出我们东北队足球的热情。
1: 昨晚的铁西体育场热血滚烫，40,000多球迷无惧大雨准时赴约。热场环节，歼35模型在雨幕中霸气亮相，大国工匠、大国重器的大字缓缓铺展。哈尔滨籍歌手孙悦献唱《大家一起来》，祝你平安，唱尽故土温情。在演出压轴环节，全场球迷共同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用最铿锵的歌声唱响了这个时代最强的回响，将现场气氛推向顶点。哈尔滨远征球迷更是花样不断，180加帅哥天团气场全开，芭蕾舞啦啦队优雅大气，冲锋号助阵气势如虹，将热血与豪情挥洒得淋漓尽致。
4: 只要他们身披的是哈尔滨的球衣，无论风无论雨，我们都会陪伴他。
5: 今天是大雨关不住，东北也超级酷，直播间的粉丝呢讨论起来都比较热烈，也说的今天能去看场现场看球的是英雄。
1: 这场雨中鏖战，哈尔滨球迷与沈阳球迷相邻而坐，彼此呼应，东北一家亲的情感在这场雨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6: 谁拿三分不重要，双方之间的友谊才最最重要。我们沈阳人民最关心的就是你们哈尔滨的球迷也包括球员来能否在我们沈阳。

0: 今天能去看场现场看球的是英雄。
1: 这场雨中鏖战，哈尔滨球迷与沈阳球迷相邻而坐，彼此呼应，东北一家亲的情感在这场雨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2: 谁拿三分不重要，双方之间的友谊才最重要。我们沈阳人民最关心的就是你们哈尔滨的球迷，也包括球员来，能否在我们沈阳。
1: 东北一家亲的情感在这场雨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2: 谁拿三分不重要，双方之间的友谊才最重要。我们沈阳人民最关心的就是你们哈尔滨的球迷，也包括球员来，能否在我们沈阳。
1: 赵尚志等东北抗联将士并肩作战，在临海雪原间筑起保家卫国的坚固防线。两个小时的演出，观众沉浸于龙湘剧独特的唱腔韵律与舞台表达中，为这卫国的坚固防线。两个小时的演出，观众沉浸于龙湘剧独特的唱腔韵律与舞台表达中，为这位巾帼英雄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与不畏牺牲的革命气节所震撼。一声母亲的呼唤，让现场观众瞬间泪目。铁骨铮铮的抗日女战士，也是满怀柔情的母亲。龙湘剧赵一曼细腻展现了赵一曼作为革命战士、母亲、知识分子的多重精神世界，塑造出有温度的舞台形象。不同于南方戏曲的温婉柔美，这部龙湘剧充满北方戏剧独有的粗犷、浓烈与爆发力。传统手绢技巧化作日寇摩托车飞速转动的车轮，在紧张的音效里还原了追捕现场。高亢激越的唱腔用富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艺术表达，为英雄人物注入鲜活情感和生命力。
3: 我们有很多次，比如排完一个场次之后，但是演员的情绪久久走不出来，然后就忍不住嚎啕大哭。赵一曼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们龙江剧人。
1: 龙湘剧赵一曼由著名龙湘剧表演艺术家白淑贤担任艺术总监，黑龙江省艺术研究院院长、一级编剧谭博执笔编剧，核心主创都是由黑龙江省龙湘剧艺术中心骨干力量担纲。担纲主演的青年演员石慧是白淑贤的第三代弟子，他的表演真挚动人，收放自如，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
4: 站在舞台上呢，我不是在演戏，是在靠近一位母亲，一位英雄。每次的唱念作打都在触摸他的信仰，能在这个特殊的节点饰演赵一曼是使命也是荣耀，我要把他的精神传递给观众。
5: 地方戏就要宣传好我们自己家乡的英雄和英模，这些好剧目、好唱腔、好的表演、好的表现程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6: 这部剧和上志市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想通过这部剧呢，唤起社会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7: 11到12号，2026第八届全国森林自行车赛在塔河启幕，这也是国内唯一贯穿森林与城镇的多日自行车赛。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现场感受森林穿越的独特魅力。
8: 随着发令汽笛的声响，来自世界各地及全国20多个省市的278名骑手冲出起点，在林海清风里逐风竞速。坐落于北纬52度黄金骑行带上的塔河，森林覆盖率高达90.7%，盛夏日均气温恒定在19摄氏度。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让这项国家级森林赛事连续8年锁定塔河。
9: 我是连续第7次来到这个咱们塔河参加这个自行车赛，就是体验跟感觉呢，就是这边的氧气比较足，比较有利于我们车手的发挥。
10: 我参加过世界各地很多比赛，自行车运动无论是公路赛还是山地赛，对于人的心肺功能都是一种考验，但是这里负氧离子又高，所以说这个比赛是独一无二的。
8: 赛事期间，塔河县还同步推出了非遗沉浸式展演、森林音乐派对、兴安美食季、古艺文化研学等特色主题活动，让选手和游客在竞速之余沉浸式感受祖国北疆的人文生态魅力。
11: 我们是想让真正的体育流量变成文旅流量，商户啊和餐饮呢都火起来，山产品卖得好起来，让老百姓把自行车赛当为一个像节日一样高兴的事儿，也诚邀所有的游客、所有的朋友们一路向北。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

0: 再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4: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纸寿千年，墨润万变。宣纸制作技艺，世界手工造纸技艺的活化石。提到中国的书法绘画，就会想到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其中的纸自宋朝以来特指宣纸。宣纸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会成为书画用纸呢？我们今天所说的最正宗宣纸，是采用产自安徽省泾县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青盘皮和沙田稻草，并利用当地独有的山泉水，按照传统工艺流程和独特配方，在严密的技术监控下生产的，具有润墨、耐久、抗腐等独特性能，主要供书画、表拓、水印等用途的高级艺术专用纸张。宣纸是中国独特的手工艺品，具有质地绵韧、光洁如玉、不蛀不腐、墨韵万变的特色，享有纸中之王、千年寿纸的美誉，被誉为国宝。中国宣纸协会常务副会长吴世新说，
1: 我们宣纸的抗老化比较强，可以保证1000多年不变颜色。我们现在的宣纸能达到1050年，是最正年限，最高年限呢能达到1500多年。
0: 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学者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书中，里面有好事者移至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母写的记载，这也是最直接对宣纸定名之本。到了宋代，书法绘画艺术盛行，使得宣纸需求量大增，宣州各地所产宣纸供不应求。宋末元初，曹姓家族的一支迁徙至泾县西乡小岭一带，以制造宣纸为生。自此，泾县小岭曹氏一族逐渐发展成宣纸工业中的佼佼者，并且曾一度垄断了宣纸的生产经营。18世纪后期，泾县宣纸在国际展览中获奖，并传入欧美各国，在当时引起轰动。泾县宣纸的年产量甚至达到了近1000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积极扶持宣纸业的发展，在遍访宣纸世家之后，选定在当年古纸棚之一的泾县城东乌溪建立了第一家宣纸生产厂家，使宣纸业得到复苏，并有了空前的发展。2009年10月，宣纸制作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今宣纸的产地依然集中在安徽省泾县一带，因为天时地利适宜的原辅材料，决定了宣纸选择安徽宣城泾县的必然。宣纸的主料是青盘皮和沙田稻草，青盘皮可以给宣纸带来优良的润墨性，而泾县所产的青盘皮呢，质量最好，一直流传着硬要三溪草，不要铜陵皮的谚语。因为泾县山地以金石波石丘陵和喀斯特丘陵为主，土壤含沙量较高，是两种宣纸用的理

0: 想种植地。此外，泾县境内有多条河流，尤其是乌溪上游的两条支流，一条属淡碱性，适合原料加工，一条属淡酸性，适合盛制用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且当地有喀斯特山地的石滩，可在石滩上摊晒原料，经日晒雨淋后实现原料的日光漂白工序。制作宣纸需要将檀皮纤维料与草纤维料按一定比例混合，根据所需纸品类别不同，所配置的比例也会有所不同。配好的料经过水泡浸渍、石灰发酵、缓和蒸煮、日光漂白、石对打浆、竹帘捞纸、炸贴抗背等18道主要工序，100多项操作，费时300天才能够成为享誉世界的宣纸。用宣纸题字作画，墨韵清晰，层次分明，骨肉兼胜，气势异秀，浓而不浑，淡而不灰，字画跃然纸上，神采飞扬，满目生辉。安徽泾县宣纸厂晒纸工毛胜利说，
1: 本身一张纸就是一个产品，但是通过艺术家作画以后，使这张纸赋予了生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工作的意义。
0: 宣纸的种类非常多，按配料比例可分为棉料、净皮、特净3大类，按加工不同可分为生宣、熟宣、煎纸3大类。生宣是普通生产的宣纸，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具有渗化吸水等特性，润墨性很强，用于泼墨写意画。熟宣是在生宣基础上加刷一层胶矾，使其失去渗化和吸水特性，用于工笔画。煎纸是用生宣按照不同用途，通过印刷、染色、加料、擦蜡、压光、泥金、泥金银粉、撒金银薄片、描金银图案等方法制成的，主要用于书写。宣纸制作技艺在一代代制作者手中已传承了相当漫长的时期，其技艺也日臻完善。宣纸制作工艺手艺人周东红说，
2: 这门技艺应该传承了1000多年到现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到这当中来，花到3到5年的时间，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就是把这门技艺能学到手，来更好的来把这门技艺能传给下一代。
0: 对于这种珍宝般传统纸张来说，人工制作程序大多仍不能被机器制作所取代，这其中承载的珍贵文化价值和历史积淀也必将被一代代制作者和使用者传承下去。

0: 其实这是一个冷门的一个专业，社会上我觉得应该说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1: 碑刻、传拓跟装裱，它其实包含了三种的技艺。那我们先说刻，
0: 那么刻呢，它从西汉开始在东汉得以发展，明清呢书法的普及和成熟，那么刻铁制锋呢就是大盛起来了。拓呢是因为刻石的出现，大家的感觉石碑是永存的，它不像纸张，它容易腐烂，碑只能看，但是我们的手里没有这个内容啊，那我们就开始要什么传拓了，所以根据大家需要发明了这个传拓，把内容的复制下来，然后你可以保存，可以回去搞研究。那么我们的碑帖拓表的一个装裱呢，其实从书画装裱里面延伸出来的，发展成自己一个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
1: 我今年51了。然后我从事碑刻传拓且装裱技艺呢已经有30年了。
0: 传拓呢，我们首先是用我的生宣纸裁了跟那个石碑大小差不多略大一些，浸水把它打湿了，然后再上到那个我们的石碑上，等差不多有8分干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上墨，干了以后呢再把它揭下来。

碑帖拓片的常见的装帧形式有活跌折、惊蛰装，还有一个叫说衣表，还有一个整表。活跌折呢，它就是整张的拓片啊，也可以经过拓，也可以不经过拓，直接可以折叠成一个本子一样的大小。经典的就是惊蛰装。惊蛰装有一个好处，它可以从第一页展平到最后一页，看起来很方便。

强，然后呢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呢？是定位准确，那本本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宽度，当然根据它的内容而决定。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划折线，折叠就成册啊，最后我们就裁切啊，就制版做个封面那就可以了。

我感觉我只要能够做得很出色，我多开心，就所有的累全没有了。就因为我喜欢这个工作嘛，你看我说，哎，这张踏得非常的漂亮，字刻的也非常的跟原机一模一样，啊，那我就心里就是再多的辛苦，我也没感觉辛苦了。

我认为啊，从事每一项技艺的工作者，他必须有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那种精神，才能把这个工作、把这项技艺做得更好。在这个基础上，前人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要推陈出新，那才能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我的海派蛋店，玩的就是心跳也好，开心也好，反正是个玩。我今年整60，从事蛋雕37年。我接触蛋雕也是一次巧遇吧，碰上一个老师傅嘛，在那里玩，我觉得好玩，这个东西就开始跟他学。蛋雕呢，实际上什么鸡蛋都可以雕。是蛋，因为它是盖着，就是我们觉得可以雕和不可以雕而已。你就比如说鸡蛋，它是有颜色的，我们就利用它的颜色做一些浅浮雕，通过它的颜色深浅来表达的。关键有乐趣，它无限的想象，小蛋和大世界，每一个蛋有每一个蛋的大小、颜色、形状，你每次都要去通过你的实践，通过你的动脑，才能成功。每个蛋因为它的厚度不一样，我们说0.2到0.3毫米，它还是有误差的，所以说它时刻都在挑战，培养一个人的毅力和耐力。

干掉呢，初学是件很容易的，但是难难在哪里？难就难在后面，因为它要牵涉到很多东西，你的文化底蕴很重要，你接触各种各样的雕刻，首先你要会画画。做蛋雕嘛，失败是正常的，特别是初学者，因为他对蛋壳的厚度没有概念，我们没感觉它的厚度，所以说往往会越刻越刻，刻到后面就坏了。就我们就拿这个鸡蛋来说吧，只要把另两头有一头开一个这样的孔，用于把这样的刀或者平时美工刀。

这是一个很稀有的彩色的蛋，我是利用了它的色彩进行了巧雕，用它的颜色雕了葡萄和一些小动物，花了一个月多一点。这件作品鸟语花香是用非洲鸵鸟蛋雕刻的，实际上雕刻的时间是不长，设计的时间比较长，总共花了两个月时间。我的海派蛋雕，不管是传承下徒弟也好，包括我自己也好，我一直认为我有八个字能表达很好很完整的，日月不提，乾坤于心。

是无处不在，就比方说像蛋壳，家家都扔掉的，那么通过我的双手把它雕刻成各种各样，就觉得也很美。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夏季不少朋友都会到郊外游玩，看到开得热情似火的花朵，总会忍不住驻足观赏。但是您千万要小心了，夏季蜂类活动频繁，尤其是在采蜜时，如果被周围的事物打扰，并且觉得自己受到生命威胁时，就会发动致命一击。那在户外，如果遇到蜂类的袭击，我们应该怎么办？被蜂蛰了又该如何处理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我们在外出游玩时，如果遇到蜂类，怎样才能尽量减小被蜂蛰的可能呢？
3: 尽量呢不要去主动攻击它。如果有那么一两个蜂在我们身边围绕飞行的话，

0: 我们也不要用手去拍打它。不管是蜜蜂也好，还是马蜂也好，攻击人的时候，一定是它认为受到了威胁，它在自卫的时候才会去攻击人。
1: 我们到郊外游玩或工作时，尽量穿长袖衣裤，减少皮肤在外面暴露的面积，尽量不要选择颜色鲜艳的服装，同时最好离花丛和灌木丛远些，因为那里往往是蜂类的家园。与蜂群相遇，应尽快躲避，不要主动拍打和驱赶。如果有蜂类在身边飞舞，要马上采取保护措施，用衣物或其他物体盖住身体暴露的部位，尤其是头部和颈部。如果落在我们的身上，也不要慌张，轻轻抖落就可以。如果不幸被蜂蛰了，你也不能不在意，一定要妥善处理。每年都有被蜂蛰后危及生命的案例，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呢？
0: 我们人体被蜂蛰以后啊，有可能导致这个肝脏和肾脏损坏。比如说我们的肾脏就有可能呢被它这个毒素反应直接作用在肾脏，造成这个肾功能的不全，甚至呢急性的肾功能的衰竭，出现了这种肝肾损害的病人都是危重病人，所以我们要迅速到医院去，得到专业的治疗。
1: 陈主任还告诉我们，被蜂蛰后出现肝肾脏的损害，是因为有些人对它产生过敏反应，还有就是被群蜂蛰伤，毒素量过大导致的。一般情况下，被蜂蛰后只是局部症状，那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呢？
0: 处理这个伤口的时候，首先要看有没有这个毒针，如果有毒针，一定要把它取出来。否则的话，这个毒针留在伤口里就会造成伤口的化脓感染。但是呢，我们在取这个毒针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毒囊啊，里面的毒液还没有完全的排放到身体里面去，还是有残留的。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去用手或镊子去夹这个毒针的话，有可能去挤压它的毒囊，让它释放出更多的毒液。我们可以找一些这种大的宽胶布，两手撑开，用这个粘的这个面啊，把这个针呢给粘出来。野外说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像信用卡这种卡片，轻轻的呢从这个针的这个根部把它从这个伤口上剥离开。
1: 取出毒针之后，要用大量的清水冲洗伤口局部，清理干净以后，用碘伏消毒一下伤口局部就可以了。蜂蛰后无需包扎，也不要贴创可贴，因为加压的力量会使毒素扩散，同时也不要饮酒以及食用辛辣的食物。否则会导致血管扩张，加重局部的水肿。
2: 到野外游玩时，最好不要涂抹香味浓重的护肤品以及香水。遇到蜂类，也不要去主动招惹。如果不幸被蛰，出现恶心、呼吸困难，甚至休克等过敏症状，一定要尽快就医。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画主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启幕。董文琴主持召开防御台风巴威会商研判会时强调，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院方将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瑞、杜鹃报道。7月11日傍晚，清风裹着小西安岭的松香漫过乌马河畔，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人潮涌动，灯火璀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在这里正式拉开帘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夜幕刚落，巨型水幕电影搭配沉浸式森林灯光秀率先登场，瞬间点燃全场。张海涛、王慧颖、冯东等知名歌手轮番献唱，演出间隙的互动环节更是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主持人随即邀请5位观众上台参与超级啤酒王趣味竞演，大家举着冰爽的桦树之啤酒比拼速度，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千台无人机编队缓缓升空，漫天星光与地面灯火交相辉映，为开幕式画上了璀璨的句号。据了解，本届嘉年华全面升级，活动周期从

0: 准契合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审美需求。整场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及游客开放，后续活动中，知名艺人石头、付晓婷以及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师大音乐学院等专业院团将陆续登台献艺，持续为避暑季注入高质量文化内涵。
1: 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巴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出席。董文琴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落细。要坚持防在前，动态跟踪台风演进路径和强度变化，健全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到户到人。要坚持查在先，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和户外广告牌等防风加固，坚决防范次生灾害。要坚持备得足，备齐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

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和户外广告牌等防风加固，坚决防范次生灾害。要坚持备得足，备齐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

0: 成质量罐，同步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要积极谋划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坐实前期工作，一体推进实施。要组建项目建设专班，高质高效抓好项目谋划，争取实施监管各环节工作。在乌翠区滑冰馆项目现场，院方将详细了解项目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他强调，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益，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承办多元需求，提高新建综合楼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院方将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0: 随着我市引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陵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陵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业态提质、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伊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
1: 七月四号，为期八天的友好区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暨青岛啤酒篷车嘉年华火热启幕，激昂动听的音乐拉开活动的序幕，舞台上歌舞、川剧、变脸等节目接连上演，趣味互动游戏、现场抽奖也轮番登场，为居民和游客献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盛宴。伴着清爽林间晚风，居民游客驻足观赏，嬉笑交谈，沉浸式享受热闹轻松的夏夜时光。友好区依托优良森林生态禀赋，持续完善夜间休闲业态，不断丰富群众夏日文旅选择，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友好夏日文旅名片。
0: 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平均气温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一场沉浸式肺部 SPA， 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
1: 日前，由市老科协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

0: 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
1: 7月6号，共青团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组织实践团赴汤旺县开展新媒体文旅专项社会实践，并与汤旺县融媒体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搭建校地长期协同育人、筑起星乡合作平台。本次实践立足管理学院新媒体电商专业优势，以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全网线上推广为核心手段，聚焦汤旺县生态文旅与林下特色产业两大板块精准发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实践团队开展实景文旅直播，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依托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域线上传播，全方位展示县域独特自然风貌，扩大汤旺旅游知名度。在九鑫集团，实践团队开设农产品电商专场直播，依托线上流量优势推介林下特色物产，以专业电商运营能力助力林下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0: 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骑行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现场200多辆机车整装启程，打破山林静谧，铿锵的引擎声响彻山谷，车友们驰骋青山绿水之间，追风逐景，自在前行。沿途层林叠翠，风光旖旎，大家时而疾驰追风，畅享骑行快感，时而放缓节奏，沉浸式领略林区原生态自然美景，在速度与自由之间尽享山水独特魅力，将机车运动的热血活力与原生态林海风光完美交融。骑行嘉年华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精彩的文艺演出、歌舞纷呈，热闹非凡。活动还融入特色美食体验，依托森林大厨房专属体验场地，汇聚地道林区风味小吃、原生态美食，游客们沉浸式品尝原生态山野美味，一站式化的游玩体验。
1: 7月10号，林海寻清凉，一起赴美好，伊春第13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在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启幕。开幕式活动现场发布重磅喜讯，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奈普康第三方机构全项审核，成功获得 FSC 森林经营认证，是2026新版国际标准实施后全国首家获此认证的林业企业。广大嘉宾和游客走进蓝莓种植大棚、零能耗大棚，体验鲜果采摘，参观生态研学，近距离感受现代化寒地蓝莓产业的独特魅力。全新投用的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综合展厅集中展示园区发展历程、产业成果、生态科普及林业文化，融合研学教育、防火科普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生态实践课堂。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0: 夏季不少朋友都会到郊外游玩，看到开得热情似火的花朵，总会忍不住驻足观赏。但是您千命威胁时，就会发动致命一击。那在户外，如果遇到风类的袭击，我们应该怎么办？被风蛰了又该如何处理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1: 我们在外出游玩时，如果遇到风类，怎样才能尽量减小被风蛰的可能呢？
2: 尽量呢不要去主动攻击它。如果有这么一两个风在我们身边围绕飞行的话，我们也不要用手去拍打它。不管是蜜蜂也好，还是马蜂也好，攻击人的时候一定是它认为受到了威胁，它在自卫的时候才会去攻击人。
1: 我们到郊外游玩或工作时，尽量穿长袖衣裤，减少皮肤在外面暴露的面积，尽量不要选择颜色鲜艳的服装，同时最好离花丛和灌木丛远些，因为那里往往是风类的家园。与蜂群相遇应尽快躲避，不要主动拍打和驱赶。如果有蜂类在身边飞舞，要马上采取保护措施，用衣物或其他物体盖住身体暴露的部位，尤其是头部和颈部。如果落在我们的身上，也不要慌张，轻轻抖落就可以。如果不幸被风蛰了，你也不能不在意，一定要妥善处理。每年都有被风蛰后危及生命的案例，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呢？
2: 我们人体被风蛰以后啊，有可能导致这个肝脏和肾脏损坏，比如说我们的肾脏就有可能呢被它这个毒素反应直接作用在肾脏，造成这个肾功能的不全，甚至呢急性的肾功能的衰竭，出现了这种肝肾损害的病人都是危重病人，所以我们要迅速到医院去，得到专业的治疗。
1: 陈主任还告诉我们，被风蛰后出现肝肾脏的损害，是因为有些人对它产生过敏反应，还有就是被群风蛰伤毒素量过大导致的。一般情况下，被风蛰后只是局部症状，那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呢？
2: 处理这个伤口的时候，首先要看有没有这个毒针，如果有毒针，一定要把它取出来，否则的话，这个。

0: 毒针留在伤口里，就会造成伤口的化脓感染。但是呢，我们在取这个毒针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毒囊啊，里边的毒液还没，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去用手或镊子去夹这个毒针的话，有可能去挤压它的毒囊，让它释放出更多的毒液。我们可以找一些这种大的宽胶布，两手撑开，用这个粘的这个面啊，把这个针呢给粘出来。野外说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像信用卡这种卡片，轻轻的呢从这个针的这个根部把它从这个伤口上剥离开。
1: 取出毒针之后，要用大量的清水冲洗伤口局部，清理干净以后，用碘伏消毒一下伤口局部就可以了。封针后无需包扎，也不要贴创可贴，因为加压的力量会使毒素扩散。同时也不要饮酒以及食用辛辣的食物，否则会导致血管扩张，加重局部的水肿。
2: 到野外游玩时，最好不要涂抹香味浓重的护肤品以及香水，遇到蜂类也不要去主动招惹。如果不幸被蛰，出现恶心、呼吸困难甚至休克等过敏症状，一定要尽快就医。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呢，可以说是妙不可言呢。你看芸芸众生，大千世界，那么多人，哎，为啥咱俩就认识了？我怎么跟那个人不认得呀？有人天天的呀，就走到你面前，一句话没说过，对这个人呢，也产生不了任何的感情。有的呢，突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大庭广众之间遇到一个人，哎，多看那么一眼，稍微一聊天，成好朋友了，成了未来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人了。你看，像这种机缘，可以说呀，每个人这一生都可能有啊。就拿咱本套书来说吧，这位张弼，那是西魏国的一员将军呢，把这洛阳打败了，俘虏了100多人，接到了李密的密旨，把这100来人啊全给杀了，偷偷的给埋了，要他干嘛呀？放了，哎，增加敌人的实力，要了，弄不巧给我们那要一批奸细，

干脆全杀。这张弼呀，认为李密这个做法不太人道，但没辙呀，上知下派，人家是领导啊，你焉能抗命啊？你要是一抗命，一求情，啥意思？你跟这些敌人有什么关系？这里头有你的亲戚朋友，还是说你早与洛阳有勾连？那就有可能引起上面的对。

0: 引起上面的对
1: 都要进行责罚。韩信也在那里，结果就被夏侯婴看到，哎，觉得这小伙子与众不同，问一问吧，一问果然是位英才呀。今天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呀。本来张璧对他们呢就抱以同情，那么现在再有这种感觉，又想起古人，得了，偷偷的吩咐心腹，把这人留下，带到我的营帐，我问一问。张璧那意思，谈谈话吧，看看我这眼力对不对。如果说一谈话，确实我眼力对，这是位英才，我呢想方设法把他留下来，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一谈话什么都不是，我的眼瘸了瞎了，行了，把他呢也推着下，跟这些人一起埋了得了，我也不担这个责任。张璧当时是这个想法，故此呢让人偷偷的就把这位壮汉带到自己营帐啊。这人往营帐一站，仍然是立而不跪，撇着嘴傲视一切呀，好像啊根本就不惧怕面前的这位魏国的大将啊。张璧点点头啊，说你叫什么名字呀？这人说了，我行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李呀，我叫做李大亮。好，看你这穿戴好像不是一般士卒吧。不错，我乃是大将军庞玉行营兵曹师爷。哎呦，能认兵曹，可见你这人不一般呐。现在被我俘虏了，你难道不怕死吗？哼，怕死，怕死就不与你们作战了。既然被俘，愿杀愿剐，悉听尊便。皱着眉头，不是英雄好汉。李大亮一看，你别说，这个人还真有点视死如归的架势，对这死亡啊一点不怕，就冲这一点，这人这个胆量，这人这个气魄，那就与众不同啊。张璧点点头啊，好啊，我呢看着你就与一般人不一样。这么着吧，我现在把你绑绳解开，咱俩就在这里聊一聊，你敢不敢呢？李大亮一听，什么？我敢不敢？嘿，你把我的绑绳解开了，看来你这个人够有胆量的，我焉能不敢呢？好啊，不知道张的将军你要聊什么呀？闲聊闲聊而已呀。张璧呀，转过身来到李大亮身后亲解其腹。李大亮一看，心说我是不是该给你一拳呢，打倒你或者挟持你，然后我就跑啊。但是又一琢磨，人家张璧都敢给自己解绑绳，可见一则张璧的武艺也不错，有信心我偷袭人家，人家能制服我。另外一个呢，可能人家也看看我是不是英雄，哎，人家都有这么大胆量，我敢不敢在这里跟他长谈一番。那既然如此，我先不做反抗，然后我再找准时机进行反扑吧。想到这里，李大亮啊没动弹，任由张璧给自己解了绑绳。张璧吩咐一声，来啊，上些酒菜来。哟，有下人呢，挺担心张璧的安全的。张璧一摆手，哎，不用，我认为啊这位是一位英雄，不会偷袭于人的啊。李将军坐吧，咱们呢对饮畅谈如何？李大亮一看，张将军，你这啥意思？你把我那些士卒全部给杀死了，就留下我自己，你难道说想让我投降于你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哎，张璧说了，李将军呢，你不用想这个，如果我想让你们投降啊，我早就让你们投降了。而且你们士卒啊也有投降的，但没办法呀。实不相瞒，上面来了命令了，让我把他们全部杀。

0: 所以呢，不存在你投降我就不杀你的状况。李大亮说，你既然杀我，那为何还与我饮酒呢？张璧说了，人死之前总得喝一场嘛，啊，你就当他是断头酒，难道说李将军不敢喝吗？哈哈哈哈，李大亮哈哈大笑啊，好啊，哎呀，看来呀，我比他们幸运，临死之前还有一场酒喝。好，既然如此，张将军，我奉陪，请。
1: 行。
0: 两人呢，对坐而饮，就打开话匣子了。李大亮抱了一个必死之心呐，所以呢，哎，你问什么，我答什么，丝毫的没隐瞒，只要不问我军事情报，机密不能告诉你，我宁肯死也不能泄密呀，其他的随便问。哎，有问必答，这才叫掏心窝子谈话的啊！汤汤汤，两人呢一边喝一边吃，一边聊一边交谈，这么一聊啊，哎呦，张璧大吃一惊啊！没想到面前这位小小的兵曹，文有文韬，武有武略呀，文武双全呢，而且对当前局势的一些看法，对历史上某次战争的分析，头头是道啊。所以张璧见李大亮一只，那比刚刚见到他还一只呢，大吃一惊啊，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啊。哎呦，两个人越聊越投机，越聊越痛快，李大亮也发现呢，跟张璧呀，哎，好像挺合拍的，这人呢不温不火，面马的话，那玩意儿啊，那不叫好言语，真正的爱听的话，是能够说到自己心坎里的话，能够懂自己的话，能够了解自己的话。所以李大亮啊，跟张璧这么一聊，就觉得遇到知己了，越聊越开心，越聊越痛快，一聊聊一晚上，这天光都快见亮了，李大亮这酒啊也喝得差不离了。李大亮说，张将军，咱呢聊着一晚上挺痛快的，我这断头酒，我也喝得挺美，也不枉这一生啊，也谢谢张将军陪我走完人生最后这一刻，给我喝了这断头酒。怎么着，天光快亮了，张将军你也得复命了，来吧，把我推到刑场上，诛之，杀了我吧！张璧闻听，微微一笑啊，大亮啊，你现在称呼啊，都不喊李将军了，直接的喊大亮了，哎，亲切。那位说，直接喊人名，那不是骂人吗？应该喊字啊。对了，李大亮，这大亮就是他的字。明什么呢？明晃，李晃，李大亮，你一晃眼呢，多亮啊！但是李大亮啊比较通俗，所以以字行。哎，你看中国古人呢，一般的人都是以名行，大家都知道这人名字，都叫这人名字。但是呢，有一些人恰恰以字行，大家爱称呼他的字，比如那蒋介石。很少有人称蒋中正，蒋介石就是以字行，李大亮也是以字行，都称其为李大亮啊。张璧现在就喊大亮了，大亮啊，你这一身能为，如果说我现在把你推出去斩了，人世间少一奇才呀。李大亮说，张将军，那你是何意呀？这么着吧，我决定啊，把你这条命留下来，你真让我投降于你。哎，张璧苦笑一声啊，大亮啊，现在是乱世，我就问你吧，你就真心的愿保这大隋吗？现在这大隋还能保吗？大隋江山已经完了，如果说你也

能看到这一点。那么你现在是帮着谁呢？帮着洛阳王王世充。那你觉得这个王世充比杨广如何呀？嗯，如果你保不了杨广，这王世充你觉得比杨广强盛吗？那么你再比较一下，王世充和我家主公西魏王李密这俩人相比，哪个更优胜一筹啊？那这就不必说了吧，咱这彻夜长谈就已经涉及这一点了，咱都谈到了。你也认为西魏王比那洛阳王王世充要强胜一筹啊？当然了，你也说了，他也未必是你心中真正的主公。哎，咱呢先把他是不是真正主公放到一边，咱就说咱自己现在身为乱世啊。那头一点咱不往高了说，就得保全其身呢，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呢只不过是天下芸芸众生之一，哎，一个呢也没有什么才能之人，那没办法，那只能被这天下大事裹挟着往前走，该找死就死，该找活那就是幸运。但咱们不是啊，大亮啊，以你之才，那可以说是当世之豪杰也，怎么也是能够出人头地之人呢？那生于世间就不能和那碌碌无为之人一般见识了。既然你也有志，未来要扶保民主，重整乾坤，那么现在呀，你就应该保全自身呐，要把自己看成一个瑰宝啊。既然王世充非你所愿，李密也不是你心中之明主，那么你现在又没有地方可投，同时呢，又身陷魏营，面临死亡，那这个时候就不是投降不投降的问题了，而是先保住自己的性命的问题呀。你先保住了自己的命，未来到底投谁，你再走走看，再慢慢的寻找明主也不迟晚呢。我这可是掏心窝子的话呀，即便是你现在要投降，我也不可能现在把你引荐给西魏王啊，因为你实际上已然死了，我不能告知西魏王你这个人被俘虏了，又被我免了死罪再推荐给西魏王，那不就把这一次杀俘之事公布于众了吗？还漏你这么一个呀。所以啊，你现在即便投降了，我也得呀先把你留在我的幕下，慢慢慢慢再把你由黑变白了呀。大亮啊，我可是掏心窝子跟你说这番话，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如果你觉得可以，你啊就把头一点，然后接下来的事啊就交给我，咱们慢慢往前走，看看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模样，然后再做我们之后的抉择，这才是智者呀。李大亮一琢磨，人张弼说的还真有道理，你说我现在为谁死，哎，我为王世充尽忠有点不是那意思，我为这大隋尽忠，大隋都已经快完了的，他如果能够怜悯我们这些人，也不至于把我们这人扔在东都洛阳，那皇帝自己跑江都去，哎，对那种人呢也不该尽忠。如果说他好，天下人都不反他了，他就是昏君呢。那么我是谁，估摸着杨广也好，那洛阳王王世充也罢，他们都不知道啊。我死了，他们也不会念及我的好，我何必保他们呢？那么李密虽然呢我看不上眼，但人张弼说的对呀，现在我被人给抓了，我要想不死

0: 现在就得投人家这里呀、啊！说句难听话，苟且偷生吧。只有苟且的才能保全这个性命，只有有这条命，未来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它的力量，有价值啊！反正是啊，在东也是活，在西也是活，既不为东家，也不为西家，那现在只能为自己。其实李大亮这种想法呀，在当时普遍存在。你看咱这部书说到这里，可说到瓦岗散将了。瓦岗散将啊，其实主要的散的是贾柳楼弟兄啊。贾柳楼46友歃血为盟，立的誓言呢，要整黎民于水火之中，重整乾坤，另立明君呢。那么原来呢，10多年程咬金当混世魔王，在他们心目当中，程咬金是他们的主公，对程咬金这个忠心呢，慢慢凝结起来了。要那个时候作战，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被人抓住宁死不屈，以身殉国，以身尽忠。他们觉得我尽我四哥的忠，我尽程咬金的忠，这是我家主公。但是李密来到瓦岗2年吧，这2年李密还没有建立起大家对他的向心力呢。也就说呀，在众人心目当中，李密还没有完全的成为他们可以与之卖命的主公，只不过刚换个领导，看看领导怎么样。所以开始李密呀打五关，刚刚把大家伙这个凝聚力聚集到一起，后来发现呢，这李密慢慢的边缘化旧将，任用他自己人，这一下子是很多人呢从内心对李密又疏远了。江都所玉玺，李密又用玉玺换来萧美娘，虽然李密有他的理论，有他的借口，但是呢，在众人心目当中，李密啊往那一个重色轻江山的昏君行列靠近了不少，对他的向心力就更次了。那么李密后来又杀了翟浪，这一下子让瓦岗旧将不但对李密没有了向心力，反倒产生了恐惧心呢。那么此时这些瓦岗将领对李密何谈忠心呢？那与其说一个忠字，还不如说呀，现在有一些人被这个脸面给吊着呢。怎么呢？你看保了李密了，如果说现在不为李密卖命，不保李密了，那这不是始乱终弃吗？自己好像这个人格就有缺呀，还有这个道德在这羁绊着呢，如果把这个道德一摘，真的说对李密的这个亲热度，可能啊好多人都说不出多少来了。在当时不但是瓦岗啊，其他的地方势力大多也是如此，这是乱世的一个特征啊。为什么你看这个史书啊，尤其是乱世到大治转换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史书那传记张三传、李四传，你就会发现呢，张三最初是王武势力的，后来投了赵六，后来由赵六奔了楚巴，后来由楚巴才投奔了这个朝代的势力。你看往往是这样，一个人转了很多圈啊。咱们近代史不也是如此吗？某某大将原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后来到了某个军阀体系里头了，再后来这个军阀打败了他，又奔了另外一个军阀了，再往后这才接受了先进的主义，投身革命，然后始终不渝，慢慢走向了红色道路。你看很多是这样，为什么？乱世就是如此。那你不能说这种人呢怎么朝三暮四的，昨天投王五，今天投赵六，怎么回事？是不是这人不忠心？不是， 而是乱世时期他就这样，隋末唐初这一段历史也是如此。所以张弼跟李大亮这么一说，李大亮豁然开朗啊，这才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既然如此，那我愿留在张将军幕下效力。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李大亮成为了张弼的幕下。您听好了，幕下，什么叫幕下呢？就等于幕僚，现在还不是张弼的手下呢。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他来说，现在他属于黑户。你别忘了，西魏王李密让张弼把那100多人全部杀死，你现在剩一个，你这算怎么回事？所以呢，现在这李大亮应该说是个死人，虽然人活着，但名义上是死了，现在还不能暴露啊，就暂时当张弼的一个幕僚吧。反正是当时啊，跟着洛阳，今天打一仗，明天打一仗，咱都说了打了好多仗啊。哎，找一时机，张弼又作战去了，等回来献俘的时候，就把李大亮作为俘虏名单报上去了。但这一次是报告给了秦琼。另外这一次俘虏的人呢，跟原来不一样。哎，原来呢太忠于大隋朝了，李密怕招过来再变成了间谍，那反为不美啊，还不如全杀了呢。但这一次的俘虏呢，那都是一般的当兵的。哎，李密一看得了，让秦琼看着办，有才能的可以留下来，没有才能的该解散解散，该遣走遣走。总之啊，经过张弼一番运作，就等于把李大亮洗了洗，哎，由黑户洗成白户了，成为一个俘虏的将领了。这时张弼这才把李大亮推了出来，推荐给秦琼，推荐给李密，哎，说我发现一个人才，他呢也愿意投降咱们。李密也没怀疑啊，他也不知道其实啊是上好几次战役当中俘虏的，哎，被自己杀的那100多人里面有他，还以为就这一次俘虏的呢。哎，召见了李大亮这么一问，李密一看行啊，这人文韬武略都懂啊，挺好。哎呦，李密也动了心思了，太好了，这不是新将领吗？我得着重提拔，那比其他将领高看一眼。于是李密呢让秦琼给李大亮安排好了职务，让李大亮啊也是先从基层做起啊。这李大亮呢做工作非常认真， 那既然是投靠人家西魏国了，

吃人家的饭，得忠人的事啊。所以兢兢业业，李大亮本来是有才之人呢，给他的工作那对他来说小儿科呀，所以呢做起来得心应手啊，做出成绩来了，李密自然提拔他。新将领啊，提拔来提拔去，最后啊给他提拔成了南门总管。这也是齐国元李如圭他们走之后，李密决定啊要对这金庸城的各个城门进行严控，那绝对不能再让瓦岗旧部把控着城门了，指不定哪天还会发生齐国元李如圭的事件呢。所以呢把这几座城门的守门总管都提成了新将领啊，李大亮就被安在了南门。但通过这一年多在金庸城西魏国的工作，李大亮发现呢，这个西魏王李密非是成大事者呀，有几次事情做的李大亮都看不惯呢。李大亮跟张弼那现在是知己好朋友啊，背地里私底下俩人呢也讨论局势啊。李大亮就把自己心中所想跟着张弼毫无隐瞒的就说了，我看着西魏王李密啊，如果再不改弦易张，再不改改他之前那些做法，恐怕是啊瓦岗将会发生内乱呢。张弼点点头，我也这么认为呀。现在呢我已经归到了军师麾下，据我所观呢，军师现在采取的是明哲保身的策略呀，他也不说，他也不管，西魏王李密边缘化他，哎，他呢也不闹，他也自我的边缘化，不知道军师在所思所想什么，或许军师啊也在等个时机再去劝劝西魏王啊。总之现在这个情况不妙啊。李大亮说，大哥啊，李大亮跟着张弼知己朋友啊，私底下就喊张弼大哥了，大哥，那你说咱再待在这西魏国还有什么意思呀？张弼一笑啊，我也这么想，但是呢咱现在也没地方可去啊，你说不待在西魏国咱投奔哪里呀？李大亮说，据我观察，现在老李家的势力逐日递增啊，李唐弄不巧是未来天下之所望啊，这些日子我也暗中观察了观察形势，也分析了分析老李家父子，我觉得呀李渊李世民是可保之主啊，尤其是李世民那可以说是一代英杰呀，现在李世民声望颇高啊，老李家的势力已然伸出了函谷关，马上要剑指中原呢，看这意思离着攻打洛阳不远了。大哥呀，你说咱是不是合计着怎么着投李唐啊？张弼说，兄弟啊，我也有此感呢，咱们呢再慢慢观察，看看怎么能够跟李唐联络起来，那没联络人咱还是走不了啊。这哥俩呢偷偷的就开始为自己找后路了。那么后来呢，张弼跟随徐茂公去打纪郡去了，是一去不回呀。怎么呢，人徐茂公打下纪郡之后马上统兵带队去救援黎阳去了，张弼自然跟着徐茂公也去救援黎阳了。张弼一看够呛啊，怎么够呛回来呀，于是写了一封密信让心腹之人偷偷的送到金庸城交给李大亮啊，就告诉李大亮，看见没，现在瓦岗内部有了矛盾了，右武侯大将军这不叫自立为王也差不许多呀，基本上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势力了，我现在跟着右武侯大将军您不必担心，除非有一日啊这西魏王李密要派

带兵打徐的将军，要是到那个时候，我肯定帮着徐的将军抵抗西魏王啊，咱就成了两国仇敌了。贤弟啊，现在你的官职也不高啊，你原来不跟哥哥我说吗？说有心要投李唐。哥哥我认为啊，现在你就琢磨琢磨此事吧，如果有机遇，你能走就走。西魏国呀，马上要发生大的战争，跟宇文化及这是一场决战呢、啊。打完宇文化及，弄不巧西魏国自己内部就得发生内讧啊！你作为小小的一个守门总管，官职不大，责任不小啊！一旦是有外敌，或者说有内奸，他要夺门的话，你都是首当其冲啊！哥哥，我不担心别的，就担心你在这些战争当中无谓的丢了性命，成为了牺牲品呢。所以贤弟啊，哥哥我现在不在你身边，一切事情你要有主见，一旦遇到时机，当断得断呢。哥哥我现在呀，顾不得你了，我也没这大能耐，所以贤弟啊，你一定机灵点，一定聪明点，眼睛啊一定多看看，耳朵一定多听听，寻找时机，把握时机，运用时机呀、啊。别的话我都不多说了，贤弟你比哥哥我聪明啊，这其中道理不必哥哥我呀再多说了，贤弟好自为之。张弼就给李大亮来了这封信，那意思就是啊，劝李大亮能有机会走你就走。你看瓦岗现在呀，那旧将都散得差不离了，瓦岗马上要崩溃了，你何必在这里成为他的牺牲品、殉葬品呢？李大亮接过这个信，李大亮点点头啊，我哥哥说的对呀、啊，还是我哥哥替我想着呀。哎，但李大亮又一乐呀，心说哥哥，您呐甭担心，就像你说的似的，你兄弟我不是一个傻子呀，我在瓦岗这一年不白干呢，我交了好多好朋友，现在我就有一个头，这个头啊已然告诉我应该怎么办了。哥哥，既然你现在在右武侯大将军处你难以脱身，咱们兄弟俩也相见不了了，干脆呀、啊，咱们哥俩现在各安其命吧，各自发展吧，我先到李唐那里给哥哥你探探信儿，如果那边发展好，我再招哥哥你来。李大亮拿定主意，决心投唐了。但是呢，你决心投唐，哪天投还得寻找时机呀、啊。哎，今天时机到了，有人告诉他，今天晚上你在这里做好接应，此时三刻等着任景思、铁子健、卢明星、卢明月、福固中、费天喜到来，你就把南门打开，你们一起走就行了，就听他们的话，他们去哪你就去哪，他们保着大将军王军阔，你呢也保着，估摸着他们要去投唐，你原来不是也想投唐吗？哎，跟着就走吧，离开此地不要以我为念，我这边的事儿啊还没有办完，等办完了再做计较，我也不打算在这待着了，但是呢这里有我的亲戚啊，这里还有一些没办完的事儿，我现在不能走，你今天呢就认真的完成这个任务。李大亮早就接着这个任务了，另外李大亮跟任景思、铁子健这关系都莫逆呀、啊。傍晚的时候三个人呢就曾经在这南门嘀咕了一下，就先联络了一下，今天晚上子时三刻咱们各自确保各自的万无一失，人家那碰过头了，所以现在子时三刻那李大亮早就等着了，一看任景思、铁子健来了，李大亮赶紧的迎接上前呐，两位将军来了啊，李将军你这边没什么事吧？一切还好，就等着各位将军呢。那好，现在呀、啊、所有人都到齐了，大亮啊现在赶紧开城门。明白。李德亮往任景四、

铁子眼身后看了看，一瞅卢明星、卢明月、府谷中费天喜，连同马上给驮着的那王军阔都在。李大亮冲大家一点头啊，然后一转身吩咐门洞里的那些守门士卒，哎呀，把大栓卸下来开门。是，那这手足啊是李大亮的兵啊，得听李大亮的号令。这边几个人呢就开始卸大门栓，那这门栓呢都大木头外面包着铁皮呀、啊，那玩意儿厚沉呢，一个人俩人根本卸不下来呀，得几个人一起抬着，一二三，哎，由打门上往下摘大栓。今天晚上摘了好几次了，怎么的？过了好几趟兵了，过一趟兵摘一次，摘了还得上上去，反正把这几个手足啊也累得不轻啊。但知道这一次可能是今天晚上最后一次，累了也得往下卸呀。几个当兵的抱着大栓，一二哎，正往这里卸第一个大栓呢。这城门呢三道大栓呢，第一道大栓搬下来，咣，往旁边这么一顺，然后紧接着去搬第二道大栓。李大亮、任景思等人呢瞪着眼睛屏着呼吸都不言语，就盯着这手足卸着门栓呢。卸了门栓一拉门，这好往外走啊，每个人这个心弦现在就绷得紧紧的了。最关键的时刻呀，越是关键时刻越容易出事啊，赶紧卸下来，赶紧卸下来。你看越担心什么越发生什么，怎么的？这无巧不成书啊，要什么事都没有，就这么着悄悄的溜出去了，平安无事的走了，那还说什么劲儿啊，就没劲了呀。就在这个时候，由打东边来了一群人马呀，为首的也是两骑马，马鞍桥上晃晃荡荡坐着两个人呢，一边望着溜达一边还打嗝呢。今天这酒啊喝得不错啊，回去休息休息。哎呀，金永城今天呢可真乱呢啊，明天呢继续哟。诶，这俩人呢带着这一群兵也晃晃荡荡的，哎呀，离多远一股酒气呀、啊，一看那就喝了不少酒啊。这马上两人正在说话呢，突然间抬眼一看，哟，怎么南门这里这么多人呢？这俩人呢你别看喝醉酒了，这个眼神还挺好的。本来南门洞这个地方吊着气死风灯呢，

0: 哥哥，
1: 难道说他们想跑不成啊？半夜三更到这南门这地方干嘛来了？哟，看看去，看看去，看看去！这两人催动人马来到近前呢，干嘛的？我说卢将军，费将军、福将军，你们这深更半夜不睡觉，跑这来游街来了？没天明的，你们这所谓何故啊？这些人一说话，可把卢明星等人呢吓坏了呀，一身冷汗呐，在马上这么一扭头，哎呦，这时人家走到近前了，卢明星等人一转身一瞅，哎呀，非是别人呐，正是黑社白社，这俩冤家把他们堵在这里了。说黑社白社怎么来那么巧啊？咱说了，黑社白社押着王军阔等人呢，游了半天街，把这些人呢也打了，也游了，扔了一身臭鸡蛋。这两人特别高兴啊，行啊，这下子呀，嗨，出了我们这口恶气了。兄弟们，扔鸡蛋不白扔，哎，骂人也不白骂，我们管夜宵。今天晚上啊，这顿酒我们管了，走走走，带尔等去喝酒去，不醉不归。喝了酒有力气，明天游街的时候，你们照样扮作老百姓，挤在人群当中，见到王军阔等人就扔烂菜帮子，就扔臭鸡蛋，就骂他们。看见没？今天王军阔差一点没被气死，已然吐了血了。明天游这一天，你们加把劲儿。非得要把他置于死地不可，气也得把他给气死，知道吗？明白，明白，将军，您就放心吧。啊，走走走走，带着你们喝酒去，走走走走走，早定好地方了，进入酒馆，把人家酒馆全包下了。今天晚上啊，在这里，就大醉一通啊，好酒好肉上来。反正白社黑社，人家今天没有其他任务啊，人家任务那就是押着王军阔游街三日啊。所以今天晚上金庸城那么忙，各路人马呱呱呱呱呱呱呱来回调动，人家在这里悠哉悠哉，推杯换盏喝的酒啊，哎呀，最后啊划拳行令。其实啊，喝到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10点多钟了，都已然差不离了。有人就提出啊，咱是不是散了？明天呢，咱还有事呢。但是就听外面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来回调动人马，黑社一摆手，行，不着急，你们听外面的兵荒马乱的啊，今天晚上啊，指不定得调到何时呢。现在咱出去，一个个的散着酒味儿，让人闻到不好，影响不好，他还知道影响不好呢。咱呢接着喝，差不离儿，他们调动完了，咱再回去。哎，神不知鬼不觉，咱干嘛让人看见呢？指不定谁嘴一歪歪，再给捅上去，那不找麻烦吗？是不是兄弟？好容易喝这顿酒啊，咱就喝美了啊，喝高兴了，喝通透了，好不好？哎，咱接着喝，少菜少肉，我再让人上，都已经准备好了，再吃多少也有，咱待会儿再走。那行啊，喝喝喝。又开始推杯换盏。是啊，平常这些人呢，一个月也捞不了几顿肉吃啊，这下逮着了，那还不得赶紧的，把前半年的全捞回来呀！啊，吭哧吭哧吭哧，连吃带喝，就喝到了过了子时啊！哎呀，听到外面慢慢慢慢那调动军马的声音也平息了。行啊，看来啊。他们都差不离了，咱这酒喝得如何呀？我们这早就有点舌头短了，明天还得扔鸡蛋呢，对对，不能误了正事。你们明天呢，狠狠的给我骂，照准了给我扔啊！回来有重赏，咱明天晚上还这儿，咱还喝，好不好？什么时候把这王军阔气死，

0: 你们呢？一人，我还有赏钱呢。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行了，今天就这样了。老板，收拾收拾东西，回头一起结账。好，您来，好，您来。老板也不敢吭声啊，打白条吧。就这么着，他们晃晃荡荡的互相搀扶着站起来，走出这饭馆。那店小二早就把那马呀给牵过来了，扶着这二位上了马。哎呦，这两位啊，上马这个费劲就甭提了，坐到马鞍桥上晃荡荡荡晃晃，差一点没栽下来，喝太多了，先把那些便衣打发了。哎，装老百姓的，你们各自散去吧，剩下的就他的亲兵了。带着亲兵往前走，走回府，把我们送过去。这亲兵啊，在后面跟着，两人往前催马走。回他们家呀，得经过南门。你说多么巧，正好在这个时候，把卢明星等人呢给堵在这里。黑社白社一看，呀哈，你们在这里干嘛？莫非尔等要开门叛逃？不成！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

0: 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3: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3: 人间烟火，
6: 咱们接着上一集继续往下说。这个妻妾之间的故事啊，是很多古装电视剧所热衷的一个话题。咱们看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知否》，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知否》呢，是以北宋社会为故事背景，架空历史，展现了一幅大户人家的生活画卷。充斥着妻妾儿女的勾心斗角，因此呢，也被称为是宅斗剧。这部剧相对以前的一些粗制滥造的历史剧而言，在历史细节的还原上还是比较下功夫的，特别是对于宋人家庭关系和生活原貌还原的是比较到位的。很多的朋友对于剧中正妻王氏和妾室林小娘之间的宅斗情节印象深刻，惊叹这妻和妾在家中的地位差距如此之大。那么妻妾之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呢？在这一集啊，咱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是身份地位不同。妻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妇与夫齐者也，意思是说呀，这个妻的地位呢和丈夫是平齐的，妻子的身份实质上是家庭的女主人，有财产和下人的支配权。妻子呢只能有一个，但是妾却是可以有多个，具体的数量是取决于你的家庭条件。而这个妾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有高女子，就是有罪的女子。在甲骨文中，这个妾的写法上面是一个刑具，下边是一个女字，就是带着刑具的女子。所以这个妾的身份实质上就是奴婢，乃是服侍主人的。在电视剧《知否》的前段中，是妾室林小娘掌管着家族财务，这在古代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啊，所以男主人被指责为宠妾灭妻。第二点呢，就是出身不同。妻子一般都是出身大户人家，讲究门当户对，而妾的出身呢就无所谓了，多数都是比较低微的，否则也不会委身去给人家做妾。最初的时候啊，妾都是部落之间战争的战利品，你打败了对方的部落，把俘虏回来的女奴隶当妾。那后来的妾呢，一般都是出身于贫苦人家啊，有的呢则是出自青楼。北宋的名臣范仲淹就纳了一位色艺俱佳的青楼女子为妾。妾呢也有出身较为富裕家庭的，但是依然遵循着门当户对。富裕家庭的女子肯定是得到更富贵的人家才肯当妾。第三点呢，是获得方式不同。娶妻呢是要经过三媒六聘、婚姻六礼等等这些繁琐的程序的，

明媒正娶之后才能进门，即便是你贵为皇家也不能违背。古代迎娶皇后，那有着比民间娶妻更为繁琐和郑重的礼仪。我们看清朝皇帝大婚的时候，迎娶皇后的路线都是有讲究的，皇后要从皇城的正门啊，就是大清门抬进来，然后依次经过天安门、午门等这个中轴线的正门，最后再进入后宫。而其他的那些新进宫的嫔妃，只能是从皇宫后面的神武门入宫。在清朝的时候，大清门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门啊，皇后入宫也走，这就体现了夫妻地位的平齐。妻子呢是娶来的，而妾则是纳来的。哎，正所谓娶妻纳妾，这个纳字的意思呢就是接收，就像东西一样，我花了钱就可以买。那既然是买来的，自然也是可以卖出的。古代的这个妾呀是可以用于交易的。那价格一般是多少呢？在《夷坚志·秉志》当中有记载，说北宋衢州龙游人于梦文以钱14万买妾。那这里头的这个14万呢，指的就是制钱14万文和140贯。北宋的一贯钱的购买力大约就和咱们今天的800块钱，计算下来的话，这纳妾需要花上咱们今天的11万块钱左右。宋朝买妾这个服务年限上啊，也是不尽相同的，有终身者，也有只服务个几年的。另外呢，如果说妻子死了，妾一般是不能上位成为妻子的。唐朝的法律有明确的规定，说妾乃贱流，以妾及客女为妻，徒1年半。什么意思呀？说假如你将妾升为妻了，这是触犯了刑律了，你两口子都要服刑1年半，而且事后照样得遵法离婚。还有第四点，法定准入条件不同。娶妻只要男子到了结婚年龄就可以，但是你要纳妾的话，这是有条件的。在宋朝的时候，许多家族的家法都规定了说40不纳妾。比如浦江郑家正式规范里头就规定，若年40无子者，许至1人。也就是说，这男的娶妻之后，如果到40岁了还没生儿子，这时候才可以纳妾。等到明朝的时候呢，更是把这一项要求写入了法律。大明律又规定说，凡男子年满40而无后嗣者，得纳妾。从这一点要求上来看啊，这个纳妾的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给主人生孩子。这个妾只是个生育机器。不过法律啊是法律啊，现实是现实。只要你有钱有地位，你想纳几个纳几个，你想什么时候纳就什么时候纳。另外呢，古代男子不纳妾也可以收养女子，除了妾，你这还有家妓呢。咱们看宋朝的商人和士大夫，那都有续妓的习惯，多的甚至有数十人到上百人。另外呢，纳妾是需要征得妻子同意的，如果说妻子不同意，那你就纳不成。所以妻子在纳妾问题上是有极大的发言权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妻子带过来的陪嫁奴婢与其关系密切，往往都会成为丈夫的妾。你比如像《红楼梦》当中王熙凤的丫鬟平儿。第五条呢，就是家庭待遇不同。既然妻的身份是主人，妾的身份是奴婢，那么妻妾之间在家庭中的待遇也就大不相同了。比如说明朝的法律规定说，妻打妾只要打不残打不死，这就没事。要是妾打妻，那是要杖100的。在花费待遇上，这妻妾的差距也很大。咱们看在《红楼梦》里头，正妻王夫人的月例银子是20两，妾室赵姨娘的月例银子就只有2两。你看这前者和后者相差了10倍啊。另外，妻妾死亡之后的待遇也大不相同。正妻死了之后是可以和丈夫同穴合葬的，但是妾室不可以。第六点呢，是妻妾的身份不同，生育的子女地位也不同。妻子生的这个子女叫嫡出的，妾生的那叫庶出。这庶出的子女啊，在法理上是要将父亲的正妻作为母亲来侍奉的，
要称其为大母或者

0: 嫡母，而对自己的生母呢，则称为姨娘。至于说知否当中那个小娘的称法啊，在宋朝是很少用于称呼母亲的。在宋朝的时候，这个小娘呢，多是用于称呼未婚女子，就有点类似于像咱们今天的小姐姐。用小娘这个称呼来称呼长辈，仅见袁枚的《随园随笔》一书当中，说宋宫中称郭后为大娘，称刘妃为小娘。在知否当中的这个小娘的用法啊，很可能是后世的一个语言习惯啊，并非是宋朝的民间用法。那么在文末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古代妻子对于纳妾的态度。古代妻子对于丈夫纳妾啊，看的是比较包容的，毕竟这个地位悬殊嘛，不会产生太多的醋意，又何必跟一个下人计较呢？甚至有的妻子啊，会主动提出来要为丈夫纳妾，这会被看作妻子通情达理的表现。北宋仁宗的时候，王安石的妻子为丈夫纳了一个妾，花了90万钱。
1: 你是我全部视线的终点。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

0: 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离婚呢，在古代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儿啊，早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在《诗经》当中称离婚叫匹离，哎，这个匹呢是一单人旁加一个比，比较的比，就是离别的意思。在《战国策》和《韩非子》等这些文献当中呢，有去妻之说，这也是离婚的意思。秦朝的时候称离婚叫弃，汉朝之后呢又出现了初妻、休妻的说法，等到了晋朝呢才有离婚这个词儿。那么古代人的离婚方式都有哪些呢？最常见的有三种。第一种离婚方式是丈夫要求解除婚姻关系，这种离婚呢称为初妻，在民间呢把它叫做休妻。先秦时呢没有对休妻做一个制度上的规定，就导致离婚盛行。等到了汉朝的时候，为了维护婚姻稳定，国家对于休妻就做了限定，不可以随意的休妻，只有当妻子犯了七种错误的时候才可以休妻。哪七种啊？哎，这七种情况呢被称为七出，出去的出。在唐朝的时候纳入了国家的法律中。这个七出指的是什么呢？没生儿子、出轨、不孝顺老人、犯口舌、盗窃、极度心重、患有重病。您没听错啊，极度也会被休。在古代男权社会中啊，妇女的地位之低下从这七出就可窥一斑。当然了，古人呢也考虑到了一些女性的权益。首先，妻子没有犯七出过错而被无故休掉的，丈夫会受到刑罚。在唐朝的时候是流放一年半，元明清三朝呢是杖100或者杖80。另外有下列三种情况，即使妻子犯了七出也不能被休，即所谓的三不出。妻子离婚后无家可归的不许离婚，妻子曾为公婆守孝期满3年尽了孝道的不许离婚，结婚的时候丈夫贫贱而现今富贵的不许离婚。哎，这么看这三不出啊倒是挺有人情味的啊，特别是这最后一条。第二种离婚方式呢是官府强制的，这个称之为义绝。东汉的时候白虎通德论曾经对早期的义绝情况做了说明，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常、乱之大者义绝。从唐朝开始义绝正式纳入法律了，最初呢是建于唐律疏议，对于义绝的情形呢也做了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丈夫殴打妻子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妻子辱骂殴打丈夫的父母或者是祖父母，夫妻以及亲属间互杀，夫妻与对方亲属通奸等。到唐朝之后，法律中义绝的这个范围又继续扩大了，常见的情形有丈夫殴打妻子父母、丈夫奸妃，什么叫奸妃啊？就是强奸或者乱伦通奸，还有丈夫卖妻、丈夫在与妻子久别期间重婚。等到元朝的时候，严重的家庭暴力也被纳入了义绝的范围。比如在原典章中就记载说，陕西一男子将妻子砍伤，被打鲁花赤判处义绝。打鲁花赤就是当地政府的蒙古掌印官。在男权时代，家庭暴力被纳入强制离婚的这个范畴啊，这也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这种对女性少有的保护却是由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之后才实现的啊，这个也颇耐人寻味啊。简单的总结一下呢，义绝就是夫妻双方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已经到了恩断义绝的地步了，哎，官府予以强制离婚。义绝离婚这在古代啊并不多见。明清时期呢，即便有义绝情形发生，但是只要夫妻双方还愿意保持婚姻关系，官府也不会强制离婚。那么第三种离婚方式呢是较为和谐的，夫妻双方情感破裂之后的自愿离婚，在古代称之为和离。与休妻中的这个男子单方主张离婚不同，

和离强调的是夫妻双方都有意愿，特别是女方的意愿。按照唐朝的法律条文，和离的前提是夫妻情不相协，用咱们今天离婚案件中的话语来表达，就是感情不和，已经破裂了，没法过了。古代和离和咱们今天普遍的这个协议离婚有点类似，程序上呢也大致相同。首先，夫妻双方都有离婚意愿，并且达成一致。其次呢，需要双方的家长亲眷同意。再次，丈夫要出具和离的文书，夫妻双方以及父母签字画押，最后再把这和离文书上交给官府，得到准许之后更改户籍，这和离就完成了。古代的这个和离文书称为放妻书啊，这其中这个放字，放弃的放，这个字是很有意蕴的，感情不在了，婚姻难续了，夫妻双方各自放过，好聚好散。在1900年的时候出土的敦煌文书中啊，有一批唐代文献，其中呢就有十几份放妻书，其文字优雅，情感动容。其中的一份放妻书写道，说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眉扫蛾眉，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哎呀，我顿时就想起了这个席慕容曾说过的，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的说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激啊，这种境界现代人也很少能够达到啊。所以相对来说呢，唐朝及以前对于离婚的看法是比较包容的，并不认为那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唐朝公主呢也有许多离婚的，但是对于那些随意离婚的，甚至说离婚三四次的人，这古人还是比较反感的。从宋朝起，程朱理学开始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人们逐渐的耻于离婚。等到了明清的时候，人们的思想更加被禁锢了，离婚则是被视为大恶，即使你娶了汉妻杜妇也不敢离婚。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个婚姻自由的观念呢又被普遍接受了，离婚也就变得平常了。那到了咱们今天，离婚完全就是你个人生活的私事了，外人是无权指手画脚和品头论足的。离婚呢可能是一种遗憾，也可能是一种解脱，但是绝不丢人。那些个背后嘲笑或者批判别人离婚很丢人的人，就是他们的思想进化程度啊还真的不如古人呢。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画主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启幕。董文琴主持召开防御台风巴威会商研判会时强调，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院方将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杜鹃报道。7月11日傍晚，清风裹着小西安岭的松香漫过乌马河畔，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人潮涌动，灯火璀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夜幕刚落，巨型水幕电影搭配沉浸式森林灯光秀率先登场，瞬间点燃全场。张海涛、王慧颖、冯东等知名歌手轮番献唱，演出间隙的互动环节更是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主持人随即邀请5位观众上台参与超级啤酒王趣味竞饮，大家举着冰爽的桦树之啤酒比拼速度，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千台无人机编队缓缓升空，漫天星光与地面灯火交相辉映，为开幕式画上了璀璨的句号。据了解，本届嘉年华全面升级，活动周期从7月11号延续至8月9号，横跨伊春避暑黄金期，每周六周日夜间均设主题专场，共设10场精彩演出轮番上演。主办方特别策划《林都欢歌》《怀旧记忆》《古韵流芳》《青春摇滚》《诗与民谣》5大主题周，涵盖经典老歌、潮流摇滚、国风民乐、治愈民谣等多元风格，精准契合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审美需求。整场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及游客开放，后续活动中，知名艺人石头、付小婷以及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师大音乐学院等专业院团将陆续登台献艺，持续为避暑季注入高质量文化内涵。
0: 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巴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出席。董文琴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

0: 施防万一，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落细。要坚持防在前，动态跟踪台风演进路径和强度变化，健全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到户到人。要坚持查在先，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和户外广告牌等防风加固，坚决防范次生灾害。要坚持备得足，备齐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迅速响应，有效救援。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联防联动、协同作战。应急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
1: 7月1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益美区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增进民生福祉。在乌翠区乌马河镇供水管网改造、翠峦镇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推进实时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施工节点，注意地下空间作业安全，严把隐蔽工程质量关，同步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要积极谋划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做实前期工作，一体推进实施。要组建项目建设专班，高质高效抓好项目谋划，争取实施监管各环节工作。在乌翠区滑冰馆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项目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他强调，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益，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承办多元需求，提高项目收益率。在益美区第二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1: 随着我市引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业态提质、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伊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

0: 春。
1: 7月4号为期8天的友好区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暨青岛啤酒篷车嘉年华火热启幕，激昂动听的音乐拉开活动的序幕，舞台上歌舞、川剧、变脸等节目接连上演，趣味互动游戏、现场抽奖也轮番登场，为居民和游客献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盛宴。伴着清爽林间晚风，居民游客驻足观赏，嬉笑交谈，沉浸式享受热闹轻松的夏夜时光。友好区依托优良森林生态禀赋，持续完善夜间休闲业态，不断丰富群众夏日文旅选择，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友好夏日文旅名片。
0: 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一场沉浸式肺部 SPA， 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
1: 日前，由市老科协、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
0: 7月6号，共青团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组织实践团赴汤旺县开展新媒体文旅专项社会实践，并与汤旺县融媒体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搭建校地长期协同育人筑起星乡合作平台。本次实践立足管理学院新媒体电商专业优势，以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全网线上推广为核心手段，聚焦汤旺县生态文旅与林下特色产业两大板块精准发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实践团队开展实景文旅直播，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依托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域线上传播，全方位展示县域独特自然风貌，扩大汤旺旅游知名度。在九鑫集团，实践团队开设农产品电商专场直播，依托线上流量优势推介林下特色物产，以专业电商运营能力助力林下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1: 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骑行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现场200多辆机车整装启程，打破山林静谧，铿锵的引擎声响彻山谷，车友们驰骋青山绿水之间，追风逐景，自在前行。沿途层林叠翠，风光旖旎，大家时而疾驰追风，畅享骑行快感，时而放缓节奏，沉浸式领略林区原生态自然美景，在速度与自由之间尽享山水独特魅力，将机车运动的热血活力与原生态林海风光完美交融。骑行嘉年华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精彩的文艺演出，歌舞纷呈，热闹非凡。活动还

0: 融入特色美食体验，依托森林大厨房专属体验场地，汇聚地道林区风味小吃、原生态美食，游客们沉浸式品尝原生态山野美味，一站式玩转美景、运动与美食，丰富整场嘉年华的游玩体验。
1: 七月十号，临海寻清凉，一起赴美好，伊春第十三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在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启幕。开幕式活动现场发布重磅喜讯，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奈普康第三方机构全项审核，成功获得 FSC 森林经营认证，是2026新版国际标准实施后全国首家获此认证的林业企业。广大嘉宾和游客走进蓝莓种植大棚、零能耗大棚，体验鲜果采摘，参观生态研学，近距离感受现代化寒地蓝莓产业的独特魅力。全新投用的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综合展厅集中展示园区发展历程、产业成果、生态科普及林业文化，融合研学教育、防火科普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生态实践课堂。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夏季不少朋友都会到郊外游玩，看到开得热情似火的花朵，总会忍不住驻足观赏。但是您千万要小心了，夏季风类活动频繁，尤其是在采蜜时，如果被周围的事物打扰，并且觉得自己受到生命威胁时，就会发动致命一击。那在户外如果遇到风类的袭击，我们应该怎么办？被风蛰了又该如何处理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4: 我们在外出游玩时，如果遇到风类，怎样才能尽量减小被风蛰的可能呢？
5: 尽量呢不要去主动攻击它，如果有那么一两个风在我们身边围绕飞行的话，我们也不要用手去拍打它。不管是蜜蜂也好还是马蜂也好，攻击人的时候一定是它认为受到了威胁，它在自卫的时候才会去攻击人。
4: 我们到郊外游玩或工作时，尽量穿长袖衣裤，减少皮肤在外面暴露的面积，尽量不要选择颜色鲜艳的服装，同时最好离花丛和灌木丛远些，因为那里往往是风类的家园。与蜂群相遇应尽快躲避，不要主动拍打和驱赶。如果有蜂类在身边飞舞，要马上采取保护措施，用衣物或其他物体盖住身体暴露的部位，尤其是头部和颈部。如果落在我们的身上也不要慌张，轻轻抖落就可以。如果不幸被风蛰了，你也不能不在意，一定要妥善处理。每年都有被风蛰后危及生命的案例，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呢？
5: 我们人体被风蛰以后啊，有可能导致这个肝脏和肾脏损坏，比如说我们的肾脏就有可能呢被它这个毒素反应直接作用在肾脏，造成这个肾功能的不全，甚至呢急性的肾功能的衰竭，出现了这种肝肾损害的病人都是危重病人，所以我们要迅速到医院去得到专业的治疗。
4: 陈主任还告诉我们，被风蛰后出现肝肾脏的损害，是因为有些人对它产生过敏反应，还有就是被群风蛰伤毒素量过大导致的。一般情况下被风蛰后只是局部症状，那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呢？
5: 处理这个伤口的时候，首先要看有没有这个毒针，如果有毒针一定要把它取出来，否则的话这个毒针留在伤口里就会造成伤口的化脓感染。但是呢我们在取这个毒针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毒囊啊，里面的毒液还没有完全的排放到身体里面去，还是有残留的。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去用手或镊子去夹这个毒针的话，有可能去挤压它的毒囊，让它释放出更多的毒液。我们可以找一些这种大的宽胶布，两手撑开，用这个粘的这个面啊把这个针呢给粘出来。野外说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像信用卡这种卡片，轻轻的呢从这个针的这个根部把它从这个伤口上剥离开。
4: 取出毒针之后要用大量的清水冲洗伤口局部，清理干净以后用碘伏消毒一下伤口局部就可以了。风蛰后无需包扎，也不要贴创可贴，因为加压的力量会使毒素扩散，同时也不要饮酒以及食用辛辣的食物，否则会导致血管扩张加重局部。

到野外游玩时，最好不要涂抹香味浓重的护肤品以及香水。遇到蜂类，也不要去主动招惹。如果不幸被蛰，出现恶心、呼吸困难，甚至休克等过敏症状，一定要尽快就医。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在舞蹈类型上不宜跳过于剧烈的舞。老年人心血管弹性较差，狂舞使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导致呼吸加剧、心率加快、血压骤升，可诱发或加剧心血管疾病。跳舞时不要穿硬底鞋，由于舞场地面平滑，老人穿硬底鞋跳舞特别容易滑倒，要当心扭伤或发生骨折。硬底鞋弹性差，地面反作用力也大，有损于小腿肌腱和关节组织。还要特别注意不要饱腹起舞，因为老年人消化机能差，饱腹跳舞会影响消化功能，导致胃肠道疾病的发生。而且切忌酒后起舞，因为酒精会刺激大脑，使心跳加速，血管扩张，还会诱发心绞痛及脑血管意外。患有心血管和颈椎综合症，常常导致头晕的老年朋友，应该尽量减少跳舞。
1: 当真这样就好。

出行急救常识。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渐衰，动作迟缓，因此外出游览时行动宜小心谨慎，坐车、乘船、登机、爬山均需精心安排，最好有家人随行照顾，历险等项目应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备好药物，老年人患慢性病较多，外出旅游时除带好常服的药品外，还应备一些特殊的急救药品，例如冠心病人应随身携带硝酸甘油含片、速效救心丸，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要带好降压降糖药物，应该用胰岛素的糖尿病人还要备好口服糖，以便能及时救治低血糖反应或低血糖休克。对老年人跌倒后的症状也要仔细观察，如口吐白沫、意识不清、抽搐不止，可能是癫痫；如面色苍白、脉搏细微，可能是直立性低血压反应；如口中呻吟不止、不让挪动肢体，则有可能出现脱臼或骨折。在急救时要慢慢搬动，切忌用力过猛，经简单现场处理后要尽早送往医院诊治。

我们今天夸一个人聪明，通常是指他智力超群，脑子反应快。但是聪明二字拆开了，分别是指耳聪与目明，主要是指听力好、视力好，是感官层面的问题。那么在古人眼里，究竟什么才叫聪明？一个人耳聪目明，拥有顺风耳、千里眼，就能算是绝顶聪明了吗？师旷就是先秦最著名的音乐家，他是一位盲人，生活在春秋时代的晋国。他不仅听音辨律的能力远超常人，而且啊，通晓阴阳之学、星算之术。当时的国君对他是又爱又怕。话说有一次啊，晋平公与群臣宴饮，酒至微醺时，看着眼前歌舞升平的景象，就有些失态，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个时候啊，师旷刚好在他的身边，突然抱起琴来就朝着平公砸了过去，而晋平公吓得扯起袍子慌忙躲避。好在他躲避及时，加之师旷视力不好，所以琴呢就砸到了旁边的墙上，发出了一声巨响。晋平公惊魂未定，慌忙问道：太师，您这是砸谁呀？师旷呢就开始揣着明白装糊涂，说：我刚才听到大王旁边有个小人出言不逊，我就忍不住用琴砸他。平公说：哪里有什么小人，你砸的就是我呀。师旷说：哎，不会吧，我怎么听这个人说的话根本就不像一个人君呐。看着这个场面，晋平公刚才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会儿酒也吓醒了。他知道师旷根本不是因为看不见，就是因为自己刚才说的酒话实在是不合礼法，而他已经知道错了。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晋平公的任性并不会真的因为这一次事情而改掉。后来还是在朝堂之上，晋平公听到了清徵的乐曲，就赞叹道：这大概就是天下最美妙的音乐了吧。师旷说：清徵可不如清绝。晋平公又说：那能不能请您为我演奏清绝呢？没想到师旷断然拒绝，说：您的德行不够，听不得清绝，硬要听的话恐怕会有不利的后果啊。他说：君德薄，不足以听。这个话已经非常直接，很不客气了。但是这个晋平公呢还是没有放弃，坚持说：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看淡了生死之事，但是音乐是我一辈子的爱好，我还是想听一听这清绝之音。师旷不得已就演奏起了清绝之音。这个音乐究竟如何美妙，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是据说啊，当时第一遍演奏的时候，就眼看着西北方向黑云翻涌，第二遍演奏时啊，狂风骤起，大雨倾盆。这场暴风雨来势凶猛，夹杂着大风呼啸而过，掀翻了屋顶，冲进了朝堂，扯碎了木帐，各种陈列的器物碎了一地。在场之人啊，也都吓得四散而逃。晋平公呢，也躲在了桌子底下瑟瑟发抖。为什么会如此呢？原来在古人看来，音律不仅是优美的旋律，也是一种天人交流的密码。拥有对音乐的敏锐感知能力，远比不上对道德礼法的尊崇。晋平公虽然是一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但是他任性张扬，没有达到国君应有的修养。而师旷虽然目不能视，但却深刻地体察了天人关系的奥秘。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切莫要，把那个水袖甩出去了，切莫要，这样甩上来，有伤烧来，打出去，无下烧啊啊啊啊，有伤烧来无下烧，但同样的一个节拍上一个。

古代的时候，那个易烊千玺演员的水袖耍得很好的，啊，就是把这些东西他们套下来以后，他整个的大概的东西都是我们易烊千玺的东西，但是他加定着自己以后东西，他就根据他自己在他那个地方特色上面。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2: 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杜鹃报道。7月11日傍晚，清风裹着小西安岭的松香漫过乌马河畔，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人潮涌动，灯火璀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杰，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夜幕刚落，巨型水幕电影搭配沉浸式森林灯光秀率先登场，瞬间点燃全场。张海涛、王慧颖、冯东等知名歌手轮番献唱，演出间隙的互动环节更是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主持人随机邀请5位观众上台参与超级啤酒王趣味竞饮，大家举着冰爽的桦树枝啤酒比拼速度，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千台无人机编队缓缓升空，漫天星光与地面灯火交相辉映，为开幕式画上了璀璨的句号。据了解，本届嘉年华全面升级，活动周期从7月11号延续至8月9号，横跨伊春避暑黄金期，每周六周日夜间均设主题专场，共设10场精彩演出轮番上演。主办方特别策划林都欢歌、怀旧记忆、古韵流芳、青春摇滚、诗与民谣5大主题周，涵盖经典老歌、潮流摇滚、国风民乐、治愈民谣等多元风格，精准契合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审美需求。整场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及游客开放，后续活动中，知名艺人石头、付晓婷以及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师大音乐学院等专业院团将陆续登台献艺，持续为避暑季注入高质量文化内涵。
1: 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勤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巴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

0: 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出席。董文琴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落细。要坚持防在前，动态跟踪台风演进路径和强度变化，健全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到户到人。要坚持查在先，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和户外广告牌等防风加固，坚决防范次生灾害。要坚持备的足，备齐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迅速响应，有效救援。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联防联动、协同作战。应急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益美区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增进民生福祉。在乌翠区乌马河镇供水管网改造、翠峦镇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推进实时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施工节点，注意地下空间作业安全，严把隐蔽工程质量关，同步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要积极谋划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做实前期工作，一体推进实施。要组建项目建设专班，高质高效抓好项目谋划，争取实施监管各环节工作。在乌翠区华宾馆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项目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他强调，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益，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承办多元需求，提高项目收益率。在益美区第二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0: 随着我市引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有

0: 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业态提质、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伊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
1: 7月4号为期8天的友好区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暨青岛啤酒篷车嘉年华火热启幕，激昂动听的音乐拉开活动的序幕，舞台上歌舞、川剧、变脸等节目接连上演，趣味互动游戏、现场抽奖也轮番登场，为居民和游客献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盛宴。伴着清爽林间晚风，居民游客驻足观赏，嬉笑交谈，沉浸式享受热闹轻松的夏夜时光。友好区依托优良森林生态禀赋，持续完善夜间休闲业态，不断丰富群众夏日文旅选择，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友好夏日文旅名片。
0: 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一场沉浸式肺部 SPA， 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
1: 日前，由市老科协、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
0: 7月6号，共青团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组织实践团赴汤旺县开展新媒体文旅专项社会实践，并与汤旺县融媒体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搭建校地长期协同育人、筑起星乡合作平台。本次实践立足管理学院新媒体电商专业优势，以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全网线上推广为核心手段，聚焦汤旺县生态文旅与林下特色产业两大板块精准发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实践团队开展实景文旅直播，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依托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域线上传播，全方位展示县域独特自然风貌，扩大汤旺旅游知名度。在九新集团，实践团队开设农产品电商专场直播，依托线上流量优势推介林下特色物产，以专业电商运营能力助力林下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1: 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骑行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

0: 美交融。骑行嘉年华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精彩的文艺演出，歌舞纷呈，热闹非凡。活动还融入特色美食体验，依托森林大厨房专属体验场地，汇聚地道林区风味小吃、原生态美食，游客们沉浸式品尝原生态山野美味，一站式玩转美景、运动与美食，丰富整场嘉年华的游玩体验。
1: 7月10号，临海寻清凉，一起赴美好，伊春第13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在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启幕。开幕式活动现场发布重磅喜讯，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奈普康第三方机构全项审核，成功获得 FSC 森林经营认证，是2026新版国际标准实施后全国首家获此认证的林业企业。广大嘉宾和游客走进蓝莓种植大棚、零能耗大棚，体验鲜果采摘，参观生态研学，近距离感受现代化寒地蓝莓产业的独特魅力。全新投用的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综合展厅集中展示园区发展历程、产业成果、生态科普及林业文化，融合研学教育、防火科普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生态实践课堂。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喂，囊妹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夫妻如何更好地进行婚姻保鲜。都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随着结婚时间变长，更容易忽视彼此。步入老年的老人祈求朝夕厮守的老伴儿能给予精神依托和生活照料，当一方因为生理变化或者发生某些意外而产生烦恼或是苦闷时，另一方的心理搀扶和生活护理都会使对方从精神上得到慰藉。在对方患病时，要鼓舞对方战胜疾病的信心，尽量减轻对方的心理压力。若对方遇到诸如丢失钱物、失手损坏物品等不愉快的事，切忌生硬的责怪，而应尽力安抚，以减轻其心理负担。老年人碰到烦心事儿，宣泄的对象当然是自己的老伴儿，因此任何一方不应责备对方心胸狭窄或嫌其唠叨烦人，而应该主动接受对方的宣泄，并进行劝慰疏导，排解其内心的痛苦。老年夫妻在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当中，容易趋向过分求实而缺乏浪漫，满足现状而保持平淡，正所谓老来情比少时淡。因此双方要不断创造魅力，以持续吸引对方。

用早餐不可过早，八九点为宜。早睡早起身体好是很多老人的养生经，每天五六点起床，草草吃完早餐去锻炼，殊不知这样可能导致胃肠疾病。人体的消化系统到了晚上要繁忙的工作，消化吸收存留在胃肠道中的食物，老人身体机能减退，消化系统功能变弱，早晨胃肠至少要休息两到三个小时才能恢复正常功能。如果老人早餐吃得过早，就会干扰胃肠休息，加重消化系统负担，久而久之容易患上胃肠疾病。另外，人体在早晨处于自然环境的排出期，机体内血液浑浊，前一天的代谢物急需清理，如果过早进食就可能影响到这种排出工作，所以老人的早餐不可吃得过早。营养专家建议老人的早餐安排在八点半至九点之间比较合适，早晨醒来之后也不要立刻起床，先在床上平躺15到30分钟，再起来喝杯温水清理胃肠中的垃圾。早餐最好吃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食物，尤其适宜喝点粥，不宜吃油腻煎炸干硬以及刺激性大的食物。

说一天，天帝遇到了一桩有点麻烦的官司，告状的一方是受了重伤气冲冲的河伯，而被告一方则是从来没有脱离热点话题的大英雄后羿。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冲突呢？只见河伯捂着受伤的左眼，怒不可遏地说，您看看，您看看您手下干的好事儿，他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就连我这样的神仙他也敢欺负，我斗胆请求您一定要狠狠地惩戒他，以儆效尤。天帝问道，你是水神，他已是凡人，他如何能伤得了你呀？河伯说，我俩迎面遇上，他不由分说搭弓射箭，正好射中我的左眼。天帝又问，你本该镇守江河，而后羿呢行走于陆地之上，你们俩的地盘相去甚远，他怎么就能碰上你呢？河伯不假思索地回答，那个时候我正好变成一条白龙出游，正好与他遇个正着，他看见我时不由分说就立马射瞎了我的眼睛。天帝说，哦，原来是你擅离职守，有错在先，那你意外受伤就怪不得人家了。作为黄河之神，你本该严守规矩，擅自出游就该受罚，但是看在你不幸受伤的份上，我也不罚你了，快快回去养伤吧。你回去之后一定要认真反省，今后啊要好自为之。这个官司啊就此落幕。说实话，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天帝的这个判决是不是有些不公？岂止是不公，简直是偏袒的有些过分了。就算人家河伯是上班的时间偷偷溜出来游玩，那也罪不至此啊。后羿鲁莽行事显然也有过错，难怪这个河伯觉得自己委屈的要命。很显然，这个天帝是一点都不心疼河伯。历来被人们认为公正严明的天帝，为什么要公然营私舞弊呢？大家或许还记得，后羿是被上天派到人间来的大英雄，正是因为他除掉了危害一时的九个太阳，才为人类争取到了生存的基本条件。但也正因为如此啊，他自己失去了天神的资格，只能流落人间，当一个打猎为生的英雄。或许天帝是因为心存愧疚，才在这次判决时有意地偏向了自己手下的英雄。事情果真如此吗？河伯又是谁呢？或许很多人对河伯的印象来自于西门豹治邺这个故事。民间传说中那些无辜的少女本来就是要被当作祭品献给河伯的，所以这个河伯就是河神。因为早期河专指黄河，所以啊他管的地盘也只限于黄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业民族来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才能国泰民安。但现实情况是，相比其他各路神仙，河神的领地随着河水的流动更加广泛，河水所到之地皆是他的领地。但是如果他过于放纵，失去了控制，就会成为

活的源泉。所以啊，人们对这个河伯啊是又爱又怕，很多时候呢是怕多于爱。带着这样的眼光，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后羿和河伯的官司。变成白龙出行的河伯，或许就是恣意泛滥的水患化身。作为人间英雄的后羿，用弓箭教训河伯，其实就是要制止他脱离河道，危害一方。这种镇压水患的行为一以贯之，利国利民，难怪会得到天地的支持和保护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四十八集，霍管家道，在楚东一个马贩手中发现了夫人的一串珠子。江印焦急地说，
10: 那马贩子呢？
9: 霍管家道，我已派人去打听了，因为担心老爷着急，才先赶回来禀报。江印在房中踱了几步说，
10: 多派些人去，只要见到三夫人的踪迹，就是抢也得抢回来。
9: 霍管家答应着退了出去。他在家臣中又选了几个壮汉，让他们备好马后连夜出发。范蠡发现狼群后，即刻返身朝家中走去。他将在新畜舍看到的情形告诉了大家。方南听后立即带领故宫们挨家挨户去找人。范蠡与一石子规携起宝剑，举着火把先去了。他们到声舍时，狼群已经张起血口向一只只羊扑去，羊群却吓得挤挤嚷嚷，瑟缩着只顾咩咩的叫。狼群见了火光，即刻停止了吃羊，可他们却不逃跑，瞪着一双双发绿的眼睛紧密观察着来人。范蠡他们须臾不待，立即挥剑杀向狼群。狡猾的狼并不逃跑，而是用力钻入羊群，他们试图以羊群挡住向他们挥来的利剑。正在范蠡他们累得精疲力竭，奈何不了狼的时候，远处却传来了更大狼群的嚎叫。狼叫狼嚎如风卷来，范蠡等人即刻陷入狼群前后夹攻之中。子规未练剑术，他紧张地捂着火把，范蠡与一石则狂

0: 光辉利剑，狼群的嘶声嚎叫共鸣成一部生死交响，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双方也不愿后退一步。幸好方南带着阿牛等众人急急赶来，他们举着火把高声喊杀，人多势众，阵势慑人。狼群也不含糊，面对人群火把，他们竟布起阵来，一组攻击人群，一组原地不动，还有几只四处奔跑串联。大家看不懂狼群的意图，不禁有些心慌。范蠡告诉大家沉住气，指挥着人们背对背围成圈靠在一起。奇怪的是，狼群并不往羊舍那边冲，却挑衅着朝人群冲来。几个回合的冲击之后，人们发现羊舍的狼逃过去与大狼群汇合了。原来那些狼群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掩护羊舍里负伤的狼逃跑。狼群汇合，他们并不急于离开，而是在离羊舍不远的树丛中蹲了下来，待机而动。范蠡说，
1: 看样子他们并不甘心离开，还想与我们较量一番呢。
2: 经过这一阵较量，他们还是害怕了。天快亮了，大哥先回去吧，我带四五个人在这里守夜就可以了。
0: 除方男子归外，还留了两个年轻力壮的故宫。阿牛说，
3: 我力大，一个顶他们仨，让他们回去吧，免得耽误明日的事。
0: 方男拍了拍他的肩，虽然没说什么，眼中却充满赞许。范蠡走后，一时带着留下守夜的人就近砍了一些树枝，在声舍四周燃起了篝火，他们围着篝火严阵以待。一时说，
2: 你们背靠背打个盹吧，这里有我看着，有什么动静再叫醒你们。
0: 这些人经过与狼搏斗，又累又怕，的确已经精疲力竭。他们按照一时所说，刚靠在一起坐于地上，就鼾声大作起来。天麻麻亮时，子规醒来，他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走向一时说道，
1: 二叔，你也打个盹吗？
0: 一时点点头，用棍子拨了拨火，仅剩的余火又亮了起来。子规说，
1: 没柴了，我再去捡些柴来。
0: 一时心里有底的笑了笑，
2: 天快亮了，不用生火他们也不敢过来了。
0: 子规盯着前方看了看，惊喜地说，
1: 狼群好像走了。
0: 一时小心翼翼地朝着狼群隐蔽的地方走去，果然见那边已经没有一点动静。他捡了一块石头朝那边投去，也不见丝毫动静。此时方南与阿牛也从睡梦中醒来，他们跟在一时后面一起朝树丛走去，果然狼群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东方欲晓，公鸡的鸣叫声已陆陆续续传入山谷。惯于早起的范蠡知道狼群已该撤离，他带着一群手拿工具的人来加固声舍。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山羊带着几只幼崽在野羊岭的一个山坡上悠闲地吃着草。逆境中，人的生命力往往是超人的，谁也不知会由这一个冬天是怎么熬过来的。他的剑伤也大体痊愈。这天早上，他练完一套剑法之后，便坐在一旁看着老朋友山羊一家，那情形真像一家人似的。一只小崽崽过来舔了舔慧游的手，慧游疼爱地摸摸他的头，小崽崽咩咩叫了几声之后又跑去吃草了。慧游一边与小山羊们嬉戏，一边回想着自己结合一时与楚师兄剑法之长悟出的一套独门剑法。在齐国的那几年，他在一时警觉的眼皮子底下根本不敢摸剑，倒是凭着身后的剑术功底，一时教子豪的那套剑法，不时偷看几眼，其中要领便掌握的差不多了，只是缺乏操练，还不能将整套剑法融会贯通起来。回越国之后，

0: 楚师兄看出他的剑术大大下降，于是有意无意之间在他面前演练了一套独门剑法，并给他点拨了几招要领。遗憾的是，没等他练就，楚师兄就遇难了。这段日子，慧游经常想起他的师兄们，每次都想得胸口闷痛不已。突然，山羊停止了吃草，发出几声奇怪的叫声。慧游敏捷地爬了起来，老山羊带着幼崽们仓皇跑到他的身边。刹那间，一只利箭朝着山羊射了过来，慧游连忙拔剑阻挡箭头。接着，一支狩猎队纵马奔来，他们弯弓搭箭，对准山羊与他的孩子们。此时，一副男儿打扮的慧游蓦地站了起来，喊着：“
1: 请不要伤害他们！”
0: 一个身着贵族猎装的人纵马前来，他轻蔑地笑笑道：“
2: 哈哈，你这个后生小儿尽说胡话！我们来野羊岭打猎，不就是为了猎野羊？不射他们，射什么？”
0: 慧游极不择言地说：“
1: 他们是我的朋友。”
0: 这群狩猎人哈哈大笑，他们取乐似的拿起弓箭，纷纷射了过来。慧游用箭左挡右挡，还是不断有小羊中箭倒地。老山羊先是撒腿逃跑，后来回头看到幼崽中箭倒地，便折了回来，以自己的身体为受伤的幼崽挡箭。没过多久，老山羊也倒下了。慧游扔下箭，一把抱住最后一只没中箭的小羊崽，用身体护着它。那只小羊崽躲在慧游怀中，吓得瑟瑟发抖。那些狩猎人胜利地笑了，其中一人对慧游说：“
3: 小兄弟，你那秀气劲儿虽像个女人，剑法却还不错，给我当个护卫吧。”
0: 慧游愤恨地看着他，弯腰将剑捡起，他极力控制着握剑的手，不愿再吐一个字。那人跳下马，正要朝慧游走去，一匹快马从林中奔来，对他们说：“
4: 王爷要你们快点过去，那边发现了黑熊的踪迹。”
0: 众人听了，连羊也来不及去捡，连忙拍马而去。见他们一溜烟般的消失之后，慧游才回过神来，他悲悯地将山羊与他的孩子们埋在一棵苦丁树下。黑完最后一把土后，他流着泪说：“
1: 山羊，是慧游无能，没有保护好你们。慧游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我会把崽崽照顾好。”
0: 这段时间，范蠡的心每天都攥得很紧，他动员乡亲们继续焚烧和煎熬中草药喷洒，否则春气一起，瘟疫又会猖獗。在范蠡家的院里，一只老母鸡刚生完蛋，它一边表功般的咯咯地叫着，一边从藏在厨房的窝中走了出来。范蠡与一时正好一起回家，邹屠氏见了，连忙将老母鸡赶回厨房。一时见此，不由得火气上升，他一边数落邹屠氏不听大哥的话，一边追赶着那只母鸡。邹屠氏委屈地申辩着：“
1: 都杀了，咱子豪连蛋都吃不上了。”
0: 范蠡听了连忙说：“
3: 他二婶也是太疼子豪了。”“
5: 大哥，我们不能被妇人之言坏了规矩。”
0: 范蠡想了想说：“
3: 让那只母鸡留下吧，正好看看瘟疫是不是杀尽了。”
0: 一时见他说的在理，也就不再去追那母鸡。范蠡对邹屠氏说：“
3: 他二婶就不要管他了，让他到处走走，看看瘟疫是不是已经杀尽了。”
0: 邹屠氏听了，立刻笑出一脸轻松：“
1: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
0: 说着，他就将那只母鸡轰向一地阳光的院中，母鸡欢快地飞着、跳着、叫着。正在母鸡飞向大门口时，莹莹推门进来，他一见这种场面，不由急急处处地站在那里。邹屠氏连忙招呼着：“
1: 莹莹，还站着干什么？快进来。”

0: 说着，他就高兴地上前拉住莹莹的手，莹莹却哭了。
1: 阿婶，
0: 左图氏不明就里的道：“
2: 莹莹，哭什么呀？有啥快跟二婶说。”
0: 他边说边为莹莹擦泪，莹莹呜咽着：“
1: 爷爷又病了。”“
2: 那也不用哭，还不是那老毛病又犯了，请大伯去看看，吃几剂药就好了。”
0: 莹莹哭得更厉害了，
1: 这会比哪次都严重。
0: 范蠡在一旁说：“
3: 莹莹不哭，我这就去看看。”
0: 说着他便拔腿走出大门。范蠡走进老杨官的病床，一脸蜡黄的老杨官已是有气无力。范蠡为他把脉之后，觉得他是老病复发，可症状却比前几次要严重得多。他虽心无底数，还是安慰着莹莹祖孙俩说：“
3: 别着急，虽说这次比哪次都重，我看啊，还是老病复发。”
0: 他想了想说：“
3: 莹莹啊，你现在就去找子规，就说我让他即刻骑马去逃逸，请陈郎中连夜赶来。”
0: 莹莹听罢，即刻朝陶朱公商铺跑去。子规与老郎中来到莹莹家时已到酉时，郎中先是诊脉，之后他皱了皱眉，与范蠡对视一眼后，又将手探进老杨官的肚子摸了一会儿，抬头对范蠡说：“
4: 主公，你来摸摸。”
0: 范蠡摸了一会儿说：“
3: 难怪啊。”
0: 老郎中思谋着：“
4: 这硬块已经很大了，
3: 我原也想过，就想用药化开，没想到啊，却越化越大。”
0: 范蠡现出无限的沮丧和愧疚。老郎中道：“
4: 我曾遇到过这种病。”
0: 他凑近范蠡的耳根说：“
4: 是种顽症，请教过不少修炼很深的人，也没办法，主公就不要费心了。”
0: 范蠡一面点头，一面与郎中商量着配了些药，将药方留给莹莹，并教她如何抓药煎药后，就陪郎中走出门去。子规见他们走了，对莹莹说：“
5: 把药方给我吧，我明早就去抓药。”
0: 尽管莹莹按时煎药、喂药、伺候殷勤，又有子规细致周到的帮忙，老杨官的病情还是一日重似一日，他已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那天范蠡又来探视他，他费力地睁开眼睛，指指炕沿，请他坐下。范蠡按他的意思坐在他的身旁。老杨官哆哆嗦嗦地抓住范蠡的手说：“
4: 莹莹，从小没爹没妈，是我一手将他养大。”
0: 说着他又费力地咳嗽起来，喘息了一阵，接着说：“
4: 我早就看出了莹莹与子规相互有意，请主公尽早成全他们，可好？”
0: 说到最后时，他已奄奄一息，可两眼还是死死地盯着范蠡。范蠡用力握住他的手说：“
3: 放心，我会按照老兄的意思办。”
0: 范蠡话没说完，老杨官已经欣慰地合上了双眼。老杨官虽是没带遗憾离世，可谁也想不到他的死竟会惹出一场风波。自从野羊岭成了王爷们的狩猎乐园后，惠游与崽崽在这座山上已找不到了安身之处，他只好带着崽崽下了山。山路上，惠游将崽崽放在背上的背篓中，之后朝山下走去。崽崽心有余悸，从背篓里伸出头，咩咩地叫着。惠游反手拍了拍他的头：“
2: 崽崽别闹，咱们无处藏身了。”
0: 崽崽又咩咩地叫了几声，惠游将背

0: 上的篓子挪到了胸前，他柔声说道：
1: 别怕啊，要死要活咱们都在一块儿。
0: 一场瘟疫将桃山村民的心弄得惊悚忧虑，如山间迷雾一样盘盘旋旋，经久不散。就在这迷雾般的氛围中，村南小溪旁的茅屋里又传来莹莹悲悲切切的哀哭声。与之相依为命的爷爷走了，莹莹除了哭泣，真不知道还该做些什么。既有老杨官的临终托孤，又感恩于老杨官当初古道热肠的将他们引入桃山，也见莹莹实在可怜，范蠡父子与邹图氏丢下手中的一切事情，都来帮忙安排老杨官的后事。子规得知父亲与老杨官为他与莹莹的婚事共同做主后，更是俨然成了莹莹的主心骨，对老杨官丧事中的一切都主动的跑前跑后。阿牛因为力大爽直且爱打抱不平，桃山村民们或因怕他或因服他，在这一带有了一定的威望。范蠡正是看着。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5: 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杜鹃报道。7月11日傍晚，清风裹着小溪安岭的松香漫过乌马河畔，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人潮涌动，灯火璀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夜幕刚落，巨型水幕电影搭配沉浸式森林灯光秀率先登场，瞬间点燃全场。张海涛、王慧颖、冯东等知名歌手轮番献唱，演出间隙的互动环节更是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主持人随机邀请5位观众上台参与超级啤酒王趣味竞演，大家举着冰爽的桦树枝啤酒比拼速度，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千台无人机编队缓缓升空，漫天星光与地面灯火交相辉映，为开幕式画上了璀璨的句号。据了解，本届嘉年华全面升级，活动周期从7月11号延续至8月9号，横跨伊春避暑黄金期，每周六周日夜间均设主题专场，共设10场精彩演出轮番上演。主办方特别策划林都欢歌、怀旧记忆、古韵流芳、青春摇滚、诗与民谣5大主题周，涵盖经典老歌、潮流摇滚、国风民乐、治愈民谣等多元风格，精准契合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审美需求。整场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及游客开放，后续活动中知名艺人石头、付小婷以及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师大音乐学院等专业院团将陆续登台献艺，持续为避暑季注入高质量文化内涵。
4: 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八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

0: 总经理王庆善出席。董文琴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落细。要坚持防在前，动态跟踪台风演进路径和强度变化，健全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到户到人。要坚持查在先，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和户外广告牌等防风加固，坚决防范次生灾害。要坚持备得足，备齐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迅速响应，有效救援。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联防联动、协同作战。应急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增进民生福祉。在乌翠区乌马河镇供水管网改造、翠峦镇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推进实时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施工节点，注意地下空间作业安全，严把隐蔽工程质量关，同步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要积极谋划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坐实前期工作，一体推进实施。要组建项目建设专班，高质高效抓好项目谋划，争取实施监管各环节工作。在乌翠区滑冰馆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项目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他强调，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益，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承办多元需求，提高项目收益率。在伊美区第二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0: 随着我市引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业态提质、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伊文旅对外推介，不断

0: 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
1: 7月4号为期8天的友好区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暨青岛啤酒篷车嘉年华火热启幕，激昂动听的音乐拉开活动的序幕，舞台上歌舞、川剧、变脸等节目接连上演，趣味互动游戏、现场抽奖也轮番登场，为居民和游客献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盛宴。伴着清爽林间晚风，居民游客驻足观赏，嬉笑交谈，沉浸式享受热闹轻松的夏夜时光。友好区依托优良森林生态禀赋，持续完善夜间休闲业态，不断丰富群众夏日文旅选择，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友好夏日文旅名片。
0: 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一场沉浸式肺部 SPA， 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
1: 日前，由市老科协、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
0: 7月6号，共青团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组织实践团赴汤旺县开展新媒体文旅专项社会实践，并与汤旺县融媒体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搭建校地长期协同育人筑起星乡合作平台。本次实践立足管理学院新媒体电商专业优势，以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全网线上推广为核心手段，聚焦汤旺县生态文旅与林下特色产业两大板块精准发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实践团队开展实景文旅直播，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依托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域线上传播，全方位展示县域独特自然风貌，扩大汤旺旅游知名度。在九鑫集团，实践团队开设农产品电商专场直播，依托线上流量优势推介林下特色物产，以专业电商运营能力助力林下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1: 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骑行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现场200多辆机车整装启程，打破山林静谧，铿锵的引擎声响彻山谷，车友们驰骋青山绿水之间，追风逐景，自在前行。沿途层林叠翠，风光旖旎，大家时而疾驰追风，畅享骑行快感，时而放缓节奏，沉浸式领略林区原生态自然美景，在速度与自由之间尽享山水独特魅力，将机车运动的热血活力与原

0: 开幕式活动现场发布重磅喜讯，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奈普康第三方机构全项审核，成功获得 FSC 森林经营认证，是2026新版国际标准实施后全国首家获此认证的林业企业。广大嘉宾和游客走进蓝莓种植大棚、零能耗大棚，体验鲜果采摘，参观生态研学，近距离感受现代化寒地蓝莓产业的独特魅力。全新投用的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综合展厅集中展示园区发展历程、产业成果、生态科普及林业文化，融合研学教育、防火科普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生态实践课堂。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本台消息，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活动将于7月11日伊春市乌翠区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激情启幕。本届嘉年华重磅升级，由往届的4周演出延长至5周。此次活动依托伊春的森林环境，融合桦树枝啤酒与电音摇滚，倾力打造一场集狂欢体验、生态避暑、潮流电音于一体的夏日狂欢盛宴，邀四海游客共赴一场与避暑、啤酒、电音交织的狂欢之旅。五大活动主题沉浸式体验再升级，第一周主题林都欢歌，第二周主题怀旧记忆，第三周主题古韵流芳，第四周主题青春摇滚，第五周主题诗与民谣。当电音摇滚伴着夏日清凉而来，一场属于全城的狂欢盛宴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当天，您可以欣赏到无人机表演、大型水幕电影，还有重磅嘉宾倾情演绎。大型水幕电影还有重磅嘉宾倾情演绎，搭配桦树枝啤酒文化展示，正式拉开本届文化季序幕。桦树枝啤酒加演出加避暑加互动，全程狂欢不停歇，总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夏日快乐。啤酒泡沫升腾的瞬间是夏日最治愈的风景，万人合唱的歌声里藏着城市最鲜活的生命力。带上家人，约上朋友，一起举杯，让这个夏天因啤酒而热烈，因音乐而升腾。人民网消息，随着 6G 加速从研究

走向实战，业界普遍认为手机仍是 6G 时代最重要的移动终端。关于上市时间， OPPO 蜂窝技术专家沈佳透露，手机企业已与高通、联发科等芯片厂商开展联合研发，预计2027至2028年进行样机研发，2029年标准确定后，商用芯片可快速流片测试，2030年成熟 6G 手机产品将正式上市。沈佳表示， 6G 手机内部结构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天线等部件将优化，功耗可能略有增加，但厂商会持续改进，价格也不会大幅上涨。是否引发换机潮，关键取决于 6G 相比 5G 是否实现质的飞跃。目前华为、中兴、小米、 OPPO、 vivo、 荣耀等企业已提前布局 6G 技术。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您的账号已开通了直播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如需取消请按指引操作。当操着标准官方话术语气和平台客服别无二致的电话打来，甘肃金昌的王老太没多想就信了。他确实开通过该短视频平台会员，压根儿没料到电话那头的客服是 AI 合成的假声音。跟着对方的指引，王老太点击短信链接下载了一款陌生 APP， 还允许对方远程操控手机。期间手机短暂黑屏十几秒，等恢复正常时，银行发来的转账通知让他傻了眼，卡里的十几万元积蓄已经被全部转走。察觉被骗的王老太立刻报警。金昌市公安局金川分局民警介绍，去年以来，当地已受理同类型案件超十起，全是不法分子利用 AI 语音技术诈骗老年人。当地成立专案组侦查近半个月，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查获涉案手机、银行卡、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目前该案受害人已超20人，遍布全国各地，大多为老年人，单人被骗金额从数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涉案总额超300万元。办案民警介绍，这类诈骗是传统假客服骗局的 AI 升级版，迷惑性极强。不法分子先通过非法黑产链购买老年人的姓名、手机、常用 APP 使用的记录等个人信息，再收集正规平台客服的公开语音素材，用几十元就能买到 AI 语音克隆工具，短短几分钟就能合成高度逼真的客服语音，比人工假扮更自然，更难分辨。骗局流程也形成了固定套路，先用虚拟拨号设备批量拨打 AI 语音电话，以取消自动扣费、退款理赔等话术骗取信任，待老人放松警惕后，再由人工介入诱导下载恶意 APP， 开放远程权限，全程仅需十几分钟就能完成转账。得手后还会远程抹除作案痕迹，通过多层级洗钱渠道转移资金，大幅增加了追赃挽损难度。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受害老人因觉得丢脸，怕被家人责怪，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无形中让不法分子更加

肆无忌惮。警方提示，正规平台不会通过境外电话、短信告知扣款、续费信息，更不会要求用户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老人收到可疑来电，要第一时间和家人核实，不点陌生人链接，不随意开放手机权限，一旦被骗，立刻报警，并留存好通话记录、截图等证据。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在前不久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一家科技集团展位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盒子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这款被称为火柴人的养老服务行为分析记录仪于今年四月完成研发并进入试生产阶段，此次参展是它在国内的首次亮相。养老服务领域长期存在的一对矛盾，老年人的家属希望养老服务得到有效监管，却不愿老年人的影像信息被直接采集。老年人影像被直接采集存在隐私暴露风险，传统摄像头的应用局限明显。该集团智慧医保事业部养老产品中心主任梁梁说，与传统记录设备不同，火柴人具备边缘计算能力，并搭载了自主研发的养老服务垂直领域 AI 模型。梁梁强调，该设备采集原始数据后不会储存传输真实影像，而是在设备内部实时将真人影像转化为由线条组成的火柴人动画，既可识别记录老年人的动作和护理人员的操作，又可保护个人影像信息与隐私。梁梁说，该研发团队通过分析大量护理行为数据，构建起高质量护理行为数据集，并在此基础上训练出专门的垂直领域模型，让模型能够准确识别护理员是否按时给老年人喂水翻身，以及在服务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合规行为。这是国内首个面向养老和长护险领域的服务行为分析模型。梁梁透露，该产品已经被国内部分城市的养老机构采用。该公司智慧康养业务部部长张帆介绍了火柴人的具体使用场景。在养老机构中，公共区域人员流动频繁，老年人摔倒、滑倒等情况时有发生，传统摄像头只能用于事后回溯查看，而火柴人设备可以实时识别异常行为，并主动向管理者预警。在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中，往往大多依赖拍照确认护理员服务是否到位，服务过程不透明，监管存在漏洞。护理员携带火柴人设备进入老年人家中后，全过程服务行为均可被记录，服务是否到位也有据可查。张帆说，集团将重点推动该产品在养老及长护险监管项目中的落地应用，并计划在多个城市同步开展试点工作。

0: 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中，水果是一年四季不可缺少的美味。那么如何科学选择食用呢？首先，浆果类是抗氧化优选，草莓富含维 C、 花青素与果酸，热量偏低，有助促消化，养护肌肤。清洗切记保留果蒂，清水浸泡后。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肖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 全匠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1: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7: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2: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6: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2: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7: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2: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6: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匪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2: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18: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2: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19: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

0: 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 到 12%。
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7: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6: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7: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

0: 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PPI 同比上涨 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烈日再升，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0: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伴着林间清晨的清风，迎来崭新的一天，收下清晨的温柔，带着热忱奔赴当下的生活。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4: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2023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人民网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中国人民银行7月8号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着力破解内河交通安全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内河交通安全水平。意见提出，到2030年，内河交通本质安全水平、管理水平、应急能力等大幅提高，形成安全可靠、监管高效、保障有力的内河交通安全工作格局。15、57

内河交通事故数量比14、15时期下降50%以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简短的一句禅意诗句，道尽了人生最高级的生活状态。苏轼曾经写下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漫漫人生长路，我们所有人都只是途经世间的匆匆过客，路途之中会邂逅平坦坦的顺遂坦途，会撞见泥泞崎岖的低谷坎坷，始终守住一份从容淡定的心境，看得淡，得失起落，才是一生最难修行的功课。这一生我们总会心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执着于得不到的遗憾，纠结于已经落幕的往事，纠结旁人无关紧要的琐事。真正通透聪慧的人，慢慢都会悟出人生的处世哲理，一辈子做好三不问，卸下内心多余的精神枷锁，日子才能过得松弛自在，安稳舒心。不问过往，释怀遗憾，轻装奔赴前路。曾经有一段充满禅意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年轻人常年深陷煎熬与低落之中，漫长的路途满心只剩孤独与迷茫，他背着沉甸甸的行囊翻山越岭，专程去拜访禅师，倾诉长久以来的烦闷，却始终寻不到生活的方向。这禅师耐心地去询问这个行囊之中的物件到底有一些什么呢？那么年轻人坦言，这包裹里啊，装满了往日跌倒留下的伤痛，受过的委屈和流下的泪水，还有独处之时翻涌而来的孤单与烦恼。这些回忆在他心里牢牢扎根，日复一日消耗着内心的力气。之后禅师带着年轻人乘船渡河，抵达岸边之后，特意嘱咐他背起船只继续往前走。年轻人立刻面露为难，坦言船体的重量太大，根本没有办法一路背负前行。禅师顺势点拨，

去的悲欢早已定格成既定的事实，没办法依靠执念重新改写，一味沉浸在遗憾的里面赶路，脚步自然会愈发迟缓疲惫。人生本就是一场不停向前的长途跋涉，没有人的旅途能够永远一帆风顺，波折与缺憾本就是生活的常态。学会和旧日的经历和解，不纠结已经落幕的故事，不反复咀嚼旧日的伤痛，主动放下执念，才算真正成全当下的自己。很多时候，放下并不是认输和妥协，而是另一种全新的收获。当内心不再被过往束缚，我们才有空余的心境，好好的感受当下每一天的风景。不问闲事，放宽心胸，守住内心的安宁。丰子恺曾留下一段通透的感悟：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心境的格局直接决定了日常生活的幸福感。人间遍地都是细碎琐碎的小事儿，倘若事事放在心上，计较对错，纠结旁人的言行看法，无端揣测未知的烦恼，平淡的日子便会被焦虑填满。放宽内心的格局，不插手无关的是非，不内耗无谓的琐事，浮躁的情绪自然慢慢归于平和。悲观老妇人的故事恰恰印证了庸人自扰的人生常态。老人拥有两个踏实谋生的儿子，大儿子雨天售卖雨伞，小儿子晴天经常经营布鞋生意。

人呢，在遇到降雨的天气的时候，他终日忧心，晴天稀少，小儿子的布鞋会无人选购。等到这个晴空万里的日子呢，他又暗自惆怅，雨水不足，大儿子的这个雨伞生意会冷清。他一年四季啊，都会被这个世事和忧虑所裹挟，大好的日常始终笼罩在闷闷不乐的情绪当中。其实换一种角度看待生活，雨天雨伞畅销，晴天布鞋热销，一年四季原本处处藏着生活的甜头。世间绝大多数的烦恼从来都不是生活主动强加而来，往往都是内心胡思乱想凭空滋生出来的。所以重新回味那句禅意老话，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主动过滤繁杂无用的杂念，远离旁人的家长里短，专注经营属于自己的节奏，清风自在的幸福感自然而然会长久萦绕在生活之中。人生的旅程漫长且充满着未知，我们永远无法提前预判前路即将降临的风雨与惊喜，没办法精准掌控每一件事情最终的收尾和走向。我们真正可以把握的从来不是遥远的结局，只有脚下当下的每一步路程，踏踏实实做好手边分内的事情，不必偏执强求完美的结果，便是顺其自然的人生大智慧。面对生活里突如其来的困境，尽力去找一些办法，努力去解决是最好的选择。倘若现实的差距超过个人能力的范围，不必钻牛角尖，从容选择绕道而行，也是一种通透的取舍之道。万事万物都有着专属的发展时序，随缘沉淀，稳步耕耘，放平对于格局的过高期待，内心才不会常常深陷落差带来的失落。当心底不再堆积多余的烦恼，从容接纳时节流转的风景，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2: 也许放弃才能成功。李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盛夏的果实。这首歌呢是由莫文蔚演唱，张嘉天完成的编曲，那么在2000年正式推出，收录在精选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旋律平缓舒展，没有大幅度起伏的高音，曲调干净简约，搭配轻柔舒缓的乐器伴奏，自带夏日傍晚安静温柔的氛围感，淡淡的忧伤藏在舒缓的节奏里，听起来沉静又治愈。

煽情的词句，却精准写下爱与不舍的遗憾与释然。莫文蔚的声线慵懒松弛，不用厚重的哭腔，就像低声诉说一段往事一样，与这首旋律高度的契合，也让这首夏日的抒情歌曲流传了多年，成为大众熟知的经典抒情曲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全国妇联等部门联合部署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五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启动，公安部部署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广西、湖北等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保险赔付超22亿元，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进入海上演练阶段。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全国妇联等16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联合部署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通知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红色诵读作为思想引领的生动课堂，邀请先进代表和身边典型，深入城乡社区举办红色故事会、读书分享会，组织儿童寻访红色地标，重温入团入队誓词等，引导儿童争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通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抓住暑期亲子陪伴窗口期，挖掘本地历史文化、名人名家、地方乡贤资源，讲好优秀家风故事，助力增进亲子情感，涵养文明家风。要聚焦暑期儿童伤害易发多发特点，坚持预防为先，针对儿童溺水、交通意外、家庭防火等，守护儿童假期安全。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聚焦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需求，加强走访慰问，深化资源链接，联动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举办读书分享、心理疏导、研学实践等活动，帮助儿童纾困解难，提升素养。新华社消息，日前，中国关工委五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在贵阳启动。据悉，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集中的11个省每年将组织五老及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结对关爱超40万名两类儿童，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在讲话中表示，开展本次五老结对关爱专项行动，是夯实基层治理、激活银发人才力量、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的重要举措。要更加关注儿童身心健康，稳定结对、精准关爱、联动赋能，推动关爱服务从阶段性活动向常态化服务转型，全力呵护两类儿童健康成长。启动仪式现场，贵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省关工委负责同志聚焦五老结对帮扶、青少年心理健康及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做交流。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捐赠550万元运动鞋服，护航孩子们健康成长。新华社消息，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

0: 职能作用，聚焦重点区域、部位，广辟线索来源，强化研判分析，不断提升精准打击能力。要强力破案攻坚，突出打击重点，聚焦涉枪涉无人机非法狩猎、涉网野味餐饮等问题，对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要紧盯案件侦办，对猎捕、收购、分销等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坚决摧毁犯罪网络。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梳理一批隐患集中、问题突出的地区、行业，坚决整治黑灰产业链。要加强国际执法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国境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促进全球治理。新华社消息，记者7月9日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金融监管总局及时对银行业、保险业支持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作出统筹部署，迅速印发关于做好近期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有关金融保险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系统和银行业、保险业优化保险查看理赔，保障金融基础服务，确保应急需求，加大信贷支持，全力支持受灾地区灾后重建。金融监管总局组织召开防汛救灾保险理赔服务视频调度会，要求各金融监管局和主要财险公司密切跟踪灾情进展，科学调配查勘救援资源，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简化理赔流程，畅通绿色通道，切实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新华社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近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港岸筹划阶段演习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商定了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了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6日开幕以来，中俄参演官兵开展了多项港岸交流活动，在海军潜艇学院，双方官兵代表和相关专家就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议题展开专业交流。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日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不久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去年6月3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听众朋友，

0: 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妈，我去上班了。
2: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3: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4: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5: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6: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7: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井底之蛙。
1: 大海涨潮，这天的潮水特别的大，海水一直冲到了离大海很远的地方。一只大海龟顺着海水也来到了这里，想顺便观赏一下平时难得见到的景色。山脚下有一个小小的井，一只青蛙在井里愉快地唱着歌。听到海龟的脚步声，青蛙跳出井，看到海龟的怪模样，很是吃惊。
2: 你从哪里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1: 海龟礼貌地回答：
3: 是啊，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你生活得好吗？
1: 青蛙得意地说：
2: 我当然很好啊，我在井里住了很久了，这个井很大，里面有一丈方圆的地方，我跑也可以，跳也可以，要是躺着，水正好能泡过我的身体；要是坐着，脚上的湿泥也让我非常舒服。如果想到上面来，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来到这个井栏上。
1: 海龟望了望四周了，
3: 这里只住着你一个，不寂寞吗？
1: 青蛙感到海龟问得很奇怪，
2: 怎么是我一个？还有虾呀、蟹呀、蝌蚪啊，可是他们比起我来就差得多了。在这里我是老大，他们都很尊重我。
1: 说完，青蛙觉得自己有些得意忘形，就想热情地招待一下这个远方的客人。他请海龟到他的井里来坐一坐，可是海龟只伸进了一只脚，另一只脚就被井栏挡住了，他只好把脚收了回来。青蛙惊奇地说：
2: 你可真是个大家伙。
1: 海龟听了很惭愧：
3: 我可不是什么大家伙，在我们那里大的东西太多了。
1: 青蛙不相信地摇摇头：
2: 不对吧，如果还有比你更大的动物，那么大海能装得下？
1: 海龟说：
3: 当然能装下，大海是很大的嘛。
1: 青蛙说：
2: 我们是初次相识，以后又会天各一方，你没有必要这样骗我吧。
1: 海龟看看青蛙真的有些生气了，只好倚在井栏上耐心地对他讲起大海来了。
3: 大海究竟有多大我也说不好，用千里之远不能形容海之大，用千仞之高不能形容海之深。夏朝大禹治水的时候，十年下了九年的暴雨，可是大海并没有显得多一点点。商朝成汤当国王的时候，八年有七年的干旱，海水也没有显得少一点点。你说大海有多大呢？
1: 青蛙摇摇头说：
2: 我也弄不明白了。不过那里真的有比你还大的东西吗？
1: 海龟笑了：
3: 我算什么？海里有一种鱼叫做鲲，从头到尾有九千里，它要是游起来，波涛汹涌，巨浪滔天。可是像这样大的鱼，海里不知有多少条。你说大海究竟有多大呢？
1: 青蛙看看自己的井，又望望海龟庞大的身躯，脑袋里一片茫然，
4: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 小小信箱，
5: 青蛙住的井是什么样子的？海龟描述的海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0: 聪聪 A B C。
5: 青蛙的井浅浅的，水也不深，青蛙能轻易的跳上跳下，井里还有一些小虾、小蟹，还有小蝌蚪。海龟描述的海是非常广阔的，有许多的大鱼在游，上面有许多的大鸟在飞。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如果不能正确的估价自己，一味的妄自尊大，是会被别人耻笑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欲速则不达。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时晋国人，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夏比孔子小44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的佼佼者。他才思敏捷，文学素养很高，经常得到孔子的称赞。有一年，子夏因为才能出众，被派到莒父去做地方官。临走之前，他专门去拜望孔子，向老师请教说：请问老师，怎样才能治理好一个地方呢？孔子十分热情地对子夏说：治理地方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可是只要抓住了根本，也就很简单了。孔子向子夏交代了应注意的一些事后，再三嘱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段话的意思是，做事不要单纯追求速度，不要贪图小利。单纯追求速度，不讲效果，反而达不到目的；而只顾眼前小利，不讲长远利益，那就什么大事也做不成。子夏深深鞠躬，说道：谢谢老师的教导，我一定按照老师的教导去做。然后告别孔子，到莒父上任去了。这段话被记载在《论语·子路》中。从这段话中产生了成语“欲速则不达”，人们常用它来说明，如果干一件事情的时候，过于性急、图快，不讲求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不能达到目的。欲是想要的意思，速是快速，达是达到完成的意思。

0: 高朋满座。唐初有个著名诗人叫王勃，是当时四杰之一。一天他路过江西南昌，去拜访南昌的都督严伯宇。恰巧这天严伯宇在滕王阁宴请宾客，王勃也应约而去。严伯宇有个外甥也是个才子，都督想借机显示一下他的才能，出出风头，让他把当时聚会的场面写一篇文章，让宾客们执笔写序。王勃年少气盛，不明白都督的用意，不客气地写了一篇《滕王阁序》。序做成后，大家敬佩不已，特别是“千里逢影，高朋满座”更为人们所称颂。高，高贵高尚；座，座位。高朋满座，高贵的宾客坐满了席位，后也泛用以形容宾客很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